0: 镇上的供销社拿去换钱，那个时候的虾皮呢价格不高，一斤呢也就几毛钱几贯利啊，但是对于那个贫苦的渔民们来说，这个几毛钱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呦，那时候的几毛钱可能就是孩子的学费啊，是家里的油盐酱醋啊，是治病的药钱。
0: 是啊，在渔村他们那个当地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三分虾皮起大错，那这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分虾皮，指就是一点点不起眼儿、很微薄的小虾皮儿、小海鲜这种生意或者是收入。起大错，大错指什么？盖大房子，建豪宅。这个错在闽南方言当中，
1: 闽语里边，
0: 闽语里边就是房子，也就是说靠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小生意，微薄的收入，然后日积月累勤劳打拼也能发家致富，盖起大房子。那这个小小的虾皮儿不仅仅是承载着一代人的生计，更是藏着海边人勤劳坚韧积少成多的生活智慧，成为了刻在岁月里的一段温暖的记忆。
1: 为我们勤劳的劳动人民点赞。那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的虾皮儿了，这今天立冬不还剩一些带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也不能让这些虾皮儿它浪费了呀？
0: 我就说这些虾皮儿逃不掉呢，我更是逃不掉。
2: 当然了啊，就是我的这些虾皮儿 啊，能在阮老师您的手里头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我觉得也是绝对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
1: 物有所值。
0: 行，我就把它给你们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给你们来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
1: 虾皮炒西葫芦，对吧？
0: 对，你们那边就叫角瓜，
1: 对，
0: 虾皮儿炒角瓜，这是北方话，虾皮儿炒西葫芦啊，这是南方说的叫西葫芦啊。这道菜啊能够强筋骨补钙质，还能帮助咱们消化。好了，话不多说，这就做起来。
1: 好，
0: 做今天的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虾皮儿、小葱、姜、蒜、盐、糖、生抽、蚝油。首先呢，把这个姜切成姜末，大蒜拍扁以后再切一下，小葱的葱白切葱段，葱绿呢切葱花备用。接下来西葫芦把它洗干净，对半破开，然后把它切薄片备用。随后起锅，在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小火烧热，放入虾皮儿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葱段、姜末、蒜末爆出香味儿，再放入西葫芦片翻炒片刻，依次再加入盐、糖、生抽、蚝油，翻炒到西葫芦变软，着色均匀的时候，这就可以了。最后出锅前撒上点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装盘了。那我是做好了，虾皮呢我也给用完了，我就不知道今天的这一道虾皮炒西葫芦两位满意吗？
1: 满意满意，相当满意、点赞点赞
0: 点赞。
2: 是虾皮炒西葫芦，吃的就是一口鲜香嫩爽，西葫芦呢是吸饱了虾皮的海味，清甜又水润，入口呢是软嫩不腻，虾皮呢

0: 经过热油这么一煸，鲜香味呢是彻底的就释放出来了，咸香回甘，是越嚼越鲜呢。整道菜是清淡不重口，鲜的自然，香的舒服。嗯，既有蔬菜的清爽，又有海鲜的提味儿，是鲜而不腥，淡而有味儿，清爽解腻呀、啊。
1: 哎呦，这番话说的都不带喘气儿了啊！
2: 说得好哈、啊，
1: 是说得好。不过呢，想要做好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这里边是有几个小窍门在里头的。首先呢，在切这个西葫芦的时候呢，你不能把这个西葫芦片儿切得太厚啊，切稍微薄点儿。或者呢，你说我切西葫芦丝儿行不行啊？也行啊。第二个，这个西葫芦啊，因为它熟得快，它的口感呢是非常脆嫩的，而且呢它也非常容易入味儿，所以呢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这个虾皮儿小火，先用小火把虾皮儿煸香，哎，不要直接大火下锅炒，那炒糊了不行，煸到这个虾皮儿微微的发黄，这个海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全部出来的时候啊，整道菜做出来它才鲜香、然后虾味出来了，西葫芦再倒进去。那么还有个窍门是什么呢？炒西葫芦一定是大火快炒啊，时间不能太长，要保持它的，刚才立冬就说了，你是不是偷吃了啊？你怎么知道脆嫩的口感呢？就是速度快，保持到脆嫩的口感，颜色也特别的好看。哎呀，
0: 所以说哈、有您在哈、什么食材都能摇身一变，变成色香味俱全。哎，对，营养肯定也是很全面的。
1: 这道虾皮炒西葫芦，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是一级棒。西葫芦水分足，热量低，口感很清爽，里边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能清热润燥，帮助我们消化，吃起来是清爽不油腻，还能润肠通便。那么我重点要说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虾皮。虾皮是海里头的天然的小钙库。
2: 小钙库，
1: 对，它的钙含量高啊。就咱们平常的食物当中，虾皮的钙含量几乎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它能强咱们的筋骨，给咱们补钙质，对我们老年人的腿脚啊，对孩子的促他长身高啊，这些方面都是特别友好的。而且呢，这虾皮儿吃过的人都知道，鲜味是足，是足的嘞，你也不用多放盐了，对不对？清淡又提味儿。还有一点就是虾皮里还含有一点氨糖，
2: 就是对骨骼好的那个氨糖吗？
1: 对呀。哎呦，
2: 这小玩意儿又是小钙库，又含有氨糖啊，它这么厉害呢？
1: 我跟你说，虾皮里确实含有氨糖，氨糖主要存在于虾、蟹等甲壳类的那个壳和它们的软骨当中。这虾皮儿是不是带壳
2: 啊？对，
1: 带壳的干燥的一个小海虾。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连壳都吃了？
2: 对，哎，对对对，
1: 是不是你没把壳给吐出来吧？
2: 那也不好扒呀。
1: 是啊，这个虾壳，这个虾壳，这个虾软骨，它是保留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小虾皮儿，它就是天然的含有氨糖。你时不时的弄点吃吃，对养护你的关节、润滑你的软骨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氨糖想象成关节里的润滑油、修补剂，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一层软骨的。我们平时走路，我们平时活动，全靠这个软骨的缓冲。比方说，你从楼梯的两节往下跳，蹬一下你的关节一杵，它里边有软骨的呀。你要是没这个软骨，你就痛得不得了了。那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活动了一辈子了，对不对？这层软骨从咱们生下来到现在六七十岁了，已经活动了一辈子了，慢慢的有磨损了，出现了膝盖的疼啊，上楼费劲儿啊，这个走路嘎嘣嘎嘣啊，这些情况。我告诉大家，氨糖能够帮着你们修补磨损的软骨，还能增加我们关。

0: 关节里的润滑液，让我们的关节的活动更加顺畅，减少疼痛和僵硬。那么我们要说到虾皮了，虾皮里的钙跟氨糖，它的分工特别的明确，钙管骨头硬还是不硬，氨糖管这个关节灵活不灵活。平时咱们炒个菜，煲个汤，买点虾皮搁在家里，瓶子里捞一勺出来，菜里搁点，汤里搁点，咱们全家人吃，既能补到钙，能壮骨头，又能补到氨糖，又能护关节，关键它好吃还又养人。这就是我们身边对关节有好处的食材。
1: 虾皮儿炒西葫芦，家常小炒香又足，虾皮儿补钙强筋骨，氨糖护膝关节舒。
0: 我说你坐在那儿不吭声呢，琢磨这个呢，
2: 琢磨这几句话呢，
1: 打油诗。
0: 这个打油诗编得不错，真的是说得好啊。
2: 奖你两包。
0: 你付啊。
2: 好，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位友叫春天里的小草，他说，阮老师您好，非常的喜欢您，希望有一天呢能跟您面对面的交谈，总觉得您呢特别像我的一位知心好友。他说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孤僻，不是很喜欢跟人聊天，但是对您呢好像就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总是想要呢跟您留言。
0: 我真的特别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么用心的给我们留言。听到这番话呢，我心里说实话特别的暖，能够让这位朋友让您感觉到亲切安心，像朋友一样，这个呢就是我最想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也希望呢我能一直陪着您，做您放心的依靠，愿意倾听您倾诉的那个人。
1: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我上个月在公园健身，健身的时候哈，一下子把那个腰给伤到了，酸疼酸疼的，尤其是现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啊就好像被卡住了一样，不敢动，一动呢就疼，然后到医院里边去检查，说是腰间盘突出啊。您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说氨糖我能吃吗？我用不用补补钙呀？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既能补氨糖又能补钙的这种产品呢？您最好呢您再做个团购啊。
2: 这要求是
1: 还
2: 递进的
1: 呢，
2: 递进的
0: 啊，是要求不少。这位朋友啊，这个氨糖跟钙融合在一起的产品呢，市面上呢我告诉你确实有，但是呢价格高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要是需要的人多，我会考虑给大家呢筹备一次团购活动。那为什么说您现在非常适合吃氨糖呢？同时呢也是需要补钙的呢？我先说说这个氨糖，氨糖呢，它是构成咱们软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可以直接补充软骨所需要的营养，来刺激我们软骨细胞的

0: 这个呢对于您目前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如果加上钙的补充的话，就能强壮咱们的骨头，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那么选择氨糖类的产品呢，市面上我可以跟您说是有很多的，但是选择这几点的话你就不怕踩雷了。我告诉你，首先呢你要看氨糖的含量，氨糖含量越高越好，浓度越高也是越好，能量也是更加直接，关节的感受当然也就更加明显。关节就像什么呢，像机器的那个轴承一直在那儿转，它需要足够的润滑以及修复营养，它才能灵活的运转。比方说好的这个氨糖，它会选用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么这个含量如果说它高了，就能修复磨损的软骨，增加我们关节的滑液，减少这个摩擦的不适感。那么含量如果说它不足，就好比呢我们给这个轴承它需要油，需要润滑油，我就滴了一滴，这个一滴太少了，它起不到持续养护这个轴承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看氨糖的含量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要看看它是否添加了钙，如果添加了钙，这样的产品呢你用用的话呢，它就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
1: 那人家说团购氨糖这个事儿对吧，
2: 那还用你提醒吗？
0: 你放心吧，你催啊，他心里有数哎，
1: 心里有数就好，
0: 心里有数哎，对吧。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想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哈。小陶醉他发的，
4: 阮老师，我最近有好多心事，压力很大，我一直都是奶奶带大的，我奶奶对我特别好，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我，她自己攒下来的钱也都供我上大学了。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到老家，跟奶奶见面的次数少了。前几日我回老家看她，发现她的肩关节肿了，胳膊都抬不起来，她忍着说不疼，我知道她是心疼钱。之后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去医院检查了，是肩周炎，开了一些药。阮老师，您说除了医院开的药，我奶奶还需要吃什么吗？我在网上查说氨糖和钙对奶奶母亲有好处，你帮我举办一次团购活动，加个优惠，我多帮奶奶买一点。
0: 哎呀，这位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孝顺呢。这么看来的确是有很多朋友看来是真的需要，想早点吃上这个氨糖啊钙什么的啊。
3: 尽快帮大家找到添加了钙的氨糖啊。
0: 氨糖跟钙的结合能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的营养，实现软骨硬骨一起补。这个钙负责骨头硬，氨糖负责关节软滑耐用，补钙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给这个门窗啊上那个润滑油，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好，这种好的产品我们现在分别去找，不过还是那句话，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找到让我跟大家都满意的好氨糖，大家等我的消息。
3: 好的，立冬，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往事不再重来。他说，杨老师，其实早就想跟您留言了，奈何我这个手啊，我不允许啊。前段时间呢，我去打这个网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一个寸劲儿就把这手腕子给扭到了。他说这给我疼的呀，就连拿手机我都拿不起来了。这几天呢是肿呢消了一点，才给您呢发这个留言。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啊？就这情况。
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个咱们说啊，肿是怎么回事呢？肿啊，它就是有炎症。疼呢，你说他打网球啊，可能是网球肘了，或者是韧带肌肉这个甩的时候手有所损伤了。
3: 对，
0: 所以消炎消肿，再加上修复你的韧带肌腱，做这事儿那是头等大事儿。那么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消肿消炎的食材，比方说缓解这个

0: 种糖的，有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啊，因为它们里边含 Omega 3，是抗炎的。还有就是核桃、杏仁、腰果啊，像这个西兰花、菠菜、紫甘蓝、洋葱也有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从这个修复韧带、肌腱的这个食材来看，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鱼虾，还有橙子、猕猴桃、草莓、番茄，这些食材都是对您目前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您现在呢也可以补一些含钙的食材，比方说牛奶、酸奶、豆腐、小鱼干啊，您简单记住一句话：多蛋白、多维 C、 多抗炎、少辛辣、少酒、少重口。平时呢您还可以补补钙。
1: 是，他后边还有一个问题哈，他说张老师，我现在手没有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再打这个网球了我多锻炼一下会不会好得更快一些呢？我觉得他这个不对啊，你得养啊，你这没好利索呢。
0: 是啊，
1: 对，
0: 这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不是啊？疼的时候不好动的时候给忘了啊。就目前你现在这个阶段，网球目前是碰不了了。不光是不能打网球啊，也不能打羽毛球，还有什么俯卧撑啊，什么平板支撑啊，什么你都不能做。你现在能做的运动，那您现在能做的一些运动呢，就是慢走啊，慢跑也行，散步也行啊，你靠墙静蹲等等，这都行啊。因为呢，这些运动完全不会压到您的手腕，不会压迫它，而且呢，还能让你放松心情，还能促进你这个手腕的恢复。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侦查，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

0: 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情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杀你们！
1: 放心，冰火。
0: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2: 对。
0: 北城，去仁安医院。
2: 是。

0: 谢谢。来了，孙处长。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文渊是孙处长。
1: 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0: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 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你看看这个。

0: 这是我亲自做的，这是我亲自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 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薄田。
0: 好。

0: 你们是老李吗？糟了，孙处长。
1: 现在不好了，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立即给程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程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2: 还有车吗？
1: 还有一辆，走。
2: 哎，你的伤。

0: 孙先生呢？孙先生，你这这里。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他死了。
1: 啊！老四哥。

下界了。

0: 走，人跑了，
1: 命令买的分作各条道路，全力抓捕破点。

0: 需要你的帮助。
1: 你这是
0: 枪上。

0: 林医生，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1: 别走了吧，我想你动手术，也需要一个助手吧。

0: 你说，快！
1: 护士，大夫呢？
2: 刚刚去了病房，我马上要去找他。
1: 来不及了，直接带我们去病房，快！
3: 文渊，
1: 还活着就都别动，小溪，
3: 别管我。开枪！
4: 林渊君，咱俩真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

0: 你很在乎这位姑娘吗？这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1: 王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2: 王元勋，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你来决定吧。好，
3: 我放你走。不，
2: 不什么不，不想让我走，是不想死。把车备好。
0: 停在医院门口，
2: 快去备车。
3: 是。王元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个大夫来，我需要治疗。
2: 去把医生找来。
1: 好，马上去。
3: 你那么严峻，不如也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也不轻了。
2: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不了。

0: 心吧，万爷爷，只要到了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放他回来。
1: 慢。
0: 怎么反悔了？还来得及。

0: 文渊君，你不想轻松一下跟我聊点什么吗？不想。你相信我会放了您跟梁子吗？你信任我吗？不信任。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波田久雄。 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随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1: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0: 还有就是。 波田久雄已经不复存在了。

0: 干得好！啊，另外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之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很快就要改变了。
1: 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今天可能不行了。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
2: 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
1: 为什么着急要走啊？
2: 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1: 那保重。
2: 你现在。 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有吗？我怎么
1: 没觉得？那是没人告诉你。我送送你吧。保重。

0: 任务完成得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
1: 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
2: 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
0: 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2: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1: 辛苦你了。
0: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2: 是，
0: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0: 你怎么来了？
2: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2: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2: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3: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不过你可得记着。
1: 放心，我一定记着。
2: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2: 再见。
1: 再见。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0: 赢了！
1: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现在战况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我院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属
1: 下也是刚刚听说的。
0: 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被共军打得五环首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2: 永成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您回来啊，是通知您换防的事情。
1: 换防？
2: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
3: 司令。永征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值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2: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1: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
4: 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加快速度，快！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1: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

0: 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巩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重要的必需脂肪酸。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 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

0: 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3: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吃起来是有

0: 你先出去吧。司令，几天没睡觉啊？
1: 四天，
0: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龙章，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1: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0: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1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往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放放放，
3: 同志，啊，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2: 嗯，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3: 哦，谢谢啊。
1: 哎，再往边上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来来来，继续放。
4: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5: 我知道了。
6: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
7: 没问题，先把这个。
6: 啊，报告。哎，文渊，
3: 冉华，
6: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挺进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3: 少来。
7: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6: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3年多了。哎，
7: 坐坐坐。哎，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3: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6: 嚯，
3: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7: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6: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3: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

0: 若然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1: 够，
2: 够了。
0: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3: 明白，明白。
0: 吃吧。

0: 王文远，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守，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有的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就要动身去贵州了，去贵州。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新兵团旗开得胜。
0: 谢了。
1: 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
0: 再说吧。
2: 你什么都再说。报告，
3: 进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1364王文渊前来报道。文渊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来。文渊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
5: 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4: 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5: 谢首长夸奖。
4: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文渊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5: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
4: 没错。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5: 是，
4: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5: 还有土匪，
4: 对，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5: 明白。
4: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 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5: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4: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5: 是。
4: 坐坐坐。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2天。
5: 谁啊？
4: 赵静同志。
5: 他在哪儿呢？
4: 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0: 日，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权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7-7832-6792-2237-4458-3456-5678-65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这跳法神了！是啊，真神了！
1: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有吗？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0: 行，
2: 队长，
0: 首长让你马上过去。
1: 知道了。
0: 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1: 是。
3: 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4: 是。
3: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神秘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 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报告，来了。文渊，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5: 哎，大伙给个面，我抓点紧啊！哎，谢了。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哎，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啊！
6: 哎呀，拜托拜托，啥都别说，这哥几。

0: 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啊，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1: 明白，请首长放心。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2: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正装员的安全。
1: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与大局不利啊，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0: 那您的意思呢？
1: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0: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吗？
1: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哎，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彦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0: 明白。
1: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3: 猪下水啊！哎，
4: ，
3: 要什么肉？
4: 你们请。
3: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4: 是，
3: 宋长，啊，国义兄。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4: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我自己干。你自己。
3: 42行动用不了太多人，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老陆，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父子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4: 国义兄所言甚是。 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卢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萨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3: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0: 可是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陆，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1: 规训其将，
0: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 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1: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
1: 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
0: 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你呀，一点都没变。
1: 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
0: 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
0: 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
1: 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0: 哟，是吗？等下回吧。
1: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0: 南进门到了。
1: 王文玉，你

0: 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1: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0: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
1: 明白，明白。
0: 啊，看你的了啊！
2: 哎，老杜，外面有人找你。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一胖子。
1: 胖子。胖子。谢谢啊。哟，
2: 胖子，
1: 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
2: 越来越精神了，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了。夜猫子进宅屋室来，说什么事？好事。哎，
1: 要我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啊？
2: 杜胖子，你要坑死我！我告诉你啊。 这个事情不可能，
1: 事爱无造，啊，多大几针？多大几针？

0: 现在有办法了吗？
1: 哼，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
0: 一个朋友。
1: 屁，少蒙我。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个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0: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1: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了啊！
2: 作家。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嘿，嫂子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愿意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届时随贵阳时报记者杜峰进场。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0: 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

0: 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解决。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

0: 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3: 冰面之下，一举改争。
4: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
5: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6: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3: 暗潮涌动，
7: 把证据做扎实，
8: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9: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0: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3: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4: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3: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
0: 怎么样？
1: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现在觉得我有用啦。
0: 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
2: 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好，知道了。
1: 。
2: 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3: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
2: 身份都核对了吗？
3: 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
2: 哪几家？
3: 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2: 听到名单我看一下。
3: 这儿。
4: 都有什么问题？
3: 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胡杰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

0: 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
1: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0: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1: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0: 明白。
2: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1: 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
3: 我答应赌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
4: 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3: 好，那我就谢谢你兄弟。赌胖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也安然无恙？
4: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3: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送你。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
1: 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
0: 是。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
1: 过去看看。杜先生，杜先生。

0: 他怎么了？死了。那怎么办？
1: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1: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上通知春城，
1: 情况有变，全力警戒。
2: 明白。
1: 周静，你马上去角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3: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老赵，时间可差不多了。是啊，老赵，要不咱们入场？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1: 那可不好。
2: 对，嗯，啊，
0: 首长，
2: 出什么事了？
0: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2: 现在的情况呢？
0: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2: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3: 那您的意思是，
2: 招待会照常举行？
3: 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哎呀，
2: 老钟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0: 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2: 放心吧，没事儿。
4: 好，马上通知。哎，干嘛的？你谁啊？
5: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4: 啊，马上就好了。对，我给你照张相。
6: 是吧？
3: 好了，
6: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好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啊！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2: 是。
1: 稍等。
0: 调音师在哪儿？
1: 调音师在楼上呢。
0: 带我上去。
1: 行，那我去了，
0: 赶紧去吧。

孙师傅，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
0: 这是命令。是。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
1: 是。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

0: 为什么会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0: 我想要问你们，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
1: 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2: 造化弄人啊！ 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3: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宋国璋。
1: 是。

今天对于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冷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0: 有道理。赵军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

0: 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1: 明白。
2: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2: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0: 什么意思？
2: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1: 你是说离台追踪？
2: 没错。
3: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4: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3: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4: 哎呦，好。
3: 爹，啊，你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好，
0: 快
1: 点，
0: 快点，快点，拿枪。
1: 好。
2: 慢走啊。
3: 阿罗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
4: 好嘞。
5: 哟，这是鬼样师傅
4: 的赵大编辑吗？
3: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3: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
5: 哟，两块一，我收你两块。
3: 给我占你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5: 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
4: 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0: 你还没听说呢？
5: 听说什么？
0: 杜峰这人啊，死了。
5: 死了？
0: 啊！
5: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0: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姑娘，姜糖来了。司令，司令，司令，想我呢？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嘟囔什么呢？这是。
1: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
2: 醒醒！看得见我吗？站长，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0: 没事，爹。
2: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哪儿是行的？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0: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2: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0: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2: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爹。
0: 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2: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0: 求你了。

0: 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1: 行，听您的。
0: 拿着。

宋先生，给你送肉来了，宋先生。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

0: 您呢也不吃亏。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

0: 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要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六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你醒了？
3: 你们是谁啊？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
4: 儿。娟子，别什么都说。
3: 姑娘。能把我人事物解开吗？
2: 行。
4: 娟子，不能进。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进。
2: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4: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2: 那不是他不清醒了吗？
4: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进。

0: 姑娘，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娟
0: 子，你这么不听话！
2: 爷爷，放心吧。
0: 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3: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2: 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有什么吃什么？好，等我一下。
1: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然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啊，什么都没有了。谢谢啊。哎，没事。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0: 怎么了？来晚了，吃的没了。
2: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我饿了，我要吃饭。
0: 不好意思啊，
3: 走
0: 吧。
3: 队长，
0: 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点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诚，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式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式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章，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1: 回营地啊。
0: 食堂没饭了。
2: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0: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2: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你说宋先生
1: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
2: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谢谢你啊，君子。
1: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0: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1: 不用不用。来。啊啊。

0: 夏荷，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
0: 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到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0: 谢谢，
1: 你慢用。
0: 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文渊，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
1: 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0: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1: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0: 赵静，面凉了，赶紧吃吧。

0: 哎，玄子，过来，要什么？把这个带到身上，干嘛呀？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哎呀，
0: 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快去。
1: 好好听着点，一会儿就回来啊。
0: 知道了，自己路上小心啊。
2: 哎。

0: 新鲜的猪肉丸，然后瞧看一看，来尝一尝便宜了。哎呀呀，猪肉，猪肉，
1: 老板，来块肉。
0: 啊，来，你看这个行吗？
2: 那行，就这个。
0: 哎，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1: 哦，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0: 啊，来，姑娘来看一看。哎，三斤高高的。
3: 来，吃好。
4: 尝一尝吧。来，老板给钱。这给我要了。哎，你这儿
5: 等着啊，我过去看看。
4: 大事。哎，大妈，我看一下。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

0: 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1: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
2: 零卖一张一块，全包圆3块。
1: 皮子不错，
2: 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
1: 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

0: 如果有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2: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
1: 就是呀。
2: 你看啊，死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
0: 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吧？
1: 你醒了？
0: 走。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0: 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到那儿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
0: 听你的。
2: 那我去采药了。
3: 行，去吧。
0: 你自己小心啊。
2: 你也小心点儿。
4: 这是通缉犯呐！太可恶了。
2: 是啊。

0: 圈子！
1: 陈总，

0: 您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0: 放屁！

0: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口上过河拆桥吗？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1: 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滚走！
1: 我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1: 走！

信号出现了，快开车！

0: 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测车调过来。
2: 是。

0: 小子，咱们怎么办啊？啊？
1: 你说呢？
0: 我说呀，我感觉咱们

0: 我们死在我们和他拼了！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可是我还是不信。
2: 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3: 老板，开下门，买点肉。老板，买点肉。老板。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怎么样？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2: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至高工艺，大品牌法丹纸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纸金钻表，原价2600八十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
3: 错，今天只要16.8，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
4: 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 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4: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
2: 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00八十元，现在打起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起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0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8: 没错，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
1: 就是赚到。
2: 过去八九十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2: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2: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附点位镶嵌8颗宝石。

0: 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

0: 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这法丹驰金钻表。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1: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1: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1: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

0: 还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2: 对，带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纯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纯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纯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

0: 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省雨势较为猛烈，截止到今天早上七点，过去的24小时，赣中和赣南的这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出现，巡雾站点的累计雨量达到了93.3毫米。不过今天雨水有所减弱，预计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地可能还会有阵雨出现。另外，雷雨来时，局地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明天赣北阴转多云，局地有阵雨，赣中和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雨水不会轻易退场，外出请随身携带好雨具。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0: 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8: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1: 根子，
0: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1: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0: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啊，没啥。我爹回来了吗？
1: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少着。
0: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
2: 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0: 香喷喷的面来啦！
1: 那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2: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1: 来，来，
0: 怎么了？
2: 没事。
1: 真没事啊？
2: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张？
2: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0: 真的。
2: 君子一言，
0: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
1: 来，
2: 来，
1: 尝一口香不香？
0: 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等会儿。
2: 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0: 那怎么办？
2: 陈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0: 明白，我这就加班。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2: 文渊，
3: 啊，
2: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3: 真没想过。
2: 那你现在想想。
3: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2: 开个小酒馆？
3: 对。
2: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3: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2: 就因为这个？
3: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2: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3: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2: 比如成个家。
3: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2: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3: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2: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起了。
1: 早啊，娟子。
0: 哎，早。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说！
1: 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 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就不买。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满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啊？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2: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2: 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哼，打发叫花子呢？
4: 哎，我说你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4: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3: 好。赵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4: 带了，怎么了？
2: 借我点钱。
4: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2: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4: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2: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4: 要多少？
2: 谢了，
4: 欠我人情啊！
2: 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4: 我，
3: 老板，这是3天的钱，超过3天，我再补给你。
5: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3天后我还要回来的。
0: 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8两，你们要照赔啊！
3: 放心吧，不差钱。
0: 好。
3: 赶紧布置一下。
5: 是。
6: 宋大哥，对不起。
7: 没事，真的。

0: 先生，你看你要点什么？
1: 我来二斤排骨。
0: 好嘞，这边行不行？
1: 行，
0: 稍等啊，稍等。哎，多少钱？好，缺斤短两，你回来找我啊。

0: 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1: 反正你有钱。
0: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1: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0: 万一他死了呢？
1: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没什么。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
2: 是。
1: 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3: 什么？给你钱了？
4: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3: 我真有钱
4: 呢！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3: 这好事，
5: 这
6: 快点！
3: 这才好事啊！
5: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3: 这也真贵吧？
4: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
3: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7: 对啊，
3: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5: 对啊，
3: 就
5: 是
3: 工资嘛，
7: 对
3: 对不对？
5: 还在这干什么？走啊！
7: 走，
5: 走，
7: 走，哎，你别，你们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吧？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吧？
8: 哎，香啊！
9: 一个吧。

0: 都安排好了。这没你们的事儿，让我们这儿暂时封锁一下。
1: 什么？
0: 改天再来好吧？
1: 什么？
2: 不行，
1: 封锁不了值班的。
3: 哎，各位啊，听到没有啊？这是咱们的地方，
4: 是咱们的地方。
5: 那怎么行啊？
6: 开店的，
0: 你们解释一下。
1: 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啊？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0: 知道。

坏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0: 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1: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2: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你相信我会对他们投笔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把路让开！
1: 让开！

0: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1: 队长，
2: 北车，
3: 是。
0: 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2: 我做你的人质，
0: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0: 我做你的人质，
1: 陆家。
0: 放心吧，我没事的。
2: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损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1: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2: 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1: 来个人？老乔就死在水面了，还一个人？
3: 黄亮同志啊，又怂了。
4: 你干啥？你咋不去呢？
5: 人家信息上说让你一个人来。
4: 我知道是谁啊，我死了怎么办啊？
6: 跟你说了一个人来，啥意思啊？
7: 不，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啊？
4: 我没报警啊。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好，我现在要问一下了啊，这虾皮谁带来的啊？看上去不错，
0: 立冬带来的啊，而且还是立冬自己晒的呢，晒得特别好。
2: 对，哎呀，
0: 直接吃啊，很香。阮老师，你尝尝吧，一点都不咸。
1: 一点都不咸啊？那我得尝尝。
0: 尝尝，怎么样？鲜不鲜？
1: 不咸，很鲜。不错，好吃，立冬，行啊。还有这个好手艺啊！啊，哎呀，
2: 我本来哈，我是晒了很多的，我想着呢，给您还有刚子啊都分一些，结果好了，都怪刚才贪吃，拿走了那么多，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0: 那这也不怪我吧？
2: 你看，你看，还不承认是不是？行，我有证据啊！你偷吃我的虾皮，然后。

0: 给逮了一正着啊。张老师，我给您看一看。
1: 行行行，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这两天呢天不错，正好在市场上买了点小毛虾，晒点虾皮儿。
3: 呀，立冬干啥呢？
2: 刚哥来了啊。来来来，正好帮我帮忙。
3: 这啥呀？
2: 这毛虾，我要晒点虾皮儿。
3: 哎呀，还挺新鲜呢。
2: 你一会儿帮我铺一下。
3: 咋铺啊？
2: 就铺在这个板子上就行。
3: 就给它扒开呗。
2: 啊，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呢？这个倒上吗？
2: 对，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看看它能放多少。
3: 行，这会儿好干。
2: 对，
3: 你这是要干啥？
2: 晒虾皮儿啊。
3: 哎，我正好帮忙了啊。嗯。晒好了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啊？
2: 没干活呢，这都
3: 不能白干呢。嗯。哎，这虾买的不错呀。嗯。不小啊。
2: 这就是专门晒虾皮儿的虾，
3: 这得晒几天呢？
2: 就这个阳光的话，这个天儿大概三天就可以了。
3: 三天就能好？
2: 对，三天就行。
3: 真假的？
2: 绝对行啊！对，
3: 晒完了就能晒成那个像海米似的了啊！
2: 你放心吧，
3: 真的，
2: 我这都是跟着网上的教程来的，绝对错不了啊！
3: 哎，今儿天儿就不错，嗯，那是咱抓紧去晒去吧。
2: 平铺好了，你看这都不行。
3: 那这个呢？
2: 再弄一个吧。
3: 行吧，
2: 你把这个拿出去晒吧。对，你把这个给我，我再去找别的。
3: 好嘞，
2: 行，
3: 那我晒去了啊。
2: 三天就能好。
3: 好嘞。别说啊，这立冬啊晒的这血还真挺香啊。啊？哎，这小子上哪儿去了？不约要在这儿见面吗？这怎么都这个点了还不来呢？哎呀，还不来啊？
4: 我先尝尝不。
3: 呀，这么好吃啊！就这个啊，弄点馄饨，往里一放，哎呦，那得香迷糊了。
4: 立冬呢？还不来呢？
3: 我可不等他了，反正他答应我了，晒好了有我一份儿，咱也不多占啊，拿一半。
2: 哎，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
3: 哎，不是说好了有我的分红吗？有我一半吗？
2: 不是，那你也不能拿那么多。
3: 我就拿一半，我就做馄饨去。
2: 你也不能拿这么多呀。
1: 刚子，我看了你太贪吃了，拿走那么多。哎、
3: 当时立冬说了，晒好后的虾皮也有我一份儿、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呗。
0: 就是袁老师，你说这人他怎么那么不讲究呢？虾皮拿走了不说哈，馄饨没有跟我分享一碗。
3: 哎呀，当时真忘了，下次补上。
0: 对，我发现哈，咱们中国人对这个鲜味儿哈，有着深深的一个迷恋。
1: 你举个例子呢？
0: 你比如说古人呢，他很早就在用鲜这个字了。还有历代的文人呢，一谈及这个美食啊，那个鲜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溢美之词。我记得《随园食单》的作者，清代的美食家叫袁枚，他把这个鲜呢它视为叫原味儿，也就是把这鲜视为味觉的一种顶级的体验。
1: 没错，在明清的时候，这虾皮就已经是很多沿海地区的重要海产了。根据清代的《厦门志》里边记载，这虾皮是当地代表性的海产之一。从明清到咱们现在，虾皮的生产设备有进步，但制作虾皮的方法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5: 对喽，
1: 这也是保留了其中的那个原汁原味儿。
3: 这虾皮鲜，味道好，那是没得说呀。但是关于虾皮啊，有一句非常调侃的对话啊，我请你吃海鲜，对方说什么呢？什么海鲜？是鲍鱼还是龙虾呀？
5: 是虾皮儿。
3: 虾皮到底它是不是海鲜呢？
1: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也别拿虾皮不当海鲜。虾皮它就是海鲜，
3: 就是海鲜，
1: 是正宗的海鲜。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头多小啊，这价格多便宜啊，所以就不把它当海鲜。这其实呢就是一个误区。这个海鲜呢，它不看大小，只看出身。虾皮来自于大海，也就是毛虾，毛虾就是大海里的呀，肯定就是海鲜呢。所以呢，下回呢，随便谁吧，请别人去吃海鲜，说吃虾皮儿没毛病。
3: 我怎么总觉得说请你吃海鲜，吃啥呀？请你吃虾皮儿，要挨揍呢。
0: 我可是请你吃海鲜。

0: 先了啊！呀，
1: 现卖呀！
2: 算吧，算吧，
3: 算了是吧？我刚才我说啊，现在呢是物质条件丰富了，这个竟然开玩笑说虾皮不是海鲜了，
0: 是狂了！
3: 我跟你们俩说呀，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沿海的那个小渔村把这个虾皮当做什么呢？当做家家户户赖以生存的救命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那渔村啊，没有现代化，就像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捕捞设备，没有便捷的交易市场，那渔民们这个日子过的是什么呢？全靠这个大海的馈赠，就靠那一把把的小小的虾皮儿，用这个虾皮儿呢去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撑起了一个一个的家。这个虾皮儿把它晒好了，看上去这个颜色是通体金黄，
0: 是，
3: 然后那个鲜香味儿能飘出半条街，所以那个渔民啊就会把这个虾皮呢小心翼翼地收到一个布袋子里，攒够那么一小袋，然后呢就把它拿着到镇上的供销社拿去换钱。那个时候的虾皮呢价格不高，一斤呢也就几毛钱几贯利啊，但是对于那个贫苦的渔民们来说，这个几毛钱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0: 呦，那时候的几毛钱可能就是孩子的学费啊，是家里的油盐酱醋啊，是治病的药钱。
3: 是啊，在渔村他们那个当地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三分虾皮起大错。那这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分虾皮指就是一点点不起眼儿、很微薄的小虾皮儿、小海鲜这种生意或者是收入、起大错。大错指什么？盖大房子，建豪宅。这个错在闽南方言当中，
0: 闽语里边，
3: 闽语里边就是房子。也就是说靠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小生意，微薄的收入，然后日积月累勤劳打拼也能发家致富，盖起大房子。那这个小小的虾皮儿不仅仅是承载着一代人的生计，更是藏着海边人勤劳坚韧积少成多的生活智慧，成为了刻在岁月里的一段温暖的记忆。
0: 为我们勤劳的劳动人民点赞。那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的虾皮儿了，这今天立冬不还剩一些带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也不能让这些虾皮儿它浪费了呀？
3: 我就说这些虾皮儿逃不掉呢，我更是逃不掉。
4: 当然了啊，就是我的这些虾皮儿啊，能在阮老师您的手里头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我觉得也是绝对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
0: 物有所值。
3: 行，我就把它给你们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给你们来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
0: 虾皮炒西葫芦，对吧？
3: 对，你们那边就叫角瓜。
0: 对，
3: 虾皮儿炒角瓜，这是北方话。虾皮儿炒西葫芦啊，这是南方说的叫西葫芦啊。这道菜呀、能够强筋骨补钙质，还能帮助咱们消化。好了，话不多说，这就做起来。
0: 好，
3: 做今天的这道虾皮儿炒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虾皮儿、小葱、姜、蒜、盐、糖、生抽、蚝油。首先呢，把这个姜切成姜末，大蒜拍扁以后再切一下，小葱的葱白切葱段，葱绿呢切葱花备用。接下来西葫芦把它洗干净，对半破开，然后把它切薄片备用。随后起锅，在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小火烧热，放入虾皮儿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葱段

0: 姜末、蒜末爆出香味儿，再放入西葫芦片翻炒片刻，依次再加入盐、糖、生抽、蚝油，翻炒到西葫芦变软，着色均匀的时候，这就可以了。最后出锅前撒上点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装盘了。那我是做好了，虾皮呢我也给用完了，我就不知道今天的这一道虾皮炒西葫芦两位满意吗？
1: 满意满意，相当满意、啊、点赞点赞
0: 点赞。
2: 是虾皮炒西葫芦，吃的就是一口鲜香嫩爽，西葫芦呢是吸饱了虾皮的海味，清甜又水润，入口呢是软嫩不腻。虾皮呢经过热油这么一煸，鲜香味呢是彻底的就释放出来了，咸香回甘，是越嚼越鲜呢。整道菜是清淡不重口，鲜的自然，香的舒服。嗯，既有蔬菜的清爽，又有海鲜的提味，是鲜而不腥，淡而有味，清爽解腻呀、啊。
0: 哎呦，这番话说的都不带喘气儿了、啊、
1: 说得好哈、啊、
0: 是说得好。不过呢，想要做好这道虾皮炒西葫芦，这里边是有几个小窍门在里头的。首先呢，在切这个西葫芦的时候呢，你不能把这个西葫芦片切得太厚啊，切稍微薄点，或者呢你说我切西葫芦丝行不行啊，也行啊。第二个，这个西葫芦啊，因为它熟得快，它的口感呢是非常脆嫩的，而且呢它也非常容易入味儿，所以呢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这个虾皮小火，先用小火把虾皮煸香，哎，不要直接大火下锅炒，那炒糊了不行。煸到这个虾皮微微的发黄，这个海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全部出来的时候啊，整道菜做出来它才鲜香、嗯、然后虾味出来了，西葫芦再倒进去。嗯，那么还有个窍门是什么呢？炒西葫芦一定是大火快炒啊，时间不能太长，要保持它的，刚才立冬就说了，你是不是偷吃了啊？你怎么知道脆嫩的口感呢？嗯，就是速度快，保持到脆嫩的口感，颜色也特别的好看。哎呀，
2: 所以说哈、啊，有您在哈、啊，什么食材都能摇身一变，变成色香味俱全。哎，对，营养肯定也是很全面的。
0: 这道虾皮炒西葫芦，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是一级棒。西葫芦水分足，热量低，口感很清爽，里边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能清热润燥，帮我们消化，吃起来是清爽不油腻，还能润肠通便。那么我重点要说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虾皮。虾皮是海里头的天然的小钙库。
1: 小钙库，
0: 对，它的钙含量高啊、嗯、就咱们平常的食物当中，虾皮的钙含量几乎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哦，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它能强咱们的筋骨，给咱们补钙质，对我们老年人的腿脚啊，对孩子的促他长身高啊，这些方面都是特别友好的。而且呢，这虾皮儿吃过的人都知道，鲜味是足是足的嘞，你也不用多放盐了，对不对？清淡又提味儿，嗯，还有一点就是虾皮里还含有一点氨糖，
1: 就是对骨骼好的那个氨糖吗？
0: 对呀。哎呦，
1: 这小玩意儿又是小钙库，又含有氨糖啊，它这么厉害呢？
0: 我跟你说，虾皮里确实含有氨糖，氨糖主要存在于虾、蟹等甲壳类的那个壳和它们的软骨当中。这虾皮儿是不是带壳啊？
1: 对。
0: 带壳的干燥的一个小海虾。嗯，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连壳都吃了？
1: 对，哎，对对对，
0: 是不是你没把壳给吐出来吧？
1: 那也不好扒呀。
0: 是啊，这个虾壳，这个虾壳，这个虾软骨，它是保留非常完整的。嗯嗯嗯。所以这个小虾皮儿，它就是天然的含有氨糖。哦。你时不时的弄点吃吃，对养护你的关节、润滑你的软骨是很有帮助的。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氨糖想象成关节里的润滑油、修补剂，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一层软骨的。嗯，我们平时走路，我们平时活动，全靠这个软骨的缓冲。比方说，你从楼梯的两节往下跳，蹬一下你的关节一杵，它里边有软骨的呀。你要是没这个软骨，你就痛得不得了了。嗯，那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活动了一辈子了，对不对？嗯，这层软骨从咱们生下来到现在六七十岁了，已经活动了一辈子了，慢慢的有磨损了，出现了膝盖的疼啊，上楼费劲儿啊，这个走路嘎嘣嘎嘣啊，这些情况。我告诉大家，氨糖能够帮着你们修补磨损的软骨，还能增加我们关节里的润滑液，让我们的关节的活动更加顺畅，减少疼痛和僵硬。那么我们要说到虾皮了，虾皮里的钙跟氨糖，它的分工特别的明确，钙管骨头硬还是不硬，氨糖管这个关节灵活不灵活。平时咱们炒个菜，煲个汤，买点虾皮搁在家里，瓶子里捞一勺出来，菜里搁点，汤里搁点，咱们全家人吃，既能补到钙，能壮骨头，又能补到氨糖，又能护关节，关键它好吃还又养人，这就是我们身边对关节有好处的食材。
2: 虾皮儿炒西葫芦，家常小炒香又足。虾皮儿补钙强筋骨，氨糖护膝关节舒。
0: 我说你坐在那儿不吭声呢，琢磨这个呢？
1: 琢磨这几句话呢？
2: 打油诗。
0: 这个打油诗编得不错，真的是说得好啊。
1: 奖你两包。
0: 啊，你付啊。
1: 好，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位友叫春天里的小草，他说，阮老师您好，非常的喜欢您，希望有一天呢能跟您面对面的交谈，总觉得您呢特别像我的一位知心好友。他说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孤僻，不是很喜欢跟人聊天，但是对您呢好像就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总是想要呢跟您留言。
0: 我真的特别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么用心的给我们留言。听到这番话呢，我心里说实话特别的暖，能够让这位朋友让您感觉到亲切安心，像朋友一样，这个呢就是我最想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也希望呢我能一直陪着您，做您放心的依靠，愿意倾听您倾诉的那个人。
2: 嗯，这位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我上个月在公园健身，健身的时候哈，一下子把那个腰给伤到了，酸疼酸疼的，尤其是现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啊，就好像被卡住了一样，不敢动，一动呢就疼， 然后到医院里边去检查，说是腰间盘突出，啊，您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说氨糖我能吃吗？我用不用补补钙呀？啊，您能不能

0: 给我一个既能补氨糖又能补钙的这种产品呢，您最好呢您再做个团购啊。
1: 这要求是
0: 还递进的呢，
1: 递进的
2: 是是是，要求不少。嗯，这位朋友啊，这个氨糖跟钙融合在一起的产品呢，市面上呢我告诉你确实有，但是呢价格高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要是需要的人多，我会考虑给大家呢筹备一次团购活动。那为什么说您现在非常适合吃氨糖呢？同时呢也是需要补钙的呢？我先说说这个氨糖。氨糖呢它是构成咱们软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可以直接补充软骨所需要的营养，来刺激我们软骨细胞的生成胶原蛋白以及蛋白多糖，来增强我们软骨弹性和耐磨性。长期的吃点氨糖呢，可以延缓我们关节的退化。同时呢，氨糖它通过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减少我们骨面间的那个就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摩擦，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硬，以及呢，咱们有的时候感觉到活动受限，这个呢对于您目前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如果加上钙的补充的话，就能强壮咱们的骨头，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那么选择氨糖类的产品呢，市面上我可以跟你说是有很多的，但是选择这几点的话，你就不怕踩雷了。我告诉你，首先呢，你要看氨糖的含量，氨糖含量越高越好，浓度越高也是越好，能量也是更加直接，关节的感受当然也就更加明显。关节就像什么呢？像机器的那个轴承一直在那儿转，它需要足够的润滑以及修复营养，它才能灵活的运转。比方说好的这个氨糖，它会选用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么这个含量如果说它高了，就能修复磨损的软骨，增加我们关节的滑液，减少这个摩擦的不适感。那么含量如果说它不足，就好比呢我们给这个轴承它需要油，需要润滑油，我就滴了一滴，这个一滴太少了，它起不到持续养护这个轴承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看氨糖的含量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要看看它是否添加了钙，如果添加了钙，这样的产品呢你用用的话呢，它就能起到1+1=2的好处。
0: 那人家说团购氨糖这个事儿，对吧？
1: 那还用你提醒吗？
2: 你放心吧，你催，啊，他心里有数哎，
0: 心里有数就好，
2: 心里有数哎，对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想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哈，小陶醉他发的。
3: 阮老师，我最近有好多心事，压力很大。我一直都是奶奶带大的，我奶奶对我特别好，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我。她自己攒下来的钱也都供我上大学了。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到老家，跟奶奶见面的次数少了。前几日我回老家看她，发现她的肩关节肿了，胳膊都抬不起来。她忍着说不疼，我知道她是心疼钱。之后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去医院检查了，是肩周炎，开了一些药。阮老师，您说除了医院开的药，我奶奶还需要吃什么吗？我在网上查说氨糖和钙对奶奶目前有好处，你帮我举办一次团购活动，加个优惠，我多帮奶奶买一点。
2: 哎呀，这位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孝顺呢。这么看来的确是有很多朋友看来是真的需要，想早点吃上这个氨糖啊钙什么的啊。
1: 尽快帮大家找到添加了钙的氨糖啊。
2: 氨糖跟钙的结合能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的营养，实现软骨硬骨一起补。这个钙负责骨头硬，氨糖负责关节软滑耐用，补钙给房子打地基， 补氨糖，给这个门窗啊上那个润滑油，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好，这种好的产品我们现在分别去找，不过还是那句话，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找到让我跟大家都满意的好氨糖，大家等我的消息。
1: 嗯，好的，李东，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嗯，好，往事不再重来。他说，阮老师，其实早就想跟您留言了，奈何我这个手啊，我不允许啊。前段时间呢，我去打这个网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一个寸劲儿就把这手腕子给扭到了。他说这给我疼的呀，就连拿手机我都拿不起来了。这几天呢是肿呢消了一点，才给您呢发这个留言。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啊？就这情况。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个咱们说啊，肿是怎么回事呢？肿啊，它就是有炎症。疼呢，你说他打网球啊，可能是网球肘了，或者是韧带肌肉这个甩的时候手有所损伤了。
1: 对，
2: 所以消炎消肿，再加上修复你的韧带肌腱，做这事儿那是头等大事儿。那么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消肿消炎的食材，比方说缓解这个肿疼的有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啊，因为它们里边含Omega-3，是抗炎的。还有就是核桃、杏仁、腰果啊，像这个西兰花、菠菜、紫甘蓝、洋葱也有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从这个修复韧带肌腱的这个食材来看，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鱼虾，还有橙子、猕猴桃、草莓、番茄，这些食材都是对您目前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您现在呢也可以补一些含钙的食材，比方说牛奶、酸奶、豆腐、小鱼干啊，您简单记住一句话，多蛋白、多维 C、 多抗炎、少辛辣、少酒、少重口，平时呢您还可以补补钙。
0: 是，他后边还有一个问题哈，他说阮老师，我现在手没有那么疼了，是不是可以再打这个网球了啊？我多锻炼一下会不会好得更快一些呢？我觉得他这个不对啊，你得养啊，你这没好利索呢。
2: 是啊，
0: 对，
2: 这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不是啊？疼的时候不好动的时候给忘了啊。就目前你现在这个阶段，网球目前是碰不了了。不光是不能打网球啊，也不能打羽毛球，还有什么俯卧撑啊，啊，什么平板支撑啊，什么你都不能做。你现在能做的运动，那您现在能做的一些运动呢，就是慢走啊，慢跑也行，散步也行啊，你靠墙静蹲等等，这都行啊。因为呢，这些运动完全不会压到您的手腕，不会压迫它，而且呢，还能让你放松心情，还能促进你这个手腕的恢复。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1: 好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28年前，周女士貌美如花，李先生一穷二白，可周女士就是欣赏李先生身上那股勤奋有抱负的劲儿，哪怕家族所有人都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李先生。
1: 没有婚房，就是接到他的那个茅草房。当初我的亲戚朋友那些都说，连房都没有，你要嫁过去干嘛？
2: 我的人生目标是尽量的多苦点钱，多过一点好日子。
0: 然而婚后的生活却颠覆了周女士的想象，她没想到找了个事业心强的老公会让自己彻底陷入绝境。在她生完二胎刚出月子，就被丈夫拉去工地焊钢筋。
1: 满月过后，我就背着娃把那个钢筋拿那个电焊焊满了。
2: 这个人一定要勤奋。
0: 在她遭遇严重车祸毁容期间，

0: 丈夫还是一心扑在工地上。
1: 当时我的眼睛撞掉去了，那个颧骨撞碎了，下了两次病危通知，很少见到他的人影子。
2: 没有多大的问题，好，然后我工地上非常忙，我就回文山。
0: 甚至在工地没有听到丈夫的指挥，周女士差点被他砸破脑袋。
1: 他就大发雷霆的就开始打人，他就拿起那个砖头砸我。
0: 好在周女士没有压错宝，李先生事业的确成功了，可是他的成功似乎和周女士毫无关系。
1: 有两套别墅，四套套房，前几年我就要求必须要透明，他说不可能。
0: 都说苟富贵勿相忘，周女士一路却过得又穷又艰辛。
1: 卖过菜，卖过水果，我女儿才刚刚几岁的时候，我还拉着她一起去擦过皮鞋。
0: 连现场的观察员都忍不住义愤填膺，为周女士鸣不平。
3: 她不是你的仆人啊，奴隶啊。
4: 长期情感的忽视比挨打更伤人啊。
0: 如今李先生已经身价数千万，为何他要这样对待陪他一路走来的糟糠之妻？今天周女士坚定地选择离婚。
1: 离婚。
0: 当财富面临重新分配，李先生会作何选择？欢迎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千万富翁的穷妻子，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周女士，还有一位是李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的诉求就是离婚，因为我在这个婚姻家庭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给我一个交代，打开心结吧，然后和平的分手，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经济肯定是要各自一半嘛。
2: 能够过得下去就过，实在是过不下去就和平分手。我们这个家庭里面从结婚了嘛，基本上都是吵吵闹闹，大家干事情嘛，不往一个劲儿上使。
5: 你从内心的情感上面来说，你想不想离？
2: 能够，说得好就不离，说不好。
5: 刚刚你妻子所说的离婚财产一人一半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待？
2: 如果离婚，财产一人一半可以。
0: 李先生云淡风轻地表达一丝对婚姻的留恋，周女士很明白。在这个近在咫尺的男人心中，他没有多少分量，所以今天他离婚很坚决。回想当年他对李先生的奔赴也是这样坚决。
1: 我们是98年结婚嘛，没有婚房，当时我爸跟我一起去看了那个茅草房，那个租建房，他就很生气，他马上扭头转头就走，他说这个婚不结了。但是我没有跟我爸一起走，还是决定跟他。
0: 周女士没有在乎物质的低配，纯粹爱上的是李先生这个人。她相信李先生会对她好，未来一定能带她过上好日子。然而刚结婚没几年，现实就给了周女士沉重一击。
1: 生二胎是2004年，当时可能也是无意当中有了这个宝宝，我老公他就坚持不要，他就说没钱没能力养二胎，他说得很难听，他说我就是为了好吃懒做，不想干活，就是为了生二胎生娃，
5: 他觉得你是这样的目的才生二胎的。
1: 对呀，他说话很难听的。
2: 不想生二胎是两个原因，第一，当时是政策，我们重庆这边是不允许超生二胎。第二，我们当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虽然那个时候，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处理掉，然后等经济宽裕的时候再考虑。
5: 你说他为了就生这小孩的目的就是为了好吃懒做，
2: 这个就是气话了，目的就是不想生这个小娃。
1: 当时我还是坚持要生下来，为了省几百块钱嘛，因为当时我们就选择了去那个私人医院，没有去大医院生。那天是晚上半夜3点钟的时候，突然医生说孩子那个 脐带被缠到脖子上了。
5: 哦，挺危险的。
1: 啊，当时情况很危险，很糟的。但是刚好那个私人医生还有一定的经验，好几个小时，救死一生才生下了宝宝。他最起码应该安慰我、关心我一下呀。
2: 我也不会说那些漂亮话，我只能做实事。
1: 在院子里面，他每天早出晚归的，基本上做饭都是我自己做饭。我们是干工地建筑的嘛，满月过后40天过后嘛，有时候忙的时候他就会叫我跟他一起去。但是那天天气很冷，他叫我跟他一起去，家里面没人带嘛，我就背着娃，去了，他就把那个钢筋这样子立着，叫我就那样子摇摇摇摇上去，要给他压紧，那个电焊焊嘛。
5: 一个女人刚刚坐完月子，还背着自己的孩子，就来做这种可以说体力活吧，委屈吗？
1: 肯定啊，白天在外面工作，回家还有家务，所有一切都是我做。
2: 不是体力活动，是一个人就能够做。焊钢筋的事情，我教过他，就像我们老家打铁一样，活活掌握好这个工艺。这个掌握好，马上压紧就完事了。其余的重力的体力劳动，全是我一个人做。那我还是要要求，这个人一定要勤奋，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不是说是要求他可以干那不能做的事情。
1: 我姑娘那个时候也才5、6岁嘛，
5: 要管两个孩子。
1: 对呀、啊。
5: 那这些家务事儿这些事情他管吗？
1: 从来不管。
2: 我确实在家里面，我基本上没有，都是我媳妇在付出。你问她，我在外面是怎么苦，我的工作量可能是她的10倍嘛，那个就像个陀螺，一天不停的24小时不停的转。
0: 尽管李先生在工地上非常辛苦，但是让一个产后刚满月的妻子背着孩子到工地焊钢筋，未免有些冷血。周女士说，从怀上二胎恶语相向，到背着孩子焊钢筋，二胎这件事儿让他感受到李先生婚前婚后完全是两个人，他的心比那天工地上凛冽的风还要冷。然而这么冷血的事情，周女士经历的远不止这一件。在她发生严重车祸毁容期间，李先生的所作所为更让她痛不欲生。
1: 2009年，一家人又要出去外面打工，就去云南的路途当中出现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大油罐车下坡打滑，一下子转过来，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听我嫂子讲，那个雪跟那个公路这个那么躺啊躺，当时我的眼睛撞掉去了，那个颧骨撞碎了，还有嘴巴也撞掉去了。这边当时是整个眼睛看不见，下了2次病危通知，我跟我女儿动了2、3次手术吧。那个时候很脆弱，就是希望她能够安慰我一下，或者说关心照顾我。那一段时间就是很少见到她的人影子，她就安排我嫂子在那里看我。
5: 她去干嘛了？
1: 照顾我。我女儿在另外一个科室，她也要管。好像我女儿稍微稳定下来了，后面她就去到处跑他的工地。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希望他能安慰我一下。
2: 我说不出来那些安慰人的话，这个是我最大的弱点。
5: 你有没有心疼他？哦，想要去关心他？
2: 有
1: 没有？
2: 我自己的女儿和我自己的媳妇不会心疼那个任何人，他哪怕是心是石头做的，他也不会这样做。那边也打了120救护车的，然后我们往两边赶上了个一兜走了个车，马上就转到120车，120给车开，边走的时候我不停地呼叫他，就是怕他睡着了过后，然后人昏迷到过后醒不过来，就会出现重大的事情。到昆明医院了过后，然后我就给文山我家哥啊，我那些朋友他们打电话，他们直接从那边送钱过来昆明的。他们整个前期都是我在护理，基本上他们的病情稳定了过后，没有多大的问题。好，然后我工地上非常忙，我就回文山，我家嫂子就来护理我的媳妇和我的女儿。
5: 那出了院以后呢？
1: 回家过后我就那么顺嘴说了一句，我说你要抓紧时间找那个车主，因为那个车主就只有一个电话，身份证他住哪里不知道，我说你要最紧点把这个 伤害的这些医疗费和这个
5: 赔偿，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盯紧了，处理好了。
1: 对，当时他就对我发火了，他说你有本事你自己去找怎么怎么的。当时吵得很凶啊，在那种情况下，你看我刚刚出院受伤，那个身体根本上就没有恢复好。我们住院的时候，我爸爸在那里照顾我儿子，他就连我爸一起骂，你教育的女儿怎么怎么样，就是那样没教养啊啥的。我当时好生气，后面他反正就忙他的工地上的事情，就没有管。后来处理这个事情都是我自己去跑的，本来当时我是要请律师打官司的嘛，他就骂我，他说要打官司你去打，打赢了到时候钱拿不回来，还不是白白的浪费时间。后面就协商除开我们的医药费，只赔了50000块钱。其实当时我是咨询过律师的，他说如果说你打官司赔的话，可能要赔20多万，因为是两个人受伤嘛。
2: 他就说要我马上就把那个事情解决了，我说马上解决不了。他说是要马上要去找那个，我说这个东西人家交警也来处理，这些流程全部是走完了。保险公司是要求你好掉伤员好掉过后，按照流程要3个月，病好了3个月过后，然后通过司法鉴定，你积极伤残过后，流程走下来过后，你达到9级或者10级，按国家标准的赔了多少，就是50000多。他觉得要20多万，但是国家有一个标准，按照那个标准有个流程，积极伤能够赔了多少。
0: 在周女士经历身心巨大伤害期间，李先生依然只顾着自己的事业。他总说自己不会说漂亮话，可妻子周女士认为，即便不会安慰人，至少不要言语伤害。李先生在外面可以迎合所有人，却唯独无法对她温柔，这是周女士最伤心的地方。此后，在车祸毁容和夫妻矛盾的双重作用下，周女士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本以为丈夫李先生会转移一点注意力到她身上，然而现实却给了周女士一波无情的嘲笑，是她自作多情了。
1: 我抑郁了1年多，
5: 就是因为车祸。
1: 对，因为这些吵架呀什么的，还有他的不关心、冷漠，对我的冷漠这种这些。
5: 当时他有发现你有抑郁的这种表现吗？
1: 他我们每天吃住在一起，但是他从来没有发现我的异常。人抑郁了嘛，就会想很多很多，当时也想到过自杀，想到过跳楼啊，也有那个水果刀放在枕头边好长时间，那个剪刀啊什么的。他有一次发现我枕头底下有剪刀，但是他也没有过问，他最起码应该问一声你这个是做什么，或者说你是有那种异常的反应吧应该，但是他没有。
2: 去年我媳妇我见到是见到一个刀和剪刀也，包括那里面有一个红布啦，什么包的米啦，我自认为我媳妇是讲迷信或者是辟邪之类的，我从来没有认得她要去自杀，那我肯定这个东西肯定要引起重视。
1: 后面就看到孩子还小嘛，那个儿子才10几岁，女儿也才10岁。当时小孩子叫一声妈妈，好像都觉得那个心头好难受好难受，就觉得如果我真的走了，小孩这么小怎么办，两个孩子。后来也是经过朋友的开导还有自己调整心态吧，我就也吃了2个月的中药调理，慢慢的自己调整过来恢复正常。但是在这个期间他从来都不知道，从来没有过问没有关心，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他真的一点都没发现吗？
2: 我基本上在工地上都是从早忙到晚，有时候回家天黑都不回家，比鸡起早还比狗下班都下得晚。
5: 李先生，但是今天在场上你听到那段时间他有这种抑郁的情况并且有自杀的心情的时候，你怎么想的？
2: 我觉得那么，如果说是他真的是这种，如果说有这种想法或者实施了，我觉得我良心上是会受到谴责，没有关心到他。
0: 周女士因抑郁症多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李先生却将她准备了结自我的刀具当成了必

0: 然而让他绝望的是，他等来的不是心灵之光，而是响亮的耳光。
1: 2010年，在那个出租屋，当时我们是租房子。有一天晚上，当时已经是睡下去了，就因为一句话就吵就打起来了。他把我从床上抓着我的头发就打，打了又拖到地上打，到地上又拿那个木凳子砸我的头，砸我的背。当时跟我的腰椎就砸伤了。当时我两个小孩当时在那个床上被吓得哇哇大哭。
2: 那光子说我是受害者，我老公家暴我，是什么原因？应该要说出来。他说用板凳砸他，我不认可。我两个是动手打了的，是事实，不是说是像那些夫妻按实力的打，我们都是打两下点到为止。就像他说的，刚才用板凳砸我，板凳砸肯定是有气，或者两个打架，或者为了发泄气愤，那把板凳砸烂了，这个是有这种行为是有。
1: 在工地上也打过。在工地上就是拿那个砖头砸我的头，当时在工地上是做那个浇灌，哪里插人我就去顶上嘛，跟着一起干嘛。那一次好像是他叫我去做什么，我当时没有听见，因为我也在干活嘛。他跑着过来就发火，我说我没听见你说什么。后面他就大发雷霆的就开始打人，他就拿起那个砖头砸我，砸我的头。当时那个施工员他说你老婆一天这么辛苦跟你一起干，你还要吵还要打他就过来拦了，拦着我。
3: 这种是常态吗？
1: 反正有好多次。
2: 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三次。有一次是我家岳父来帮我们带那个小娃的时候，在工地上要开工钱了，小工在那里等起要钱，他并不说他不给取，他就在那闷起。你如果说我们紧都不拖欠人家的工人的那些民工的工资，那这个我们就不成了老那个了。账上是有钱的，没有钱那我肯定会给工人解释，或者没拿到啊，那我们缓一下呀，我们肯定这样子。有钱了我已经喊我媳妇给取，他并不说是不给取，他在那闷起，紧都闷起。
1: 没有，不是这样子的。
3: 比如说对他动手了，或者两个人打架了，你觉得是被他的这种行为刺激到了，还是被他说话的方式刺激到了？
2: 行为和说话都有。
1: 你叫我的时候我在干事情没有听到，你就说我是故意的。
0: 在暴力面前，周女士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她告诉我们，比身体更受伤的是心理。多年来她的付出被丈夫视如草芥，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她没有任何作为妻子的尊严，甚至比一个仆人还不如。也正是因为丈夫的轻视，所以在李先生家族里，周女士根本抬不起头，她成为了一个谁都可以捏一把的软柿子。曾经周女士和李家二哥因一点事情产生冲突，竟然差点丧命他手。
1: 他们老二家全家都在我们工地上跟我们干过几年。当时他二哥他是开那个搅拌机嘛，从那个架子上掉下来把那个腿受伤了。当时是医药费住院嘛，送去那个州医院，医药费医了10万块钱，好像是4万多吧，就是我们家出的。我们也只是跟老板打工嘛。当时工地上的大老板他出院过后解决了，好像是14万多。我们出了医药费，就是好像说一个承担一部分嘛。后面他又要求我们再理赔他10万，我就不同意嘛。在他哥出事之前，我家姐夫也在我们工地上干，我家姐夫我娘家这边的，在工地上受伤了，去医院做了手术过后出院，好像只赔了4万块钱，肯定是不对的嘛，这种不公平嘛，你为什么对我家娘家这边人这么苛刻？
2: 赔钱这个事情是赔了，我觉得我二哥这个没有说是不合理的，包括他姐夫这个，我觉得我给他们都是很公平的。我二哥是股骨断的，这个股骨断的了嘛，他这个伤残等级很高，他的姐夫嘛，这点是肩胛骨这点断掉了，有可能评得上级，有可能评不上级，是老板赔了大头，我们赔了小头。按严格来讲，我们双方应该要承担一半的。
1: 就是那天啊，有很多人在场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讲了嘛，我说老板已经赔你钱了。

0: 也出了医药费了，你为什么还要我们再给你10万块钱，对吧？他哥也是他一样的脾气，很暴躁很凶的，他就说我受伤了为什么不赔，为什么不给我？当时我就很生气嘛。后来他二哥就要动手嘛，他说你再说我把你从楼顶上推下去打死你，很凶。后来旁边人多嘛，就拉了。
1: 你听到这个话心里是怎么想的？
0: 肯定很伤心啊。后来他也知道了，回家过后他不但没有安慰或者说怎么的，他就还说打得好，该打。我就觉得他们一家人都在欺负我。
1: 当二哥对你的妻子说出了我把你从这推下去，说出这个话，你觉得应该吗？
2: 我觉得是不应该这样讲，但是具体他们怎么，我又没在当时，我又没在现场，
0: 当时吵得很凶，
2: 怎么的一个情况。这个事情我媳妇
1: 受了委屈，
2: 我受到委屈啊，我没有安慰她，这个事肯定是，但是我当时也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言语自己才导致我日后。
0: 当时很凶，你说你就该打。
2: 即使我说了该挨打，这个东西是有事实依据的，做事情都是要讲道理的，那不可能说是我媳妇在外面都给找人家无理的闹的，我也可以找人家无理的闹。
3: 在李先生看来，妻子为了自家利益据理力争是一种无理取闹。周女士在外面受了李家二哥欺负，回到家里得到的不是丈夫的安慰和撑腰，反而是二次打击。此时周女士才明白，李家人才是丈夫的家人，她什么都不是。一直以来，周女士对丈夫一呼百应，日常不但要洗衣做饭照顾孩子，还要奔走于工地，经历车祸毁容和抑郁也是靠自己扛过来。面对言语贬低和暴力，选择的是忍气吞声，她以为这就是生活。律师徐建荣告诉周女士，一味的隐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让李先生真正认识到妻子对这个家的贡献和价值，认清赚钱的意义，才能彻底改变这个家的未来。
4: 女方刚认识你的时候，跟你结婚的时候，你们住的是茅草屋，当然她可能没有达到你所期望的那种女强人的状态，什么东西都能独当一面，能够成为你的事业的好助手。但如果她真有那么有能力的话，她能这样被你呼来喝去的？首先她是一个人，她要有独立的人格，要被尊重。她其实做了不少事，但她很多做的很多事情她没有被你认可，或者说被你忽略了。照顾小孩，家庭的事务，她也是一个妻子。你回来有饭吃吧，你的衣服回来她会给你洗吧。她在这日常的这种家庭事务中的这种角色，她就是没上班，她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付出，她也应当被尊重和认可。你可以说你工作忙，但是有比你工作更忙的，人家家庭关系同样更和谐的。暴力造成的心理创伤和阴影，你说因为她不听话，你说因为她犯了错就要打她，很明显你没把她当老婆，你把她当孩子，甚至孩子都不如。她是一个成年人，是个独立的跟你平等主体啊，她不是你的仆人啊，奴隶啊。这种家暴的话，说白了是可以轻的是可以拘留，重的是可以判刑事犯罪的。一个男人事业再成功，如果家庭搞得支离破碎的话，家里不得安宁的话，人家在外面可能会夸你，但他心眼里可能不一定会认为你是真的成功。你的弟弟就说要把他推下去啊，你把他视他为比自己生命还尊重珍贵的话，你的弟弟敢说这个话，真正你的老婆被人尊敬的话，对吧？他打他脸难道不是打你的脸吗？你连自己最亲密的伴侣都护不住，你赚钱的意义在哪里？
5: 你这28年来，你把自己活成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付出型人格，加讨好型人格，加低自尊，加低价值感。你靠牺牲去换认可，你越付出，最后的话呢，得到的是越卑微啊！你这28年以来，你书写了自己的一个苦难史，你比如说难产、车祸毁容，然后抑郁，包括家暴，你多次你濒临在崩溃的边缘，甚至已经崩溃了。长期情感的忽视比挨打更伤人了。你妻子到金牌调解来，她数落了你那些，但是的话，她求证的是什么？
2: 好了，好了，好了。
5: 你看女方的诉求是什么？我不要闹，但是我要的是尊严，我要的是安全感，我今天就想给自己讨一个说法，我要最后

0: 为自己活一次。周女士的抑郁，我觉得不是她想不开，而是长期被情感虐待、被忽视、被打压以后的心理重伤。车祸毁容，产后无人管，家暴，被贬低，所以他无数次的后来他居然想到了自杀。李先生，自恋型人格倾向。我永远是对的，你永远是错的，我忙我有理，你委屈就是你不懂事，你必须听我的，我的感受最重要，自我为中心，永远有道理。所以家暴、冷漠、不关心全是有原因的，都是妻子刺激我的。缺乏共情，看不见对方的痛苦。当年女方难产、车祸，包括后来抑郁想自杀，到了那种程度，你还会觉得她很碍事、很矫情，完全没有 get 到你的事业点的节奏里边。如果是你身边的家人、亲戚、其他的朋友出现的类似于这样子的事，你不会表达你的关心吗？但恰恰在这儿，你最亲近、最要表达爱意的人身边缺乏了爱意的表达。
1: 周女士，今天我想隔空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经历了无数个这个以泪洗面的夜晚，我还能看到你如此坚定的态度。你很坚定地说，我要离婚，我要有个交代。你拥有九死一生的勇气。当年你不顾父亲的反对，一心跟着李先生住猪圈、茅草屋，跟他去闯荡。你用青春去做赌注，你生孩子时刚刚讲到车祸时毁容，还讲到这个抑郁症等等哈，等等的这一系列，你都是从鬼门关里爬出来。你比他更有生命力，你在风里、在雨里奔波，你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给到了这个家，给到了他，给到了孩子。我在场上也听到你说，剩下的日子要为自己活，说得太好了。离婚其实不是失败，而是为你自己的人生按下了重启键。想跟李先生说一说，在兄弟面前非常讲义气的哥们，可是在这个调解现场，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多时候自私、缺乏敬畏心的巨婴。你总说你很忙，你要管几十个工地，可压力大就能成为你对妻子施暴、对她冷漠的理由吗？你压力大就可以把妻子当附属品，可以把这个当借口吗？结婚28周年，没有生日，没有纪念日，你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你的功臣，给了你的兄弟们。你说我不会说漂亮话，我不会做那些事儿，可是买束花不是做事儿吗？是你没把它当回事儿。你给到了所有的微笑温柔，给到了外人，唯独没给你身边的妻子周女士。当她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当她需要一句安慰的时候，你给的是打压，甚至有的时候是辱骂、家暴。我想要提醒你，其实周女士现在已经觉醒了，她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任你摆布的弱女子。如果你想保全这个家，其实最好的出路就是真诚的，要意识到我们的错误，去真诚的认错，争取和解。你不去尊重他，不去学会爱人的话，那你永远是精神上的穷光蛋。
2: 在几位老师透彻的分析下，李先生如当头棒喝，从来没有人说过他做错了这么多。周女士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解，泪如雨下。其实周女士看中李先生有野心和抱负，的确没有押错宝。周女士说，这么多年下来，李先生打下了一片江山，已经从当年结婚住茅草屋的穷小子，摇身变成了实打实的大富豪。
3: 目前呢，有2套别墅，4套套房，那个机构设备有1000万左右，存款我不知道，外面有1000多万没有收回来的，这10多20年差不多有4-5千万的进账出账。
2: 苦尽甘来，周女士以为身家数千万的李先生会和她有福同享，然而现实却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3: 结婚28年，我们家的经济掌控一直都是他，这样子对我是不公平的呀！我现在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切。
2: 周女士霸气发言，势必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李先生到底做了什么，让习惯了忍气吞声的周女士如梦初醒？ 在明天的调解中，我们将看到周女士一一细数李先生在经济上的嚣张行为，100多万欠条都不打，别人说借就借，
3: 借给一个老板150万，没有欠条，
4: 差钱差200万，不是150万，
2: 300万的投资，李先生大手一挥，不问盈亏。
3: 叫他去投钱嘛，实质就是叫他去垫背的，他出了300万。
2: 然而周女士却穷得可怜，孩子发烧都要靠借钱住院，
3: 两个小孩子半夜发高烧，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后来我就去找我弟弟借了1000块钱。
2: 周女士想在老家盖个房扬眉吐气，也被李先生一口驳回。
3: 我们回家就是住在他老四家，也吵过很多次，他就是不休。
2: 为何李先生对周女士的经济把控会如此严苛？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难道报复后的第一件就是先斩意中人吗？
3: 有目的的呀，要么就是他在外面有家庭的。
2: 欢迎明天继续收看金牌调解，千万富翁的穷妻子，下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9: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 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

0: 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是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

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孩子吃了好消化，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真的是比外卖健康，比普通面条营养。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而且这山药它能调理肠胃，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市面上有的面条一煮就烂，汤浑得像米糊。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真材实料，看得见。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调理脾胃，这一补一调，实现1+1大院的效果。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

0: 出场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十包再免费送您十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1: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1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促进蠕动，普通面条煮完营养剩一半，咱家的面是越煮越有料。老人喝汤养胃，孩子吃面补钙，年轻人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吧，
4: 赶紧把家人的面啊都换成这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5: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0: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2: 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 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冷静，
1: ，
2: 向我滚！
3: 是。
2: 你喜欢他？
0: 什么？
2: 你喜欢那小子？
0: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真的不怕死？
3: 再快点！
4: 是。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0: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2: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0: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2: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0: 不是吗？
2: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了吧。

0: 别乱动。
1: 文渊，一睁眼睛能看到你，真好。宋永征呢？
0: 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3: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
3: 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
2: 你骗我。
3: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一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不好？
3: 你想知道什么？
2: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成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关。

0: 你没错，走，出发。归义哥，真的起来了。嗯，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你要去哪儿啊？
1: 打猎。
2: 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3: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2: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
3: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2: 哎。 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呦，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好，进来吧，
3: 谢谢。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嗯。啊，前面就是彭烈户家了。
3: 加快速度，

0: 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部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1: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0: 可是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1: 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0: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1: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哎，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你自己住这儿吗？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 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哥。
0: 国义哥，
1: 我当家的。啊，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

0: 杀我可以，别动伤我。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1: 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小溪，
1: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
0: 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

0: 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
1: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一千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2: 宋永正，
3: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4: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3: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5: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这是我的选择。
3: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4: 那是他们自找的。
3: 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4: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了，大不了同归于尽。
3: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
4: 兄弟，还能吗？
3: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4: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6: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开枪！
2: 跟上，跟上，跟上！
7: 你他娘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8: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元的兵。
9: 我跟你说，里边还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2: 真的假的？
9: 真的。
2: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这会儿咱们给他一场会了。
9: 好啊，大哥。
4: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这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撒妞吗？
1: 这么多人，你撒妞？
0: 兄弟，只是路过。
1: 路过，你们继续。队长，站住！站住！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儿，那儿有伤。

0: 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成炸弹。快！队长，那把王八蛋溜太快跑了，送我车呢。
1: 跑了。
0: 快接过来，慢点。小溪同志，你没事吧？
1: 没事，
2: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0: 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
0: 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1: 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我突然间觉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了。
2: 哎，娟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骗我，不再杀人，行吗？
0: 我答应你，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解释好兄弟，就让三花脸走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不是一党，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4: 对呀，怎么能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先回山。
3: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山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3: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了，我怕。
3: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
3: 这个拿。

别看！你听什么声音？好像这个小娘们儿。

0: 深更半夜的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
1: 够水灵的，大哥！
2: 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
0: 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
3: 哎，大哥，这好像是他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
0: 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这小娘们挺厉害的，还拿刀呢。性格挺厉害的啊，砍我是吧？来，冲这儿砍，砍！方桂园几十里，谁敢拿枪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4: 谁呀？哼，
0: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4: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4: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
1: 谢谢。
0: 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
2: 是啊，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
0: 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
2: 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
0: 谢谢。
2: 应该的。
3: 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晚辈四中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8: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
2: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

0: 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
0: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外边走了，走那么吵啊？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1: 文渊，他没事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
2: 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你怎么了？
3: 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嗯。早点休息。文渊。
0: 赵静。你好。
4: 你好。 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3: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溪啊？
1: 沈小溪，他是染黄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0: 为什么？当时我多想了。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1: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地瓜，你们怎么回事呢？等会儿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哎，
1: 我说程彪，哎，你是腰子虾是吧？啊，
0: 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我瞅着眼生。
2: 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
0: 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1: 站着，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3: 像什么审查？我们回来之前不能放他们进来。好。
4: 二当家，
3: 二当家，外面来了个人，说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5: 豹哥请来的客人。
3: 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5: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3: 不知道。
5: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3: 好的。

0: 哎，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给我围上来！
1: 哎哎哎！二老爷，你是地官，进来看看。
0: 闭上你的臭嘴！

0: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是。
0: 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2: 真想知道。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2: 好，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0: 什么？
2: 谁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0: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
0: 答应。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来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
2: 真的？
0: 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2: 都听见了？
0: 都把枪放下！
3: 哪儿的枪？
4: 停下！
0: 放下！把枪放下！迎宋大当家的上阵！

0: 征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2: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
1: 要是谁敢起反心，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杀鸡白酒，银僧大当家的圣山。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有心事，因为宋颖章，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颖章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谢谢。
1: 不客气。不知道你们几个有没有见过？哎，有见过吗？
2: 我好像
3: 没见过，
4: 没见过，没
2: 见过，
1: 没见过，早举报了。哎，是啊，你看，就这个人，你看我就，
2: 哎呀，长这样，
1: 这不像好人呢。
2: 是，
1: 你说长这样哪是好人？
5: 我去哪个喝酒啊？

0: 你刚才不懂事儿，有冒犯之处，还请您见谅。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从今天开始，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喝什么，你们就喝什么。哎呦，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 你们给大哥敬酒啊！大哥，我也敬你们。来，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国义，
2: 大哥，
1: 国义，
3: 大哥，
1: 国义，
2: 大哥，
1: 别过来。
4: 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弟兄们，喝酒！
2: 大嫂，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1: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手里敌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小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山小溪。
1: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1: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嫌你送我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1: 用不着，完了。
2: 那算了。赵静，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1: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1: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0: 感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0: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很了解她？
0: 算是吧。
1: 赵静是个好女孩。
0: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保重。
1: 小心点儿。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宝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1: 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这，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2: 哑巴了，都是同伙儿，
3: 他干啥？

0: 什么？我听不清楚。
1: 干
2: 啥？干啥？
3: 其他人呢？
4: 干啥？
5: 盖头！
6: 干啥？
7: 干啥？
8: 干啥？
9: 干啥？
10: 干啥？
11: 干啥？
12: 干啥？
13: 干啥？
14: 干啥？
15: 干啥？
16: 干啥？
17: 干啥？
18: 干啥？
19: 干啥？
8: 干啥？
9: 干啥？
18: 干啥？
19: 干啥？
15: 干啥？
0: 好，
17: 二当家的。
0: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的，
0: 你放心，
1: 咱们就是把整个山，先给点钞票，
0: 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肯定挖上来。

0: 张二狗，冯小豆，
1: 这儿呢，
0: 刘都
2: 有，
0: 唐水
3: 在这儿呢，
0: 冯琴
4: 到，
0: 程彪，陈彪。
5: 大当家的陈彪不见了。
6: 来来来，看一看
7: 啊，看一看。哎，
6: 结婚的同志，
7: 哎，给我拿出来，我都到了。
6: 结婚的同志，
8: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9: 啥？是谁干的？
8: 好像是国民党回的安庄，但山阳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9: 那后来怎么样了？
8: 那他无列位了，讨厌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别想了，别想了！
1: 方老师，
0: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2: 带走。
0: 是。

0: 你到底怎么了？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 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但那也是一条人命啊！难道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捏死一只虫子吗？ 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 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现在。
1: 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2: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谷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童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
3: 8大穴位，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5: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

0: 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敷。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

0: 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一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

0: 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是，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1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11: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14: 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5: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6: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17: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8: 死者身上呢，不明显外伤，
19: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好灭天。
16: 暗潮涌动，
20: 把证据做扎实，
21: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22: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23: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
24: 他们斗不过他。
16: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25: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6: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1: 你是师长。

0: 毛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了？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朗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我没得选？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0: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0: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就没有回头的剑。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

0: 已经不堪设想了。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1: 对。娟子，在屋里歇着，我去准备一下。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林的一批货，动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为什么？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兄弟们，有带水的吗？水呢？
1: 水。
2: 我带了。
0: 德国，闭嘴。
3: 是他们，来，你看看什么人？
0: 是解放军。对，我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他们。

0: 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
0: 快！

0: 李哥，当了丫的，
1: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咱上哪儿啊？
0: 回山。
1: 回山？
0: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跟
1: 解放军打？
0: 不敢吗？
1: 干！只要大当家的您在。 就算上刀山，小二姑也是会跟着。
0: 现在，
2: 起来了，
0: 你留下来。
2: 不，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
0: 听话。

0: 我们先回去吧，我们先回去。
1: 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2: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3: 走。宁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又放哨了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过去，船长掩护。
0: 队长，还是我负责命令。赶紧出去，掩护队长。

0: 该不会是从城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陈正，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走，注意警戒。

0: 没事吧，队长？
1: 什么？队长，
2: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1: 队长，快去！
0: 是。

0: 给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建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开慢车。

0: 队长，队长，你没事吧？
1: 村长，抓紧时间救治伤员，咱们回营地，别忘了小五和志刚。

0: 周经理。
1: 医生，怎么样了？失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2: 那赶紧止血啊！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止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
3: 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1: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2: 我有办法。啊， 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3: 太好了，太好了，快！
2: 救吧！
3: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2: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3: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2: 血止住了。
3: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2: 我血多。 我来给队长输血，
3: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 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吧。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李哥，哎，当家的。
3: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3: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2: 黑风岭在哪儿啊？
3: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两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2: 当家的，
3: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咱不招惹了吧？是吗？
2: 我倒要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走，黑风岭。
3: 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
2: 听不懂我说什么？
3: 俺要不弄你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一大了。咱兄弟这嘴啊，害他娘的当成鸟来了。是啊，猴哥，人呐，弄几个小娘们儿，快去，乐呵乐呵。来，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过嘴瘾。
1: 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1: 是啊，猴哥。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给我们留口，留口汤喝。看，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
0: 那不行，老大了知道咋办？你他妈傻呀！
1: 你不说。
0: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
1: 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0: 真的？
1: 当然了。
0: 好，
1: 好。
0: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3: 新郎官，
0: 行，好，
1: 走着，走，哎呀，
0: 当新郎官了。

0: 赵静，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们醒了。
1: 小溪，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鸡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 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元。

0: 新时刻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 蟹黄的味儿一下。

0: 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

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唤醒儿时记。

0: 蜜，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不要乱扔垃圾。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

0: 头哥，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不，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2: 不过看来这个王八蛋心起来浪不小啊！那咋办啊？
3: 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
2: 扯！
3: 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
1: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0: 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
2: 小溪。
0: 哎，小溪。
3: 辛苦了。
0: 没事儿。
4: 队长。
0: 你们先忙，我走了。
2: 怎么了？
4: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
5: 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
4: 没有，对方很狡猾，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
5: 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6: 黄包车，
7: 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6: 靠山村。
7: 靠山村？小姐，靠山村挺远的。
6: 这个够吗？
7: 够了，够了，够了。
6: 我自己来。
7: 您坐好了啊。
8: 喝了。
9: 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
8: 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
9: 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8: 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

0: 开疆挡水来吐烟，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咱喝一口。
1: 当家的，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2: 易守难攻，好地方。
1: 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2: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1: 你咱们呢？
2: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0: 是。人呢？没看见你侯爷爷回来了，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2: 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3: 当家了！
1: 猴子，
2: 回来，
1: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别提了，
3: 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1: 来，坐，坐，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行。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了。
6: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
1: 哈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3: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4: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3: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
0: 哥，啥也别说了。

0: 宰了他！等等，哥，你啥意思啊？他是一个人来的？好像是。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 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1: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2: 好，走。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1: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没错。
2: 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
3: 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
2: 兄弟们。

0: 你怎么知道？想干什么？他当家的，别着急，我慢慢聊。
1: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一番不错啊！这，
1: 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压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
1: 没错，
0: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
2: 那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
0: 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
1: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
0: 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
0: 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1: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0: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1: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
0: 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0: 算我说错话了。

谢谢，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好。
1: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2: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3: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1: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0: 条件随便提。
1: 随便提？就凭你？
0: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1: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2: 打不了一拍两散。
3: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4: 放一枪！
2: 放一枪！
0: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1: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1: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0: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1: 打什么赌？
0: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1: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0: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1: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0: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1: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
1: 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征，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2: 当家的，
1: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地官，
4: 哎，大嫂，
3: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4: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3: 不等了，我去找他。
5: 别呀，别呀，大嫂，大当家的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了。
4: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

0: 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1: 不行，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2: 哎，大嫂，孩子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0: 怎么办？
3: 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4: 行，听你的。
2: 兄弟们，跑！
5: 走走。
2: 哎，走！走！
6: 二老子开枪啊！哎，还是个娘们儿啊！
2: 闭嘴！哎，你这边往前，我们开车了。哎，
7: 别吓我大嫂！
6: 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1: 你过来！
2: 大嫂。你先走，
1: 你走开，你让开，你别管我。
2: 大嫂，
8: 哥，
1: 你让开。
8: 哥，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
9: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跟银元，而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10: 姓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1: 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
9: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11: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9: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老蒋已经败走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11: 哎，那还不是把咱当枪使吗？
9: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拼他娘一家伙。
11: 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
9: 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
11: 傻。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简单，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1: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2: 谢谢大当家的。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孩子病了，俺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个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盯着。
3: 好嘞，
1: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裴股长，您怎么不跑了？
1: 不行了，跑不动了，累死了。他走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1: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是吧？
3: 啥？回去？裴股长，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1: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纵是黑风岭，就当是上山如虎的一份大礼。
3: 高啊，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4: 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
5: 哎呀，这哪好意思。
4: 没事，这我们应该做的，来。
5: 哎呀，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哎，我来帮你。
4: 哎，好嘞，来，
2: 坐。
5: 哎，
6: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

0: 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当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

0: 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

0: 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

0: 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

0: 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小赵，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把大嫂送过去了吗？小赵，站住！你到底是谁？站住！

0: 奇了怪了，怎么看不像是打道过的意思啊？是不像。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1: 啥？不，你咋知道我不是怎么过去？
0: 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么孙动手怎么办？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一段年的好好听着。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2: 队长，你看，嘎子，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3: 是。
2: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车给葬了。
4: 是。
2: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4: 是。去。

0: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1: 坐下吧，别客气，别客气。
0: 干什么？
1: 我们进阿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
0: 是阿山的？
1: 对对。
0: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1: 哎，
0: 啊对对对对对，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好，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等着。
2: 报，禀大当在了，二当在了。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
3: 哦，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4: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2: 是。
4: 宋先生，弟妹，请。啊，
3: 来。
5: 当家的人带进来了。
6: 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
5: 你们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4: 是吗？能让哥几个惦记。

0: 宋某人面子不小啊！
1: 当家的，都是小豆腐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没用，小的该死，
2: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试？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2: 来，兄弟们，
3: 给宋山上酒，
2: 接风洗尘。
4: 兄弟们，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东南方向，快！
1: 该换药了。

0: 可惜。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1: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

0: 快趁热喝了吧。
1: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1: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溪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1: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1: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1: 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3: 队长，
1: 怎么了？
3: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文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1: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3: 凌晨三点左右。
1: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3: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1: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0: 不行，你不能去。
1: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4: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1: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4: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1: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宋永正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4: 可是，
1: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5: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1: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6: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杨华哥的妻子。
1: 嫂子好。
5: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1: 嫂子，剿匪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溪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5: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1: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6: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
5: 呢。以你的伤势，
1: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5: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1: 你有办法？
5: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1: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5: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十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1: 有具体计划吗？
5: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援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0: 不知道啊。
1: 随帮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院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0: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住在那边，你们他娘的趁早滚！
0: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做了你？
2: 你是娘的试试！
0: 真的了，
3: 来，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4: 李过。
5: 大当家的，您来了。
4: 有事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3: 走。

0: 你到家了，你可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台之地，我担心肥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
1: 要不，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0: 狄哥，不哥，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
0: 大娘，您尽管吩咐。
2: 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0: 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2: 鹰嘴崖？啊，这青狼川呐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0: 我这就拿着，去一趟鹰嘴崖。是。去干啥呀？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
2: 然后呢？
0: 然后，等。
2: 等？
0: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3: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
2: 不会跑啊！明白，大将呢？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你在哪儿的。
3: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
4: 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是。
5: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狼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3: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5: 明白了。
3: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6: 没有。
3: 出发。
6: 是。向左转。

0: 这是咱们走运了，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2: 嘿，走。
3: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3: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了。
3: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1: 哎，有点意思。
2: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4: 教你好事儿的，
3: 救救我！
4: 是我。
1: 你们哪个山头的？
4: 800里武陵，刚到这，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呢。
1: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4: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讲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4: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1: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4: 想找死，我成全你。
1: 都别动！
5: 你想饶命啊！
4: 绑起来。
6: 是。好了。

0: 我明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英国港党吧。你血口喷人，喷你人！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1: 住手！
0: 李靖，破犊子来了！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啊，是有
1: 这么回事，是吧，地瓜？嗯，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0: 发信号的。 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2: 起来吧。

0: 叫什么名字？
1: 蒋兰。
0: 就你一个人？
1: 嗯。
0: 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
0: 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
1: 昨天。
0: 你确定？
1: 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0: 不必了。
2: 给我绑了！住手！哥，
3: 刘团长咋了？
4: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3: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
5: 哎，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3: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5: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4: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3: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5: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4: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5: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6: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3: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5: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3: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5: 他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3: 鹰嘴崖？
5: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3: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7: 当家的，
3: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7: 好。
3: 宋先生，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5: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0: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1: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0: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我们不是土匪。 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宋永征在哪？不知道。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1: 是。狗头，都这个时候了，还嘴硬？我看你挺到什么时候。
2: 把押过去。是，走。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1: 放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嫂子，现在怎么办？
3: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喂，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3: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4: 是，
5: 出发。
0: 走，
6: 行行行，
5: 起来，
6: 老师，
3: 快快走，快走，快
5: 走，老师。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1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

0: 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

0: 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5: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
6: 他们是谁？
7: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8: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7: 哥，
9: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7: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0: 不科学，
1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2: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3: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7: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4: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5: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乡土特产如何变成富民增收产业？乡村新业态怎样跑出振兴加速度？薄弱村子又该如何补齐短板，迎头赶上？今天我们走进乡村一线，看看各地是怎样立足本地实际，做强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帮群众增收致富的。
1: 刚刚过去的春茶时节，遂川各大茶园里一片忙碌，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来采购。
2: 茶汤的滋味，清甜，品质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款茶在我们北方会卖得很火。
1: 好品质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离不开全链条的系统扶持。遂川县通过接榜挂帅机制，引进院士团队及省农科院等科研力量，开展良种繁育与技术指导，同时创新推广数字茶园模式，利用物联网设备对土壤伤情、气象环境和茶树长势进行全天候监测，配套水肥一体化系统，茶叶品质和产量持续提升，
3: 病虫害更少，产量更稳定，茶叶的品相和口感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1: 当地还组建茶叶集团，创新联企联社联农模式，以品牌整合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产业链资源，形成规模化种植与销售，有效带动茶农增收。
4: 我们的茶叶要提到街上这个私人的贩子那里，而且价钱也很低，现在大家都采到鲜叶就送到这里来，不少销了。
5: 我们现在是积极的在跟那些奶茶品牌接洽，也不断的在拓展跟那个大型的一些出口的茶企，包括一些电商平台的一个合作，我们未来可以销到更多的茶叶。
1: 通过开发出茶饮料、茶面膜、抹茶、速溶茶等深加工产品，当地以往被浪费的夏秋茶也得到充分利用。目前遂川茶园面积达31.08万亩，年产茶叶超1.3万吨，品牌价值79.36亿元，累计带动11万多群众增收。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本土特产飘香出圈。除了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江西乡村还不断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在赣州南康，一座普通村落紧抓电商风口，抱团发展，聚力突围，把家具生意迈向全国，成长为远近闻名的一元电商村。
6: 想看几号链接都可以告诉主播。
1: 走进龙岭村电商大楼，随处都是热闹的直播场景，各式各样的南康家具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各地。
7: 这是我们3月份、4月份的一个订单，你看这些客户是广州的、广西的、湖北的，这里有大概有200多张吧。
1: 不光客户是全国各地的，这些年龙岭村也吸引了超1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新村民，他们慕名而来，在这里做电商、跑物流。从业人王华任就是其中一员，他早就知道南康家具名气大，刚来时他租村民的安置房经营，凡事靠自己摸索，和大多数人一样，发展一直不温不火。看到电商发展蓝海，但创业者分散经营，规模小，发展难，当地决定造船出海，建起电商大楼，打造产业园区，把大家集中起来，抱团发展。
7: 等了1个多月排队才排到我们才如愿以偿到了这里。
1: 为什么排1个月的队也愿意等？采访中大家告诉记者，园区不搞花架子，主打做好服务，政策实打实。就拿经营场地来说，相比于村民的安置房，这里租金更便宜，水电减免，还都是精装修，直接拎包入住，立马开播接单。园区服务公司为企业一站式提供创业孵化、技术培训、品牌注册、渠道拓展，并配齐了食堂、休闲场所，创业安心，生活也舒心。
8: 他们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希望来到我们电商村的这些企业者、创业者能够找到家的感觉。
9: 这里氛围比较好吧，我们现在企业是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我们企业的利润都增长了20%到30%。
1: 为进一步做强电商产业，南康区出台推进电商直播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镇村同步发力，改善村容村貌，统筹建设零成本创业孵化中心、共享供应链平台、共享仓储物流中心和共享直播间等项目，精准破解电商企业找货难、发货慢、成本高等问题。随着经营环境越来越好，越来

0: 越来越多曾为了生计外出打拼的年轻人也选择回家就业创业。
1: 村里面的变化很大的，房子的利用价值也更高了，就业岗位又更多了，周边的饭店啊、小商铺

0: 也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优质的服务。
1: 产业蓬勃向上，人才是核心动力。产业想要长久发展，薄弱村落想要逆袭突围，离不开能干肯干的带头人。在九江德安，当地打破村域壁垒，创新跨村认知模式，以强带弱，能人治村，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人才活水。在德安县聂桥镇柳田村菌菇大棚，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蘑菇，满是丰收的喜悦。
2: 刘书记来了以后啊，现在比以前强多了，我每个月还有3000多块钱的收入，以前村里没有什么产业了。
1: 村民口中的刘书记是柳田村党支部书记刘辉。3年前，刘辉还在隔壁的明星村宝山村任职，所在的村党支部战斗力较强，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100万。而柳田村村干部平均年龄偏大，干事动力不足，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5万。2021年，国家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跨村任职。借此契机，德安县在聂桥镇开启了试点。原本在宝山村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刘辉来到柳田村当起了一把手。
3: 我们当初心里还是打鼓的，因为在农村它是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就是本村人当本村干部，但是不勇于走出这一步，就感觉柳田村就是一直发展不起来。
1: 果然，一开始柳田村村民对外村人能否胜任还有顾虑，但刘辉很坚定。
4: 如果想要老百姓接纳你的话，就是多做事，为老百姓办实事，把事做好。
1: 针对村民反映强烈的道路破损、夜间出行不便问题，刘辉争取专项资金修缮村道、安装路灯，凭借在宝山村积累的产业经验和资源，牵头回收村合作社闲置大棚，邀请技术人员指导村民种植菌菇，积极动员大家流转闲置田地1000多亩，引进种粮大户规模化经营。当地则推出帮扶政策，从发展思路、干部力量、产业项目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并指派有经验的老干部到村蹲点协助。3年时间，柳田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增长了5倍多，突破25万元，村民人均增收超过1500元。
5: 这个书记蛮好的，为我们办了不少实事啊。村里环境好了，现在我家里的土地都承包给人家，给种粮大户做做零工，120块钱一天了。
1: 眼下，柳田村和同镇的芦溪村一起，正合作推进稻谷烘干真空包装项目。为了推动跨村任职从单点帮扶向联村共赢升级，聂桥镇还成立了强村公司，柳田村以资金入股联合全镇6村一社区，整合红色文化、茶文化及葡萄、稻虾等产业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精品项目。目前德安县正以跨村任职建强村级骨干队伍，同步动态储备村级后备人才200多名，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6: 从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到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再到乡土能人返乡驻村赋能发展，江西各地深耕乡村特色赛道，精准找准发展路径，盘活本土优质资源，筑牢乡村人才根基，让一个个特色产业落地生根，持续做强村集体经济，乡村发展更有活力，群众日子更有盼头。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0: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湘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叶显春主持，陈永琪出席。
1: 江西专利转化运用3年专项行动收官，约1.6万件存量专利纳入全国可转化资源库。
0: 从一根针到高精尖产品，今天的一线调研，记者带您探访中国医疗器械之乡进贤的逆袭密码。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应急避险技能，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今天在萍乡市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全力以赴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省长叶建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出席。
2: 尹鸿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推进产业实力快速提升，精深加工提档升级，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市场渠道全面拓展，综合贡献稳步攀升，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尹鸿指出，江西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农产品大省，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着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艰巨任务，也具备了良好基础、有利条件。我们要准确把握形势任务，始终坚定信心决心，乘势而上，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尹鸿强调，要加快发展精深加工，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紧扣全省7+20+N农业产业布局，强化种植养殖支撑，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旋转精深加工赛道，挖掘资源功能价值，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开展双百行动，加大外引内培力度，引进培育一批重大农业产业企业，因地制宜做强农业产业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增强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效应。要全面加强品牌建设，不断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全力打响干婆正品品牌，做优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品牌，创新品牌营销推广方式，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要优化完善服务配套，筑牢农业产业化发展支撑，持续扩大农业科技供给，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布局，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构建服务优、配套齐的

0: 产业生态体系。尹红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健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加快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推动农业农村干部热爱三农、熟悉三农，努力成为懂农业、新产业的行家里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真正让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农民有甜头。叶建春指出，要立足优势特色，夯实产业根基，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聚力研练补练，拓展产业链条，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发展县域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实施双百行动，健全完善供应链体系，不断提升干活正品品牌影响力。要培育新兴业态，拓展产业空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体育、商贸等相互赋能、融合并进，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切实为农业产业化注入强劲绿色动能。会上，萍乡市、高安市、贵溪市和盛阳食品、中农跨境等企业做了发言。与会代表现场参观了萍乡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并观看了专题片。会前，尹红、叶建春等省领导全面了解全省和11个社区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效，观摩新产品新成果。省领导李红军、张小平、张寅、于秀明出席。
1: 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大会期间，与会代表走进萍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地感受当地以数字化转型强企、链式招商聚企、利益连接富农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
0: 在百约食品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中控大屏实时监控，车间仅需少数人员巡检。这家主攻功能性蛋白食品的企业，此前以传统工艺生产普通豆制零食，模式传统，附加值低，发展受限。
2: 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是很难控制的，成本会相对的高，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营养参数不一定会稳定，市场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的。
0: 企业想转型升级，却面临工艺与资金难题。作为全省首个农产品加工业数字化改造试点，萍乡2024年起对45家重点食品企业一起一策精准帮扶，推动数字化改造，同时搭建湘赣边食品现代产业研究院，联动江南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引智，推出政府贴息50%的农贷通，为技改扩产提供金融支持。百约食品借力政策突破技术瓶颈，升级生产线，打通全流程数据链。数字工厂投用后，月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也为上游种养户打开稳定销路。
3: 签的那订单保价收购，我们心里很踏实。我们正准备扩建2栋单机养殖生产线，增加25万单机养殖成农。
0: 为推动产业聚链成市，萍乡聚焦休闲零食、辣味、西心、功能食品等5大领域，依托龙头企业研练补练，以链招商，近3年落地配套项目115个。甘源食品稳居全国豆类休闲零食市场占有率第一，在政策支持下持续扩能提质，带动原料供应、代工分装等配套企业集聚。元宝食品紧邻甘源选址落户，就近共享冷链物流，原料就地采购，成品拼车发货，有效降低成本，
4: 对我们的成本控制有利，至少降低20%。另外，行业标杆也就在我们这，对我们的研发方向啊、市场方向啊有很大的帮助。
0: 链主引领，配套齐聚，萍乡食品加工类农业产业快速壮大。3年间，全市食品加工类双百企业、归上食品企业数量均实现翻番，归上食品企业营收年均增幅超20%，带动产业链农户共享发展红利。
5: 通过产销订单、资产入股、务工就业等方式，带动农户增收。2025年，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户8.5万户，户均年增收5500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4年全省第一。
6: 历时3年，江西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正式收官，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3年来，全省103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完成存量专利盘点2.65万件，其中约1.6万件存量专利被纳入全国可转化资源库。从成效上看，3年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达到6万次，全省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累计达522.7亿元，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更是突破了1166亿元。不仅如此，围绕新材料、陶瓷等重点产业，全省还建成了近30个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和联盟，并在生物医药、铜箔、家具等领域搭建了6个产业专利池。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铜集团、江西国际公司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改革发展全过程，深化产业融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全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8: 江铜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进改革发展各项任务结合起来，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企业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与行业趋势同步，与地方需求同向，加快资源项目开发建设，推动管理效率、治理效能和综合效益持续提升，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际实效。
9: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好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打造我省有色金属产业创新高地，全力以赴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8: 江西国际公司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企业经营管理和改革发展，聚焦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深耕非洲市场，大力拓展中东、中亚、东南亚市场，创新高端化业务模式，筑牢国际化经营优势，加快打造国际一流工程综合服务商。
10: 将学习教育贯穿公司“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和国际市场开拓、重大项目建设、境外风险防控全过程，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推江西国际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中国医疗器械之乡晋贤正在经历一场蜕变。过去这里以生产注射器闻名，如今一批高精尖医疗器械产品从这里诞生。从一根针起步的传统产业，靠什么实现逆袭，迈向高端？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江西晋贤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集中亮相，落户晋贤的医疗器械企业表现亮眼。护湾生物的第二代干眼治疗仪机身更小巧，透景的新一代免疫分析仪检测又快又准，还有融入了 AI 算力的智能助听器，价格也更亲民。亮眼产品的背后，是晋贤为破解创新瓶颈使出的关键一招——向外借脑。晋贤的医疗器械产业起步早，但几十年下来，企业自己搞研发实力不够，引进外面的技术又容易水土不服，怎么办？当地调研后，决心走和高校共建研究院的新路子。在南昌大学与晋贤共建的创新研究院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一款医疗护理机器人正在调试，不久就能去医院上岗。这里的研发团队和医院企业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医院出题、高校解题、企业答题的创新闭环。
11: 大家转型的话，肯定是要做高附加值的这些产品。我们来这的目标不就是和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就共同发展吗？
6: 向外借脑的创新合作，让中小企业创新有了底气。东丽医疗公司以前主要做防护服，市场下滑后急需转型，和研究院对接后，他们启动了多个新产品的研发合作。
12: 我们企业很难去招募到这么有这种高端仪器研发，包括软件研发的一些人才，只能通过这种合作方式来把我们的产品更好地推向市场。
6: 借助外力创新的同时，晋贤县也对内筑巢，练好内功。在晋贤，企业能享受到从注册办证、审评检测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服务。这里设立的绿色通道，让二类医疗器械审批周期缩短了30%，
13: 帮助企业去找钱，找政策， 选品

0: 非常重要的就是结合我们进行6万的产业大军，帮他匹配销售渠道。
1: 好服务让企业扎下根，长得快。南昌康柱公司去年落户，短短4个月，新产品销售额就突破了3000万元。今年计划扩建10000平生产线。目前，进贤已经聚集200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累计获批医疗器械注册产品2082件，涵盖100多个大类、3000多个品种，产品规模与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2: 做强省级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完善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推动集群向高端化、规模化、智能化升级，擦亮进贤医疗器械品牌。
3: 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应急避险技能，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1: 省自然资源厅在自西县开展系列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活动，普及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的相关知识。
4: 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手册、直观生动的创意短片等，让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掌握。
1: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地质灾害避险演练，模拟突发崩塌险情，多部门协同组织群众有序撤离，及时抢修基础设施，
5: 提升群众施灾、防灾、避灾、自救、互救能力，让群众遇到险情不慌张，撤离避险不迟疑。
1: 赣江新区、南昌市红谷滩区、吉安县共青城市等地把防灾减灾知识融入学校实践教学，通过应急疏散演练、消防宣传展示等活动，向师生们普及紧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方法。
6: 遇到浓烟要弯腰捂住口鼻，然后减少那个吸入浓烟嘛。
7: 以后遇到突发灾害，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也能帮助身边的同学。
1: 樟树市、德安县、金溪县等地以展板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传导防灾减灾知识。抚州临川区邀请专业人员现场示范，手把手指导市民掌握心肺复苏核心要领。政治汛期，各地还组织开展抗洪抢险救援应急演练，熟练运用声呐搜索、无人机、机器人救生艇等新装备，提升救援能力。
8: 宜春市加快推进智慧书房的建设，用数字技术为阅读赋能，让阅读更智能、更有趣，多元化满足群众阅读需求。
9: 这个月，万载县康乐街道西门社区的山河月微书房正式运营，居民们刷一下身份证就能进，想借书还书，机器上点几下就能自助完成。
10: 以前借书还书都得在赶在图书馆上班时间去，现在好了，确实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9: 怎样让阅读从图书馆走出来，走进街头巷尾，变成市民触手可及的生活日常？宜春市想了很多办法，打破传统图书馆的时空限制，把阅读空间延伸到公园、商圈和社区里。山河月微书房就是当地利用楼盘的闲置空间打造的，政府出资配书，县图书馆把数据资源库接上云端，搭建了一个通借通还的平台。居民在这里借的书，可以在县图书馆或任何一个乡镇分馆归还。
11: 不是简单的把书搬到社区，而是通过技术把图书馆的整个服务能力延伸到基层。这个小书房具备了和总馆一样的服务能力。
9: 解决了便捷阅读问题的同时，宜春还在进一步探索怎样让阅读变得更有吸引力。在袁州区的狮子山城市书房，市区两级投入430多万元，把公园里一个近1000平米的场所改造成了充满科技感的文化客厅。
2: 孩子最喜欢机器人导览和 VR 非遗体验，以前觉得读书就是看书，现在发现还能玩着学。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9: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如今宜春智慧书房正在多点开花。樟树市把中医药文化和 VR 结合，打造元宇宙数字图书馆，入选了工信部2025年度视听系统典型案例。铜鼓县定江书房引入电子书瀑布流，还配备了数字书法机，让青少年在互动中感受科技与文化的魅力。目前，宜春市已建成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升级打造的新型阅读空间超过四百。

0: 多个，阅读服务正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丰富。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信部日前发布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年版首批规范企业名单，我省新钢集团、九江平钢两家公司入选。该规范条件涵盖工艺装备、环境保护等26项基础指标，是对企业综合能力的全维度考察。
3: 江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近日发布，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了机构信息更新、项目负责人负责制等要求，构建一代理一评价积分体系，实施差异化监管。
2: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60%以上，让乡村生态环境更宜居。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4: 再见。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续向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十二号开始，我省迎来了一次较为明显的对流性降水天气。昨天不少地区雨势都比较猛烈，截止到今天下午一点，过去的24小时途中，这些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寻雾累计雨量更是达到了110.7毫米。好在这轮降水今天明显减弱，预计明后两天我省的天气还会进一步转好。其中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仅有赣南的局地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多云为主，但是西部和南部的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出行建议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9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可能会有些闷热。饮食上建议少吃生冷甜腻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绿豆汤、冬瓜糖。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21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阴，20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瑞昌阴转阵雨，20到27度。庐山景区阵雨，15到21度。桂溪阴转阵雨，21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乐平阴转阵雨，21到28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德兴阴转阵雨，19到29度。新余阴，21到28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丰城多云，21到29度。樟树多云，21到29度。高安多云，21到29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吉安阴，23到30度。井冈山阴转多云，18到25度。新干阴转阵雨，21到29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瑞金阴转雷阵雨，21到30度。龙南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南昌阴，21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0: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我先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哪怕是最后那几天。
2: 坐下，坐坐坐，原比例。
3: 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儿有一个抽烟的人。
4: 洪老师，你别吓人啊！
2: 我吓你干什么？我当时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浑身汗毛根都立起来了。说明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乔被人弄死了。
5: 哎，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
6: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5: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咋回？
4: 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5: 来个人？老乔就死在水边了，还一个人？
7: 黄亮同志啊，又怂了。
8: 你干啥？你咋不去呢？
6: 人家信息上说让你一个人来。
8: 我知道是谁呀，我死了怎么办
9: 啊？你谁呀？你啥意思呀，沈老板？
10: 跟你说了一个人来，啥意思啊？
9: 不，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啊？我还没报警啊。
2: 不是。

0: 国博士，初心启程。
1: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带回来，帮助中国的发展。
0: 十年砥砺，终成锋芒。
1: 每次开会呢，确实是一次煎熬，你不知道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已经等了14年了。
0: 他曾攻克全球首创新药，站上世界行业之巅。
1: 我们从中国第一支做到全球第一，真正在全球首创的一个药。
0: 巅峰时刻，他却突然转身，奔赴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全新征程。
2: 这个跨界是不是跨得大了点？
1: 涉足到这个领域也是一个偶然。做企业，我觉得首先永远要居安。
0: 江西卫视传奇故事特别节目，重磅献映。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3: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4: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5: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6: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7: 孔子以后1600年，是苏西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8: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

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

0: 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 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

0: 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00，

卓群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

0: 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

0: 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刚才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9: 是啊。
2: 这人是你吗？
9: 没错。
2: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10: 你有什么事？
11: 王总，报案。
9: 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了？
12: 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9: 杨静，手机给他看。啊，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13: 小主任呢？前面已经死了那个，
14: 你才知道？
13: 嗯，传出了好消息。
0: 我要活不下去啊！
13: 保护伞，
0: 来。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万海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

0: 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3: 没事吧，快点。

0: 我还是想明白呀，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1: 你不是生带女的吗？祝你早日转正啊！哎，
2: 开车呢，开车呢。我怎么都觉得这顿饭是鸿门宴。嗨，
1: 那个，
2: 喂，你要在这儿等我吧。嗯，就这样。不行了，我必须得回去了啊。我走了。
1: 你还回来吗？
2: 我就不回来了。你要有事儿，你赶紧说。
1: 我没事儿。
2: 没事，我走了啊。
1: 哎，那个，你还是有事说。我想问你借点钱。借钱？
0: 你就不用吃饭了吗？多少钱？说。20。万。方便吗？你看吧，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 就看是多少，100万不谈，拿1000万呢？1个亿呢？这个事儿洪亮知道吗？他怎么说呀？
3: 事情这么大，全网应该都知道了，洪亮肯定也知道了。这会儿估计心里也正不好受呢。
0: 老乔的事儿再也接受不了。 也已经这样了，不过你得注意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你跟洪亮的关系。哎，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把燕欣跟子健的订婚宴给提前了。你看刚好啊，这洪亮也在东平，到时候我把江明也约过来，咱们一块儿吃个饭，热闹热闹。刚好。 把这段时间的晦气扫一扫，让老乔这事儿也赶紧翻篇儿，你觉得怎么样？
2: 这时候办订婚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他人都已经走了，那咱们的日子那还得继续过呀。这件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到时候我去跟小姨说，等他时间定下来，咱就提前。

0: 我看呢，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哦，那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
1: 坚毅回避。
0: 好。

0: 哎，
1: 老乔的视频你看了吗？
0: 等会儿啊。
1: 你说老乔这什么情况啊？
0: 就这些情况你不都看着呢？
1: 他自杀就自杀吧，用这个干嘛呀？你让周梅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过呀？
0: 不是你有些事儿吧，咱现在都不好说了。你不知道老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才能把这事儿扛起来，是不好说呀。你看现在我就是我特别难过，不仅仅是说因为我失去一个老朋友，我是不知道老乔怎么变成这样了，非常非常难过，你能明白吗？
1: 我明白，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你不能表现出来很难过，尤其是明天上班出了门之后，你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难过，你懂我的意思吧？还有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吧？就算在你同屋的室友面前，你也不能表现得太难过。
2: 洪亮啊，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
1: 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千万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吗？记住了。
0: 当然，肯定的呀。

0: 牵挂。
1: 可啥呀？
2: 我不放心你呀、啊。你看你现在这样，那你笑一个，笑一个再挂。
1: 放心吧，

0: 刘主任，哎，不好意思吓着您了。
1: 你怎么在这
0: 儿？好久没见您了，这琪琪吧？哎呀，长这么高了。
1: 程程，你找我干嘛？有事吗？
0: 刘主任，救命啊！咱家矿太困难。
1: 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
0: 是是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你说我，你说我哥现在在里边，丢了好多老客户，铜镍矿的开采这事儿也停下来，也耽误。
1: 那是你们经营问题，你找我也没用，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0: 主任，我能想的办法全想了。我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说我哥这个事儿，他迟迟没个结果，他这事儿没结果吧，别的事儿都推进不下去。我找您就想让您帮帮忙，跟开发区那支行打声招呼，咱那个还款计划能重新拟一下，你让我们缓缓。
1: 你哥要是不涉黑，这都好说。他现在涉黑，你们在整个银行体系就没有了信用。说实话，当初要不是我们管委会替你们担保，人家早起诉你。
0: 所以说呀，主任，您这是，您不能撒手不管呀。那我也给您交个底儿，要真这么耗下去，那咱这矿那就得破产。那要真破产了，别说利息了，本金都还不上。那毕竟当初也是您做的担保。
1: 停，不是我个人担保，是管委会担保。我没拿一分钱，一切手续合法合规，这里头没有我个人什么事，你给我搞清楚行不行？
0: 我明白，主任，我的意思是啊，如果这3亿还不上，那咱区政府不也是财政损失吗？您作为担保也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又是领导，肯定不想面对这个结果嘛。我说您让银行稍微松松手，
1: 你让我先想想行吗？我要知道了，
0: 拜托了，拜托。
1: 还有。有事去里说。哎，
0: 破产几十块钱的东西，
1: 别给我找事儿，拿走。
0: 哦，那拜托了啊，主任。

0: 进来。
1: 李渊，找我。
0: 啊，
2: 进来，进来。哎，
3: 是这样啊，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
1: 这是要结案了吧？
3: 人证物证都来，而且相互印证，这个案子得结了。
4: 许军，这案子不能结啊！我和盛杰让人威胁过，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5: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
4: 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调查，咱可以印证，对吧？他孙飞不查，咱们可以把这案子拿回来，咱让市刑侦支队查。再不济，您把这案子给我，我问过您，我哥生前的行动轨迹、通话记录，您不让我碰，您不让我沾呢。
1: 王林长，你在部队不是这么叫我的呀？啊，您怎么到的地方您都变了呀？
4: 咱们公安现在就这么办案子吗？随便找点证据拼凑在一块儿就要结案，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吗？
6: 秦风，你疯了你！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做一个警察侮辱你了？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公安有公安的规矩，这个案子是人分局查的，你不能因为你不满意你就推翻了他呀。再者说了，孙飞抢走的案是谁想拿就能拿回来的吗？
3: 你穿上了这身警服，你首先就是一个人民警察，其次才是家属。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讲究工作态度，你不能这么横冲直撞的呀。我怎么教你的呀？
1: 您教我要
3: 听我的。今天啊，跟着江红军一起去帮着分局的同志做好安抚。
6: 我这是命令。
7: 老魏，这份需要您在这儿签个字，然后这份是给你的。签完字之后，拿着这个通知书到殡仪馆，就可以把遗体领回了，就可以自行处理了。
8: 我签了，是不是就不查了？
7: 结案了。

0: 董老师，这个是程旭。
1: 说，我爸不可能自杀的，对吧？
0: 咱不在这儿待着了，啊，下楼，下楼说跟你说。
1: 妈妈不能签那个字。

0: 周梅，我知道我说我理解你这句话对你来说太轻了，就别说我跟老乔认识二十多年，哪怕是一个刚认识他的人，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签了吧，好吗？
1: 签。能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该当起总。

0: 然然，你长大了是不是？所以好做的事情啊，要学着坚强的面对。啊，叔看看，这手咋弄的？跟叔说，这手咋弄的？
1: 我怎么看到那个视频了？他们说我爸爸坏，我爸爸是个好人，他不是贪污犯，不是。

0: 说，你说，你爸是那样的人吗？
1: 你爸爸当然不是那样的人，然，你接着大约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你永远要相信，你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0: 可是我们事情已经定性了，现在对老乔最好的结果就是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你和然然日子还要继续，不是吗？其他我都忍，但是你要是不给开这个追悼会，这次我就不签；你要是开，这次我就签。
1: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钟薇，这件事情我们要冷静的去想。我希望你真的能冷静。
2: 你放出去！
1: 李姐，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觉得您就先回去，交给我们来处理吧。有结论了，第一时间赶紧汇报。
2: 是，
3: 我们先回去吧。

政委，这个字你要是不签，按照规定就只能由我们公安机关处理异地了。我和你说一下这个规定，对于已经查明死因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如无法通知家属，或通知后家属拒绝领回，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必须及时处理。

0: 怎么说？
1: 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
2: 就
1: 定了。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去，
2: 行吗？
1: 咱再说呗。
2: 什么叫再说吧？
1: 咱俩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0: 最后一场，
1: 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行吗？
0: 嗯，好，先这么着吧。

0: 还顺利吗？
1: 嗨，
0: 有什么顺利不顺利的？说这个，
1: 李健，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
0: 那我去忙了。
2: 老谢，
0: 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这怎么可能呢？我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都这个岁数，我就想着能够顺顺利利的退休。目前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万海案给办好。

0: 红了，才放。心中一直放罪的。咋样？
1: 像，确实像。
0: 对吧？
1: 像光晕。
0: 姐，你家光晕拉丝儿啊？
2: 香啊，有没有可能是香啊？
0: 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啊？明显就是烟，只能就是烟呐、啊。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哪怕是最后那几天，现场所有的物证当中，车里边没有烟头、打火机、烟盒，跟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烟，说明什么？缩小。缩小，缩，原比例。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儿有一个抽烟的人。
2: 洪老师，你别吓人啊！
0: 我吓你干什么？我当时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浑身汗毛根都立起来了。说明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乔被人

0: 对啊，洪亮，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去跟领导阶段性汇报吗？
1: 别提了，老悬了。我跟你俩说，当时小张开车，还有7分钟就下高速进海州了。
2: 你没有好好的活着。

0: 最近地方给我停一下。好，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疑点，我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及时处置，然后我是小张，就从最近出口你给我下去，下去之后你盘过来，马上掉头回到这儿。
1: 别掉头啊！嗯，一直往前开啊，去向领导汇报啊。
0: 不能，我做的是阶段性的情况汇报，你这领导一看啊，说你这个阶段性的情况不完美啊，有疑点，有翻转呢，那就说明你在阶段性的工作当中你不认真呢，对不对？那所以你领导不得，
1: 你这个疑点是在路上发现的吧？对不对？
0: 嗯，那领导不会怪你的，你就应该直接交给领导，依附依托去北京，工资翻三番，奔向新生活。杨云部长，看来你还是不是了解我啊，我呢，大色块上来说。 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型人格，那为什么说我发现这个疑点，我愿意掉头回来呢？因为我光为了自己，我就愿意说我把这些经验、这些东西我分享给整个指导组 ，share 给各位同志们。有朝一日，当领导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亚平同志领导的指导小组攻克了这个难关，发现了这个疑点，解决了最终的问题。我是这么一个心意。行。
1: 心意收到了，我代表指导组向你表示感谢。哎，我们会努力攻克这个难关。你可以走了。

0: 确实，有些人该换的地方。哎，总要给同志们一个更多的成长和锻炼学习的机会嘛！辛苦，加工作战，祝顺利。
1: 黄老师，
0: 啊，
1: 把您办好了，还是原来那间。
2: 你们没打算走啊？
0: 对呀，这是您房卡。
1: 洪亮，
3: 哎，你认真起来挺像个检察官的，没那么松。

0: 王老师，您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啊。
1: 哎，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
2: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1: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咋回？
3: 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1: 来个人？老乔就死在水面了，还一个人？
4: 黄亮同志。又怂了。

0: 你干啥？你咋不去呢？
1: 人家信息上说让你一个人来。
0: 我知道是谁，我死了怎么办啊？
1: 冯老师，我跟您去啊，那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人要看见咱们两个人来，不跟咱们说了，不白来了吗？
2: 那你离冯老师近点呗。
1: 一定离您近点。就咱
0: 们不是现在近，一会儿你近，你要看不好，你得往前冲啊！
1: 冲，一定往前冲。
2: 车钥匙呢？
1: 不是，就这么两步路，您还得开车过去。
0: 冯老师呢，多少吃的盐比你多点儿，就怕说一会儿你贪舒服，你就猫车里边，你真把冯老师给误了。
1: 哎呦，我羽绒服还在车上呢。
0: 手机带了没有？
1: 带了。
0: 那不就完了？
1: 冷啊，哥。

0: 这水挺浅的，有鱼吗？大哥，这片叫啥呀？
1: 啥都不知道，你来这干啥？
0: 朋友约来的，
1: 东京市里过来的。
0: 阿伟，开车都得一个半点，你早来的。
2: 我车停那块了，现在过来瞅瞅风景。
0: 洪亮，
2: 哎，
0: 海东省检察院11部检察官，派驻东京的指导小组副所长，是你吧？那你谁呀？你啥意思呀，石人老板？跟你说了一个人来。
2: 啥意思？哎，不是，好好说话呗。不是，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啊。我没报警，就一个司机开车跟我过来。
0: 哎，不是，马重阳，东平市第2监狱监狱长。监狱的？短信没看呢。
2: 看了。
0: 跟你说了，叫你来。 就是想跟你聊聊乔振兴的事。
2: 聊呗。我和乔振兴也是好朋友，以前经常在这钓鱼。你
0: 咋来这么晚啊？
2: 我去见了万海新欢的律师，我在那儿见着一人，
0: 还研究那案子呢。 领导都把你撤了，你还操那么多心干啥呀？有空钓点鱼多好。
2: 那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谁眼熟？作为老哥，我说你两句，你要是还有什么证据，就跟总部汇报，别自己藏着。万海那案子都2年多。

0: 多了，你还能咋的？你呀，还是年轻，还有心气儿。办我吧，把我撤了，我正好撒手不管了。
1: 这就来了。

0: 哎，那你要干啥去？我想起来了，我得去法院查个人。直到他死的前一天，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这些报告内容有没有误判？是我写的关于案情的分析。我现在虽然被撤了，但是关于案，所有的思考和疑问都在里边写着呢。这个 U 盘非常重要，我俩现在有重大影片。 请你一定要帮我保护好这个U盘。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请帮我交给组织。
1: 你啥意思啊？

0: 我拿不了，因为老乔呢人有家属。
1: 周梅就是个老师
0: 啊、
1: 嗯、我猜老乔把 U 盘给我就是不想让家人搅进来。
0: 不是周梅，
1: 秦峰。
0: 对，人警察
1: 他都调到警保科去了。再说了，他这个人有多怂你不知道吗？
0: 那我也拿不走。我跟指导组下来的，我们是来指导张文静案的，别的不掺和。
1: 可你是十一部的，你能定指导小组，除了张文静案子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
0: 我呢就是个凑数的，我马上就脱检查服了。
2: 但你是乔振兴的好朋友啊。
0: 不，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你按组织程序来讲，嗯，东平有公安局，东平还有检察院，就说你马监狱长，你有上级单位，叫东平市司法局，我拿不走。
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特此举措，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
4: 2月27日，
3: 一个知情人

0: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4: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5: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6: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7: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8: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5: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9: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5: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0: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5: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1: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5: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 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5: 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
16: 那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
17: 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就没毛病了。
15: 大没毛病啊！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啊，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他等多少年？
17: 哎呀，他胆小啊，他害怕呀。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如果你们知道小总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好，可以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18: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17: 那哪句话说的有毛病？
19: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20: 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17: 不认识。

0: 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1: 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0: 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

0: 哥，免费停，免费停，真的免费停，好封闭不怕闭，虎峰顶断处选闭，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断处选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断处选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断处选蜜啊！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断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4: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断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断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纬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断处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断处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断处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断处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断处雪蜜啊。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归国博士，初心启程。
1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带回来，帮助中国的发展。
0: 10年砥砺，终成锋芒。
10: 每次开会呢，确实是一次煎熬，你不知道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已经等了14年了。
0: 他曾攻克全球首创新药，站上世界行业之巅。
10: 我们从中国第一支做到全球第一，真正在全球首创的一个药。
0: 巅峰时刻，他却突然转身，奔赴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全新征程。
11: 这个跨界是不是跨得大了点？
10: 涉足到这个领域也是一个偶然。做企业，我觉得首先永远要居安。
0: 江西卫视传奇故事特别节目，重磅献映。
1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
13: 都有切实的，
1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4: 承担的成本。
1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
14: 开心结。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铺盖，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
8: 他们斗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
1: 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
2: 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1: 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
0: 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
3: 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
2: 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

0: 万海案两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
1: 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
2: 办案子是公检法三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补退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
0: 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
3: 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
4: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3: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5: 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拒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
3: 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6: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7: 我能说乔振兴的死是不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
6: 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
7: 张文京当年喊冤，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
8: 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
7: 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
6: 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
7: 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

万海，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所以万海找人报复。这样，组长，我斗胆，我给你破一下这个逻辑啊。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 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

0: 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
1: 谢呢？
0: 所以，组长，我觉得万

0: 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两次退捕，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
1: 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先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
2: 现在谢已经接班，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
1: 所以王是不是也
0: 重新估一下？

0: 作为十一部，思路没打开啊。那海岸是什么样的案子？
1: 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
0: 如果办成，
1: 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例证。
0: 如果没办成，
1: 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
2: 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
0: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蛋糕？

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望海扮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

0: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 你的老同学，
1: 假设，
2: 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长，
0: 别乱想，绝对不可能。
2: 肯定，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

0: 挺会挑地方啊！哟，跑我这儿睡来了啊？当旅馆了这儿？
1: 路上不好睡。哎，
0: 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哎，你不会这两天就走吧？
1: 我们正好还琢磨着那个，你们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
2: 我就是个虚职，你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
0: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是。
3: 李健，哎，孔组长，
4: 小关，
3: 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你看，我申请兼用一下你们理解，来一讲话。哎呀，那个，再给我两分钟，马上我就上去。
4: 好嘞，好嘞，
3: 跟大伙说一下。
4: 那你们先聊啊。哎，
3: 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前两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
0: 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嗯，我在复盘这些事儿。嗯，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你说动机啊？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过，但你反过来想啊，这。 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没毛病啊，
3: 大没毛病呢。
0: 啊，
3: 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
0: 啊，
3: 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0: 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
3: 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有那么强？
0: 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矿的，他哪知道该怎么经营？
3: 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
0: 他等啥呢？哎，
3: 等机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在万海身边等着报复的机会，这不是让他等来了吗？
0: 什么等着什么了？
3: 那不就那个万家灯火那个伤害案吗？
0: 你看说回来了啊，
3: 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王玉才拿这事举报的，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用脑子想一想。
0: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了十场，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哎，
2: 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李健，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
0: 好，行了，我放他走啊。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好好表现，
5: 在外边等我。
2: 哎，好嘞，好。
3: 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智商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
6: 郑亚平跟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那智商拉倒吧。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又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0: 你咋那么侮辱人呢？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好，可以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 不要再不聊万海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5: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0: 那哪句话说的有毛病？

0: 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二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
1: 你凭什么让我到二楼去聊啊？
2: 哎呦，我
1: 你凭什么？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
2: 你自己心里没
1: 点数啊？指导小组来，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
2: 对呀、啊，
1: 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不都是万海吗？
2: 张文京就是因为万海牵扯进来的。
1: 我现在告诉你，万海不允许你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儿。
0: 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这个我媳妇儿给你媳妇儿的茶叶，走时别忘了拿，都不想给你。
3: 借。
4: 正直，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啊，
3: 请坐。
5: 好。
4: 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
5: 郑主任，您好。之前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啊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十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
3: 对我们还挺了解的。
5: 不瞒您说啊，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二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
6: 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洁。
5: 你好。
4: 那咱们就开始吧。
5: 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3: 谢谢。
7: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5: 王主任，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
7: 那就是巧合了。
5: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啊，在看守所待了两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
3: 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5: 不认识。
3: 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
5: 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去了解他呢？
3: 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5: 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3: 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郑主任，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证据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

0: 茶叶给你送到了啊！哟，效率可以啊，值得表扬。儿子，啊，开饭了。哦，
1: 什么效率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在你办公室睡觉？啊？
0: 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起来了。
1: 啥？伊美啥事儿啊？
0: 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

0: 动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窝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
1: 就因为这事儿
2: 啊？
1: 不是，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给你点什么暗示？
2: 哎，什么事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
1: 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他肯定能告诉你啊。
2: 你先吃。
1: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

0: 你是不是想吃点菜啊？
1: 喂，
2: 亲爱的，是我。哎呀，好久没联系，你还好吧？

0: 李仁俊没告诉你吗？
1: 没说呀。
2: 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
3: 谁嘴这么快啊？
2: 你说还能有谁？
3: 嗯，柳韵呢？
2: 还说没别扭呢，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让我务必要跟你一起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呀？
3: 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
2: 行了，别说这个，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
3: 哎，领导，我斗胆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辛苦点儿，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
1: 去一趟，要让我人老尴尬。
0: 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
2: 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
3: 不是，你不想去？
2: 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
3: 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
2: 要我说，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
3: 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
2: 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
0: 切，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
3: 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
1: 我活不活？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
3: 没这么多呢，1888。
2: 这钱啊是给李彦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
3: 我差你的222啊。
0: 别废话，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
2: 行了，挂了。

0: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1: 你看这微信的时候给我回一个呗，
0: 啥时候都行啊。
2: 有才，
3: 红哥。

0: 两年多了，我赌了你多少回，红哥，老大，这辈子不见我，
1: 是王玉举报了你们曼娘，
0: 是你帮凶，光靠王玉好使啊，好使啊！
1: 我就想知道为啥他王玉给你啥好处吗？让你干这丧良心的事儿，别人谁出卖我，我都能理解。唯独你，我想不通，咱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啊，你就这样害我，龙哥，听我一句话，赶快走。王玉知道你在这儿。 咱们俩都得死，他现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来，你们不就想让我死吗？我看看我兄弟咋帮外人整死我。我眼瞎了，我引狼入室，我活该。龙哥，别这样。龙哥，我知道，是我错。 也特别后悔，对不起，红哥。

0: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要听你说对不起的。咱俩几十年交情，帮我一回，帮帮万家。
1: 英哥，你只要现在答应我赶快走，只好我能办到的，我都愿意帮我出货。
0: 有才，你也知道，王玉现在把我卡得死死的，矿石运不出去，我换不回来钱，我就得死。只要你答应帮我出货，我就能活。有才。
1: 我是死守我就看你，帮帮我，帮帮我，
2: 别逼我，红哥，
1: 月才，你真就见死不救了？真的，红哥给你跪下。
2: 红哥，保佑能弄死我。

0: 뭔가
1: 价钱我定行吗？

0: 是吧台。我喜欢那个露台，那个露台可大了，夏天的时候啊就可以烧烤。
1: 那是健身房，子健的天地。
2: 这里啊，一个音乐室，这儿是儿子的玩具室。
3: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请问您找
4: 李月新，
3: 洪大哥是吧？哎
5: 呦，幸会幸会幸会！
3: 哎，你好，你好，你
4: 好，
3: 好，
4: 哎，
3: 赶紧里面去。
5: 好，带路带路带路，
3: 来来来，这儿，
4: 哟，好好好，你走你走啊，
6: 洪亮大哥来了，
3: 洪亮大哥这边，
4: 好好好，
3: 来，嗯，您小心点，这边还有一台阶。
4: 哎，好，谢谢，嗯嗯。哎呦，他们家够大的啊。
3: 对，哎，小云头，小云头，
0: 亮哥，
7: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
7: 我妹呀，
0: 好家伙，你干嘛去了？你都不来看我？
7: 我这给你腾时间让你谈恋爱呢吗？先把任务完成。你敏姐的和我的心意，
0: 啊，谢谢亮哥。
7: 正事儿啊，
0: 嗯，
7: 给我好好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我妹夫，啊，
0: 你妹夫啊，
7: 嗯，
0: 来。
4: 我把他当成你们院带路的了。
3: 洪亮哥你好，
7: 眼拙了眼拙了啊，太帅了，还可以，
0: 那是
7: 非常般配，
0: 我的眼
7: 啊，我批准了啊，
3: 谢谢谢谢，
7: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3: 程子健。
7: 健康的健
3: 是
7: 孙儿子那个孔子的子，
3: 对对对，工程的程。
7: 不会正好是个律师吧？
0: 他就是个律师啊，外海岸的律师。
3: 哎，那都是我本职工作。对，
7: 好。
3: 这别愣着了，咱赶紧进去呗。
0: 啊，对，
3: 走，
0: 我带你看看我新家。
4: 我忽然想起来，单位有一个临时的一个会。
0: 啊？
4: 啊。
0: 你刚来就要走啊？
4: 因为是刚想起来的，我打个电话，我先。
0: 你不能这样，洪亮。
7: 哎呦，蓝书记，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就是，咱们还得借这么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家常。
7: 因为是我的错，我的错，
8: 我的错。
7: 那可不敢。
8: 咱俩谁都没错，这不是有纪律吗？是吧？
7: 您身体挺好的。
8: 挺好挺好。老书记怎么样？
7: 非常好，没事老念叨东明，老念叨您。
8: 真好的，
9: 亲爱的。1888，一分不差啊！
8: 老
9: 板，
8: 快开门，开门！
3: 我们先进去了啊。
8: 那个，乔振兴的事情，你们指导小组怎么看？
4: 非常震惊，无比心痛。
8: 跟您一样，相信你们三个。刚来检察院的时候，全院都特别兴奋。我看到你们，我就想，这就是我们东平检察系统的未来。乔振兴也是这么多年的老活，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看到他犯罪，说心里话，我有一种愧疚。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检察系统的人待遇太低了？如果他手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把孩子送出去学习，就能抵住马海的诱惑。所以啊，我们就想，未来一定要把我们检察系统打搞出去。
10: 有才，啥也不说了，都在心里了。谢谢啊，
11: 洪哥，千万别这么说，我做啥都是应该的。
4: 这
5: 陈有才啊，
10: 干啥呢？
5: 谢他干啥呀？要没有他，我们家至于变成今天这样？哎呦，这么聊的话，好像是得谢你。
10: 小观众，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之后你看我表现呗。
5: 现在就能帮我表现？省里来了个指导组，你去找他们，你说万海不是黑社会。
11: 万海是被你冤枉的，
12: 被你们冤枉的。
10: 成，咱今天不说这事儿行不？咱先把眼前这事儿干了。快，他妈你去！
5: 什么玩意儿？检查装好了，上面那个
10: 有才，
5: 上次没就傻
10: 了。路上拜托你了啊，
13: 峰哥，肯定万无一失。你等我消息，
10: 注意安全啊！
5: 这边也看看，别爆胎了。一个人带多少钱？
10: 什么？盖布了吗？
14: 盖了，盖了。
10: 啊。司机。

0: 行，洪亮哥，来。
1: 有纪律。
2: 来来来，给我的，给我的。
1: 这瞧瞧，这一家子都是搞法律的。
3: 好啊。
1: 没办法，东平就这么小。
3: 是。
1: 权力就容易集中，你啊，责任重大，要时刻敲响警钟，严明组织纪律。
4: 小姨，你又开会呢？
5: 不开不开。
1: 哎呀，两位新人委屈你们了啊！没办法，这不是有纪律吗？不能大操大办，就是这一桌。但是来的都是至亲，不影响咱们的祝福，对吧？嗯，
6: 对，这话说的对。
7: 您就说完了。
0: 我说几句啊，
1: 没听说我像开会吗？
4: 你说。
0: 行，我说，那我讲个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哥哥要嫁妹妹。
1: 这哥哥就是你吧？
0: 我这不是不想像开会一样吗？
7: 对，哥哥就是我。
0: 我能说吗？
8: 不能。
0: 那我也得说，
7: 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剪个短头发，跟个假小子似的。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6岁吧，也就过年放炮，你拿一个小鱼雷，怎么响点特别响，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我这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
9: 上次周密干了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
10: 字儿签了，不过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
9: 行，好，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给你个大的。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啊。嗯，你说。
1: 你就说这，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工资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
0: 是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
1: 啊，这房子有点太贵了，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十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的？不，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
1: 不是要的吗？
0: 哎呀，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
1: 不是，你没明白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
0: 不是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
1: 你们俩小点声，儿子刚睡，
0: 咋了你们俩？
1: 怎么了？啊，了解一下情况。
0: 你老公他批评我呢。
1: 什么怎么能叫批评呢？
0: 今儿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1: 我什么都没说啊。
0: 你没说，你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吗？哎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0: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
2: 叶欣，
3: 张哥，张哥辛苦辛苦了。

0: 龙哥，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谢谢，抱歉，来晚了，来晚了，请感慢感。
1: 天龙集团总裁程胜龙，这是我哥李仁俊。
0: 李姐，久仰久仰。
2: 哎，幸会啊！
3: 这是我嫂子刘玉。
0: 刘准，终于见面了。
4: 你好。
0: 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
4: 哎呀，
0: 红包拿去。
4: 哎，别谢，
2: 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
0: 一码归码，龙哥坐。
4: 来，坐。
2: 你有没有觉得，嫂子今天到我们这个屋子来了以后，她对咱这个屋子很感兴趣？
0: 你也发现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参观的时候，嫂子眼睛里面都冒那个小星星，她对我们这个房子一瞪花。
2: 真的？
0: 嗯。
2: 哎，其实我是有个私心的。
0: 什么？
2: 其实我在想啊，你说哥和嫂子如果搬到这儿来。
0: 那他们就能在我工作忙的时候照顾你。拉倒吧你！他们工作比你还忙呢，怎么陪我呀？哎，
2: 那倒也是啊。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要是真能住在这个小区，确实能互相照应。
0: 陈有才，你干什么？疯了是吧？ 陈有才，你们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
5: 打我是吧？来，往这儿打，
0: 往这儿打。

0: 真他妈吓我一跳啊！陈有才，小兔崽子，
1: 干啥呢？抽着啥呢？你抽啥？
0: 王总，陈老板对咱安排车皮是不满意，在楼下跟我一顿展示武术，手都给我弄出血了，你瞅瞅。
1: 哎，干啥呢你？你把我箱子给谁啊？
2: 爷在上，我今天就想问问，白纸黑字给我批的车皮，凭啥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我的货堆在那儿，你跟我收租金，客户管我要违约金，我没捡了，我赔不起了，干哈这么天天对我呀？
1: 你先把箱给我插过去，给我插过去。哎，我问你，那货是谁的？
2: 我的。
1: 你再说一遍，
2: 我的。
1: 行，行啊，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嘴硬是吧？来，你瞅瞅，这是啥呀？
0: 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陈有才，你是不是觉得你干点事我王总不知道呢？啊，说啊。
1: 我说没说过，我这地方不许有外来人的东西。问他是个啥？他是黑社会。我说是白说是吧？我这是句话呀，我赌的是劲儿啊！
2: 王总，您就看在我曾经帮过您的份上，让万家把这次货发了，我对不起万红，我答应过他，给我一面子行吗？
0: 来，给你啥面子？面在哪儿呢？面在哪儿？我看看，在哪儿？
2: 答应过我的从来没有兑现过，过河拆桥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把我的路堵死了。明天同样有人把你的路堵得更死。
3: 这儿呢，就是东平最大的这个集团中心，不光是整车铁路运输，还有集装箱运输之外，还提供大型的仓储服务和这个物流配送业务。而且这儿的火车、汽车对装对卸，铁路、公路的这个运输啊，无缝连接，效率很高啊。
4: 郑主任，来您慢点。来，王主任您慢点。
1: 好，你这儿。
5: 这规模真够大的。
4: 这儿啊，最早以前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铁路货运站，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咱们东平市和周边的一些大小煤矿和铁矿的运输需求。这是慢慢啊，才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是瓜果蔬菜、海产冷链，什么都有。
5: 万海收购之前不是这个规模吧？啊，
4: 据我们了解，以前规模确实不大，主要是铁路和公路的这个货运对接，没有这些仓储和配送业务。
5: 就是个普通的货运站。
4: 啊，对。
5: 看来万海还是很会。

0: 做生意。
1: 好，
2: 哎哥，我到中英路了。
1: 啊，什么地方？
2: 我们被人发现啊。
1: 好。哎，位置发来了。
2: 你走。

0: 他们去中兴路了，你赶紧安排，你想办法给我拖着他们。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我过去之前，你必须拖着他们。
1: 就算撞，也要把他们撞平，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前赶到金海客厅。你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哥，你们也快撤。

0: 探路吗？你还往里走？
1: 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比砸车强？
0: 二次别闹了，我打
2: 他！我砸他！别吵，别吵！
0: 硬起来了，你这么碰，你算谁的？
2: 完正以后就往车开走啊！
0: 就你找你是吗？
2: 人不没枪吗？
3: 别警察叔叔啊！
0: 前路都开了，
3: 我是正常路线。
0: 不是你开了大车，你
4: 啥？前面发生剐蹭，交警能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1: 你在看什么？咱俩殡仪馆门口会客。
4: 哎，
1: 李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5: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
1: 哎，谢鸿飞。鸿雁的鸿，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陈泽，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7: 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乾隆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
6: 那陈总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
8: 通过我。我们之前啊采访过龙哥的集团很多次，我知道他缺少一个法律顾问，就把子健推荐给他了，他们之间可投缘了，是吧？
7: 是不是子健？
9: 当然了，

0: 哥，嫂子，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心腹。
1: 王总，你不让万家的货从这儿送，他们家的。

0: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吃里扒外的，你这会儿心疼别人了？
1: 我吃里扒外是方，
2: 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
3: 王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搞急了还跳墙呢。
4: 今天指导组的领导们临时决定想来参观参观。嗯，咋的？不让进呢？
5: 哎，不，请进请进。
6: 咱俩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先回去啊。
7: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国博士，初心启程。
1: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带回来，帮助中国的发展。
0: 十年砥砺，终成锋芒。
1: 每次开会呢，确实是一次煎熬，你不知道这个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已经等了14年了。
0: 他曾攻克全球首创新药，站上世界行业之巅。
1: 我们从中国第一支做到全球第一，真正在全球首创的一个药。
0: 巅峰时刻，他却突然转身，奔赴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全新征程。
2: 这个跨界是不是跨得大了点？
1: 涉足到这个领域也是一个偶然。做企业，我觉得首先永远要居安。
0: 江西卫视传奇故事特别节目，重磅献映。
3: 博士，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4: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5: 他们是谁？
6: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7: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6: 哥，
8: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6: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7: 不科学，
9: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7: 这是我的自信。
10: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1: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6: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起诉组长，
12: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3: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夜时分，川南小城突发车祸。肇事者说自己酒后肇事，可警察却发现事有蹊跷。
1: 他当时是绕进去把这人撞了，又迅速绕出来直接驶离现场。
0: 可如果说他蓄意撞人涉嫌谋杀，他和被撞人为何又互不相识，毫无交集？扑朔迷离的表象下，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绕行撞人，酒驾还是阴谋？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可有些巧合呀，实在是巧得让人心里头发毛。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表面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酒驾肇事逃逸啊，酒气熏天的司机，深夜飞驰的轿车，无辜被撞的行人。然而当警方一遍遍回看现场画面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动作。那辆车呀，竟然

0: 但是绕进去撞人又绕出来逃离的，酒驾的人能开得这么精准吗？这究竟是意外还是另有阴谋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的画面。这是四川省兴文县的一处路面探头拍摄下的画面，当时时间已是接近午夜，街头行人稀少，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毫无征兆地降临了。一辆白色轿车猛然冲出，径直将一名正在路边行走的行人猛猛地撞飞，之后车辆没有丝毫的停顿，加速仓皇逃离现场。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人触目惊心，而被撞的这个伤者的情况更是让人惊心。被撞的是一名中年男子，名叫陈宇平。经过诊断，陈宇平的头部遭到重创，肺部、腰部、胸椎等多处严重受损，生命垂危。事发之后，警方立即展开排查，他们很快锁定了肇事的白色轿车的车牌号。经查，这辆车呢归属地是四川省的泸州市，当时开车的是一名男子，叫龚豪。
1: 然后联系是龚豪，公的电话打不通了，他一直关机了。
0: 不过据调查，龚豪撞人逃逸之后啊，回泸州又发生了一起车祸，撞了护栏之后再次弃车而逃。泸州交警呢也正在找他，可能是知道自个儿躲不过。事发后的第二天下午，一直失联的龚豪呢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了。
2: 今天是新闻界公安局的执法办案中心，我是司机来
1: 到平台。
0: 龚豪承认前天晚上啊确实是他开车撞了人，觉得交代。之所以会发生事故啊，全都是因为自个儿酒后驾车一时糊涂。龚豪说呢，他有个女朋友叫钱云，兴文县人。事发当天他就向朋友借了车送女友回兴文县。晚上到了兴文，他们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又是吃饭又是唱歌的，期间喝了不少酒。
1: 我是他们酒啤酒不拉不平，几个亲友应该混不少。
0: 据龚豪回忆，他们从歌厅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女友钱云和另外两个朋友都各自回家，他呢则准备开车连夜返回泸州。可是刚开出去没多远，他就感觉车子猛地震了一下，似乎是撞了什么东西。当时就慌了神，担心自己酒后驾车被警察查处，不敢停留，踩着油门就继续往泸州方向行驶。等到了泸州，他困得实在是撑不住了，一时不慎又撞到了马路护栏上，车子呢被撞得无法启动，他无奈之下只好弃车逃跑。警方随后对龚豪进行了酒精检测，虽然距离事发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了，但结果显示他血液中的这个酒精含量啊，仍然是有每百毫升38.5毫克，属于酒后驾驶。此外呢，警方也先后询问了龚豪的女友钱云，以及当天晚上跟他们一起聚会的几位朋友，他们全都证实龚豪当天晚上确实是喝了不少酒。案件查到这儿嘛，似乎一切都很明了，这就是一起简单的由酒后驾驶引发的肇事逃逸案。不过面对这种重大事故的时候，警方向来都是慎之又慎，对嫌疑人的供述、现场视频都会反复的核查，多方印证。也正是在一遍遍回看事故现场的这个视频的时候，警察心里都渐渐泛起了疑云，这真的是一起单纯的酒后肇事逃逸事故吗？是这样，事发的时候正好有一辆出租车行驶在肇事车辆的后方，它的行车记录仪呢完整记录了事发的那一幕。我们来看哈，当时龚豪驾驶白色轿车，先是加速超过出租车，之后径直向右冲向了路边的陈宇平等人，发生碰撞之后，白色轿车又迅速左转上路，驶离了现场。
3: 醉酒驾驶机动车撞的人和这屋，它是一个直线的，没有任何什么要转出来啊，它右转左转啊之类，没有这种反应。基本上都是直线撞了就撞了，他当时是绕进去把这人撞了，又迅速绕出来， 直接驶离现场。他这个就不符合我们的交通事故一些特征。
0: 没错，一般酒驾人员呢，往往意识模糊，反应迟钝，可龚豪全程的操作连贯，这个目标明确，能精准的绕进去，又能绕出来，这哪像是酒后失控的状态啊？莫非他的这个撞人并非意外，而是蓄意为之？如果真是那样，那案件的性质可就彻底变了，他涉嫌的就不再是交通肇事，而是故意杀人呢？可是警察随后又调查了，陈玉平和龚豪虽然同为泸州人，但之前根本就不认识，生活轨迹也毫无交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果龚豪真的是故意撞人，那他的这个作案动机又是什么？为了彻底查清真相，警方随后对肇事车辆进行了细致的勘验，有了重要的收获。在肇事车辆的后视镜位置，警察找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由于车辆是借来的，龚豪可能并不清楚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存在。正是通过记录仪拍下的画面，警方掌握了更多撞击发生时的细节。
4: 他就在车上把那个油门踩得非常的响，监控上会听到那个油门轰轰轰的声音，非常吓人。踩那几脚之后，他就启动了车辆，瞬间的速度一下子就提高到有6-7千米每小时，然后在前方掉头之后直接去撞击被害人陈某平。
0: 请注意警方提到的几个关键点哈，龚豪是突然加速的，并非一直高速行驶，而且是直接冲撞目标。当时呢，陈玉平身边还有几名同行的亲友，彼此挨得很近，可是车辆呢却精准地朝他一个人撞去。这段视频足以证明龚豪当时就是故意撞击陈玉平。可是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在这个时候，视频同步记录下的一段通话内容成了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
5: 大路，
6: 你往哪里了嘛？
5: 就是道路啊。
6: 你到哪里嘛？
5: 就道路，是啥子到哪里嘛？你说的就是我道路。
0: 这是撞击发生前龚豪在车内与一名男子的通话录音，听语气，两个人显然是约好了在附近见面，而也就是在这通电话挂断之后不久，龚豪稍作等候，就猛轰油门，驾车冲向了马路对面的陈玉平。难道龚豪约见的人就是陈玉平？可是，一查记录嘛，当时与龚豪通话的那个号码其实是他女朋友钱云的。可为什么接电话的是那个男的呢？警方对钱云进行了询问。
7: 出事那天晚上，龚豪给你打过几个电话？
8: 我们从 KTV 出来之后，龚豪给我打了5个电话，这几个电话都是我老公接的。
0: 钱云表示，他其实已经结婚了，他和龚豪算得上是婚外情关系。事发那天晚上，和龚豪通话的男子正与他的丈夫雷谦。两个人约好了要在案发现场进行见面，可谁都没想到会酿成这样的惨剧。可是当时那么晚了，这俩人为什么要相约见面呢？陈玉平又为何会被卷入到这场纷争里的呢？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莫非他和这两个人之间有着不为人知的关联吗？
9: 虎峰顶椴树雪碧，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碧，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碧，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碧啊！
10: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 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

0: 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1: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3: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狮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4: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不纬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观。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吧。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通过种种证据，警方确信龚豪撞人绝非意外，而是蓄意为之。在撞人之前，他曾与一名男子有过通话，而这名男子正是他女朋友钱云的丈夫雷谦，两人约定在案发地附近见面。可是问题来了呀，这件事跟被害人陈玉平到底有什么关系？龚豪为什么要故意撞他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终于还原了事发当晚的完整经过，而这真相嘛，着实是万分的出人意料。事情嘛，还得从龚豪和钱云这说起。那天晚上，龚豪把钱云送到兴文之后，他们的确是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了饭，之后呢又去 KTV 唱了歌。晚上11点多，龚豪、钱云等人呢结束娱乐，准备各自回家。龚豪说要回泸州，钱云呢则给丈夫雷谦打了电话，让他来接自己。
7: 龚某当初准备去结账，龚某啊，现身上分钱都没得，想这个撑面子嘛，就说你们先走，我晓得来结账。前面几个走了，龚某啊就想着逃单跑脱了。
6: 不过呢，歌厅的服务员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帮人压根就没结账。赶紧就追过去了，而这个时候龚豪呢早就跑得没有了踪影，服务员呢只看到了钱云，当时呢他正在和一名男子激烈的争吵。
8: 我们看到包房里面有个胖子那个姐姐嘛，他跟个男的在 KTV 楼下然后吵架，哎呦吵得有点凶，我的一个同事就跟男的说你们没有结账的嘛，那个男的说我门都没进啊，我结啥账啊。后边个男的差不多在楼下待了半个多小时还是给前台买了单。
6: 服务员口中的那个微胖的姐姐就是钱云，而跟她发生激烈争吵的男子是她的丈夫雷谦。当时呢，雷谦本来就一肚子火，自个儿的妻子大半夜在外头，说不清楚跟谁厮混，如今又平白无故的被服务员追着要账，这不成冤的头了呀？心里的这怒火又瞬间被点燃了。就在这个时候，钱云的手机突然响了。
7: 当时也是11、12点钟的晚上，有个男的陌生男的跟他老婆打电话，当场就觉得这个男的是不是不对头，两个就吵争执起来了。
9: 你老婆，你很好吃啊。
6: 而根据警方事后的调查，这个电话就是龚豪在一辆出租车上给钱云打的。

0: 你在我面前就是垃圾，他就是我的女人，懂了没有？你的娃儿你要负责，我的女人我要负责，懂了没有？你想啥子我都可以来面对，马上我从那都回来面对，懂了没有？
1: 你要来你分分钟来，
0: 分分钟来，你等我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我马上来、
1: 我三年全家都改啊，晓得不嘛？
0: 你在我面前没得啥子特别说话的，懂了没有？
1: 保证三年全家。
2: 雷某也被郭某揭露了，雷某就说你来啊，郭某就说你等着把定位发过来，雷某也就把定位发给了郭某。
3: 雷先生和龚豪约定的见面地点呢，正是他们刚刚唱歌的那家 KTV。 不过龚豪当时并没有直接乘坐出租车前往，而是让出租车司机先把他送到自己之前停车的地方，随后呢就开车朝着约定地点去了。
2: 龚某对新闻不是非常熟悉，那天又是晚上还下着小雨，所以说龚某他对地点的辨认他不是非常准确。他得到这个雷某发的这个定位之后，就按照定位导航直接到案发附近，到了他也没有找到雷某。其实雷某就在他停车的位置前方20米左右的一个巷道里。
3: 紧接着就有了我们之前听到的那通电话，龚豪呢打了个电话给雷谦，说他到了。
4: 大陆
5: 你到哪里吗？
4: 就到了，你是啥子到哪里吗？你说的就是我到了。
3: 电话里呢，雷谦一个劲儿的问龚豪具体到哪儿了，可龚豪却始终不肯说清位置。与此同时，他正在暗暗的观察一个罪恶的计划，正在他的心底悄然酝酿。
2: 他把车停在街对面的时候，他就在观察雷某在什么地方。他就透过尖心花园看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五个人在行走，因为此前龚某他们一起吃饭的人就是四五个人，所以他就认为对面人行道上走的那五个人就是雷某一行。而且他和雷某不认识，他就自己单纯的认为走在最靠公路边的那一个人就是雷某。
3: 随后在怒火和酒精的刺激之下，龚豪失去了理智，猛踩油门，驾车就朝着自以为是雷谦的那个人冲过去了。可事实上那人根本就不是雷谦，而是刚刚结束聚会正和亲友们一起往宾馆走的无辜路人陈宇平。也就是说龚豪自始至终都不认识陈宇平，他只是认错了人，错把陈宇平当雷谦了，而陈宇平呢完全就是被这场无妄之灾牵连的无辜的倒霉者。哎，更无语的是在撞人之后，龚豪还给雷谦打电话，通话当中啊他就知道自己撞错了人了。
4: 我撞了一个人，我以为是你们，然后我就撞了一个人，我不相信，我以为是你们老哥，然后我开起车子我就撞了一下。
5: 你说你嘛，你说你撞人嘛，
4: 就是在这个你我发的那个位置那旁边，现在你一看肯定都有人在，起码有10个人左右在。
2: 他的电话中所表露出来的事就是我撞错人了，以为是你们中的哪一个，结果我撞了别人，那这进一步证明他故意撞人的这个心理。
3: 之后警方还对肇事车辆案发时的状态进行了调查，也能证实龚豪撞击的时候头脑清醒，车辆操控平稳。
2: 有人会质疑，就是你既然是故意撞人，你就应该是保持一个速度，但是我们看了现场的监控以及到了现场去勘察之后，发现从70多千米每小时降到撞人瞬间40千米每小时左右，恰恰说明龚豪是清醒的，有意而为之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陈猛平一行五人是行走在公路旁的一个畸形的交叉路口的人行道上，而陈猛平所在的位置紧靠着街边的门市还有市政设施的配电箱。如果龚某他不降低自己的车速，

0: 他撞了陈永平之后，他的车一定会撞到那个门市的墙，或者撞到那个市政设施的配电箱。
1: 结合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道路上的视频以及相关的证人证言等多方面的证据，兴文警方最终认定龚豪开车撞击陈玉平并非酒后失控，而是蓄意而为，涉嫌故意杀人。2025年1月，兴文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龚豪有期徒刑13年，龚豪不服，提出了上诉。2025年3月6号，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龚豪得为自己的糊涂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最无辜的当属陈玉平。一场无妄之灾让他身受重创，数次被下病危通知，高昂的治疗费耗尽了家中的积蓄，罪魁祸首龚豪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以执行，事发之后只赔偿了4000块钱。为此呢，这个兴文县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司法救助程序，为他申请了8万元的救助金，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也为陈玉平垫付了5万元的抢救费。兴文县人民法院根据被害人家属的申请，裁定保险公司先予垫付医疗费10万元，经过多方努力积极救治，陈玉平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在家人的照料下，他的身体呢在慢慢的恢复，日渐好转。最后我们不妨停下来想想哈，这龚豪真的只是一时的冲动吗？冲动只是表象，真正致命的是他对规则的轻蔑，对生命的漠视，以及我想要的就必须得到的执念。他从一段不该开始的关系，到一句不肯服软的狠话，再到一脚踩到底的油门，每一步都可以回头，他却步步紧逼。更讽刺的是，他意图伤害的对手毫发无损，一个无辜路人却替他承受了所有。命运开了个残酷的玩笑，越想毁灭别人，最终毁掉的越是他自己。这个案子给人们的警示也很简单，愤怒的时候别做决定，得意的时候别忘形，因为很多时候决定人生的不是能力，而是那一刻你选择了克制还是放纵。
2: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亦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3: 古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2: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4: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6: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3: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 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吧。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多强有啊，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越荆棘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调解中，我们认识了周女士和李先生夫妻。28年前，周女士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了连婚房都没有的李先生。
1: 那个茅草房，那个租建房，我没有跟我爸一起走，还是决定跟他。
0: 因为周女士相信李先生一定能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
2: 我的人生目标是尽量的多苦点钱，多过一点好日子。
0: 然而婚后没多久，周女士就傻了眼，她从头到尾

0: 没有感受到一个妻子应有的待遇。李先生一心只有工地，容不得周女士半点矫情。二胎刚出月子，就被李先生叫去焊钢筋。
1: 满月过后，我就背着娃把那个钢筋拿那个电焊焊满了。
2: 这个人一定要勤奋。
0: 在车祸毁容期间，还被李先生恶语指责。
1: 当时吵得很凶啊！你看我刚刚出院受伤，那个身体根本上就没有恢复好。
0: 甚至一言不合就被李先生大打出手。
1: 他把我从床上抓着我的头发就打，打了又拖到地上打。
2: 他说用板凳砸他，我不认可。
0: 这一切连观察员都忍不住痛批李先生，为周女士仗义直言。
3: 可压力大就能成为你对妻子施暴、对她冷漠的理由吗？
4: 她不是你的仆人呐、啊。努力啊，
5: 长期情感的忽视比挨打更伤人啊。
0: 在今天的节目中，周女士爆出了她心中更大的委屈。尽管当年的穷小子李先生已经摇身变成千万富豪，
1: 目前的有两套别墅，四套套房，那个机盖设备有1000万左右，存款我不知道，外面有1000多万没有收回来的，这10多20年差不多有4-5千万的进账出账。
0: 可周女士对这数千万的财富竟然没有任何支配权。
1: 结婚28年，我们家的经济掌控一直都是她。
0: 曾经她甚至要靠卖菜擦皮鞋为生。
1: 卖过菜，卖过水果，我女儿才刚刚几岁的时候还拉着她一起去擦过皮鞋。
0: 古话说富贵不忘糟糠之妻，为何一个千万富豪竟对妻子如此抠门小气？到底是李先生无心和周女士一起过，还是周女士犯过大错，不配支配财产？
1: 有目的的呀，要么就是她在外面有家庭了，
2: 她被诈骗了100万。
0: 今天周女士势必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1: 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切。
0: 她能够如愿以偿吗？欢迎今天继续收看金牌调解，千万富翁的穷妻子，下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小时候两个小孩子就经常生病，半夜发高烧，我就拎着大的背着小的就去医院住院，因为发高烧很严重嘛。当时他没有在身边，他在昆明，后来几天就没有降温。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孩子生病住院了，我说你寄点钱给我。当时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后来我就去找我弟弟借了1000块钱住院。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苦钱到底是干嘛。
6: 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呢？
1: 好多了嘛，比起之前。当时我就很委屈嘛，你不关心不说，这方面一点都没有付出。
2: 那个时候有可能我说过喊，或者是可以找某人某人借了我来承担这个事情啊。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我无情无义，比渣男都还渣男了又是？
1: 这对我很不公平啊！为什么大家一起创业一起打拼，你要这样一直把我这个经济控制得那么死？后来孩子大一点，我就出去工作过，卖过菜，卖过水果。我女儿才刚刚几岁的时候，我还拉着她一起去擦过皮鞋什么的。2016年我在保险公司，当时就是因为她，我在工地上跟她干这么多年，她又不跟我开一份工资。当时我进去做销售的，
6: 去了保险公司几，感觉自己是有
1: 价值
6: 的，
1: 就把自己的那个自信心拿回来了嘛。在2018年我干到了5星级会员，我干几年他就骂几年，他
6: 为什么不满？
1: 反感了嘛，他就说我没有去工地上帮他。我说我已经在10多年前都跟你帮了，你连零花钱都不给我开。
2: 我拿给我媳妇的钱，不少于一般的人的工资，拿给她家里面用，然后就变成了我不给钱给她。
6: 到底从你的角度怎么看待她去保险公司工作这个事？
2: 怎么说，可以参加工作，能够自食其力，又是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在那里嫌弃，不给工地上，那人家

0: 累到像那狗一样那么累，累像牛一样累死了，但也不给工地上一样，我觉得非常不满意，就是这一点。
1: 那是我在上班。哎，
0: 你没有上班的时候呢？跑保险的嘛，只有那么一两辆有，可能效益好。这个跑保险的只有那么熟人圈子里面，完了你基本上就没有事情了。你不工作的时候，那你最少也要做点事情呢。
1: 找客源呢，也需要花时间的。他只看见我闲的时候，他没看见我忙的时候。
2: 从丈夫身上拿钱简直比登天还难。周女士说，这次她彻底觉醒了，从卖菜小贩一步步成长为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尽管李先生依然想掌控她的时间，巴不得把她任何一点剩余价值都榨干，但收入带来的保障终于让周女士有了底气，敢于和丈夫抗争了。然而谁能想到，一个对妻子如此抠门和小气的丈夫在外面却无比大方。周女士直言，别人随随便便就能找李先生借100多万。
1: 他这么多年一直私自借钱出去，从来不经过我商量。他之前他说借给一个老板150万，他借这个钱我是不清楚的，是很多年过后，那个他去找那个老板要钱，因为我们做的那个老板也被抓进去了嘛。后面就是他的儿子媳妇在管这个公司，他去要工钱就要不到，他就跟他那个媳妇说，我当初跟你的爹啊，我当初借150万钱啊，很长时间也没有要过一分的利息，也帮助了他周转，起了很大的作用。你现在你工资不跟我们结算，怎么怎么的嘛？他就这样子发牢骚就说出来了。到现在那个老板也没有跟他结算，他没有欠条，做工程也没有合同，所以说导致到现在那个老板都还差几百万。
0: 当时我在干他下面一个工程，老板他给结下来的，我给出资金干，干下来分的利润1/1。那个工程总造价是1000多万。干的当中，我当时身上有400多万的现金，就把那个工程干下来。当时是老板缺钱，他晓得我手上有现钱，才可以垫那个工程干的嘛。当时是说好了，技术干好了，要等32层封顶了才付款了嘛。刚开始干的当中，他有笔税款。差钱差200万，不是150万，是200万，
3: 200多，
0: 200万，我就立马转给他。过后没有多久，逐步那个钱就还转了，我们就扬州干这个工程。
3: 也就是说，那个200万其实当时已经还回来了。
0: 对，当时是拿给老板进应急了吧，也没有写合同。干完了过后，然后本钱拿回来了，拿回来过后。现在就是利润，我因为有两个工地牵涉到拉另外一个工地嘛，牵涉到拉点，我说有500万，他说只有300万，我也同意，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因为我们既没有合同，他也没有给我们签，
3: 没有合同，没有欠条，什么都没有。
0: 对，什么东西都是凭哥们力气做事情了嘛。不光是这个工程，所有的工程都没有给他讲。
3: 为什么？
0: 就以刚才说的那个项目，比如说老板只赚250万，我可以赚到500万，那我就毫不犹豫了，直接不可能跟他商量，商量了这个事情就干不成了。
1: 如果说他当时决定了，最起码你过后应该跟我讲一声。
3: 就是你要有知情权。
1: 对呀。
3: 对。
2: 在家庭经济支配上，周女士不但没有决定权，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在李先生脑海中，他似乎从来没有和周女士商量的意识，所有事情都是他擅自做主。周女士说，在这个家里，丈夫是主人，她只是一个下人而已。除了大额借款，丈夫不经商量，在投资方面，李先生更是独断专行，给家庭带来了巨大损失。
1: 就是一个朋友约他一起去投那个项目嘛，也是建一个学校，他们去投标，叫他去投钱嘛，实质就是叫他去垫背的。他出了300万，那个项目早都结束了，因为是3个人合伙，他们两个都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个项目的钱拿回已经投资到其他项目去，都赚回来了，都赚了很多钱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那个本金没有拿回来，并且当时的那个也没有写合同，没写协议。
0: 投的300万，前前后后拿了120万回来，还有180万。他当时是说拿一套别墅给我，我不同意。我说我是拿的现钱， 给你，你拿文书给我回来，拿纸张回来，肯定要贬值了吧？
3: 嗯。
0: 啊，这个是我的本金，你最少给我的本金先拿给我了。

0: 我们才最后再算账，相当于我朋友他们那个项目是已经钱早就回了本地，他就是只是把我这个本钱落到其他地点了，他们的本钱是早就回来了。
1: 人家把他当傻子呀，因为知道他手上有钱，让他去垫背的嘛。去年六七月份，他说他要去越南，也是几个朋友约着他一起去挖矿，合伙开公司嘛。当时这个事情我也是不清楚的，他要回家找那个签证嘛，我说你找签证干嘛，非得要跟他们一起去越南，我说你去越南干嘛，
2: 才知道这个事情。
1: 对嘛，我就觉得这个投资肯定是风险很大的，因为我有个闺蜜嘛，她老公是在那个矿场是厂长，他们在矿场里面上了很多几十年的班，啊，我就讲给她听，她就说啊，那个风险很大，每个项目她就很冲动的就说投就投了。
0: 我们的成败取决于中间，有一个是可以投仓，如果这个人不给投，我们那个钱很快打水漂。现在的情况是，这个老板已经在做我这些厂房的基础流程都在走。我投的时候，我都有心里面有预期，即使说是一分钱不回来，我今后的生活品质不能降低，我都有这个风险意识，自己能够把控。
3: 这些惊心动魄的投资让周女士气急败坏，家庭的固定资产、存款和债权价值几千万，全部握在丈夫一人之手，她想拦都拦不住。周女士说，近年来李先生搞了各种投资，前前后后几百万全打了水漂。然而就在她提出花个小几十万把老家的茅草房拆除重建一套新房时，没想到李先生会断然反对。
1: 当初我的亲戚朋友那些都说，连房都没有你要嫁过去干嘛，一直这么多年嘛，我们回家就是住在他老四家嘛，我中途我为这个盖房的事情也吵过很多次，他就是不修不盖，他不盖的主要原因还是把这个钱要拿去投资，每一次失败撞得头破血流他都不顾一切。
0: 我觉得这个光伏这个东西比较稳靠。
3: 李先生拒绝建新房的理由很简单，他还想继续投资，哪怕知道建房一直是妻子的心结，他依然不愿为其解开。可周女士认为这只是丈夫掩盖真实目的的借口。
1: 我就觉得这个日子过下去没意义了嘛，有目的的呀，要么就是他在外面有家庭
3: 了。难道李先生真的是有了新的情感寄托，才会对陪自己一路走来的发妻如此苛刻吗？在主持人不停追问下，李先生缓缓道出了缘由。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哟，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

0: 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才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媳妇管强，家里面全不要，不说败完了，还败了很多。他被诈骗了100万，他那个抽屉里面我从来不给捞他的东西，我就突然看见那有个条子，就是相当于是高利贷嘛。他说是他现在借了人家的钱，要及时要还人家，人家是刷信用卡来的，好像我还了是98万，我就瞪了他两下。那脚蹬了两下，就是说我又家暴了，又是如何了？然后连到最后，我把他还的是所有的债务，就一点好意就没有。为什么不能给你管钱？不给你们商量的目的是有原因的。
3: 实际是98万，不是100万。就是那个事情，我也是被陷害的。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嘛，他冒充的就是公检法嘛，他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什么张勇的这个人？我就说我不认识。他说那你老公认不认识啊？我说我老公也不认识。实际上啊，我老公当时是在跟这个张勇这个老板干着工程的。他就说我们正在调查这个老板，他说你的那个某某账号，你的资金有问题，怎么怎么。我说我那个资金没问题，怎么怎么的，我是清白的。他说你怎么能证明你的那个清白的？他就说你已经牵涉到张勇他们的一个案子，通缉你，要发通缉令给你，怎么怎么的。他就要求我配合他把所有这个银行卡呀什么全部发给他看啦，他就叫我转钱啦才能跟你洗白，他就是这样子说的嘛。但是我不清楚这是圈套嘛，他各种威胁恐吓嘛，就是因为这样就被套进去了嘛。到后来才反应过来被上当了。他听到这个消息说我被诈骗后，他就很生气嘛，暴跳如雷的。后面他就在家里面打了我，否则他说马上去派出所报案。后面我都跟他一起去派出所报案了嘛，当场他也当着民警派出所的人也在那里踢我打我。民警就他说本来你老婆也是受害者，你再这样子对待他，他说你不怕他绝望吗？
4: 骂你打你是他不对，但是他也说他帮你还了这些钱。
3: 这个我肯定是很感激他的嘛，我也很后悔嘛，我就觉得确实是我的错，连累了家人，连累了老公。这个事情是2019年出现的，正是在2019年以前，经济掌控其实一直都是他。
5: 周女士非常感恩丈夫在她被诈骗的时候帮她还钱，但她始终认为她被诈骗只是李先生为自己独掌经济找的一个借口。林林总总这么多事儿，一桩桩一件件，于周女士来说她已经被伤得千疮百孔。在他们结婚28年纪念日的时候，她给李先生写了一封长达10几页的信，深深表达了这么多年来的不满。
4: 从第一句话可以看出来，是于他们结婚28周年纪念的时候给他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这厚厚的一封信，很厚很长。他最后一张纸写的是送给老公的5句心寒绝望的话，我读给老师们听一下。一，一路跌跌撞撞走来，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够成为我的避风港，只有我自己才是自己的庇护所。第二句话，其实让人崩溃的东西很简单，是说话的语气，是不耐烦的情绪。第三句话，真的很累了，心累，不想吵，不想闹，我妥协了，我们不再是爱人，只是孩子的父母，人生这条路可以同行，但不会同心了。四， 我体验了你推卸责任的样子，甩锅打压贬低，更看到你大声吼我的样子，心已凉透了。看到自己神经失常的样子，却唯独没见你像个爷们儿为我着想的样子。第五，我选了一双鞋，会以为很合脚，结果穿上却被磨得鲜血淋漓，想把鞋子扔掉，却奈何舍不得脚上的两双袜子。一个人从来不心疼你，人再好有什么用？一个再富有也不愿意为你花一分钱的人有什么用？彻底失望了，不原谅你对我的一切伤害，只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人，有一个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主动权和安全感。
5: 原来我以为你能为我遮风避雨，没想到这辈子的风雨都是你带来的。从周女士这五句心寒绝句中，我们听出了她的决绝和觉醒，这是一声冲破牢笼自我崛起的怒吼。听完这一切，律师徐建荣不禁对李先生发出了一通灵魂拷问。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8: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9: 你们创造财富价值的目的是什么？是仅仅为了创造价值，看到那个数字的快感，还是为了通过创造努力的创造财富来使我们的家庭活得更好？南方，你的成就感的快感来源于哪里？是来源于我赚到的钱给我儿子、给我女儿、给我老婆花，他们能开心，他们开心我也开心。你其实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在家庭经营的过程中你确实不成功。关于经济控制权，你出借什么150万啊、300万啊，无论他最后是否还了，但是民法典是明确规定的，涉及到夫妻之间的重大财产处置，你是要征得他同意的，不是说你直接做决定的，他不同意你是不能借的。 你借他就有理由认为你是在转移财产的。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他不是一块、两块、三块啊。即使你身价几千万，他也是一笔不菲的数目啊。这一张张、一件件，你从哪里能让他体会到你在尊重他，你在把他当家里人？你说，如果你担心他不

0: 可以查得到的，机器设备也是可以查得到的。关于在建工程项目的款项以及它的对外的投资款项，你需要进行一定的关注，抓取大数据，抓取这些东西也不是太难。你如果想好好过下去，那么男方首先一点要学会尊重，你的责任心蛮强，我不否认，但是你对家庭的付出，真正的爱的付出有多少，你对小孩的投入，情感投入有多少，你对你妻子的情感投入有多少。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躺在床上，或者说你身体状况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不能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是物质吗？还是情感寄托？还是身边有人嘘寒问暖的关心你照顾你？人这一辈子拼搏，你总要想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你仅仅是要那个数字，那要那个数字以后你想达到什么目的？钱在一定程度上说，只有它花出去它才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要花在我爱的人身上它才有价值。
1: 南方，你当时是一穷二白，你的妻子她的人生就像是唐僧取经啊，经历过各种磨难和挫折，可是你对他来说，你跟他做了什么？你对他的情感是很冷漠的。有了这个几千万的钱，但是呢，你的妻子在这个家里却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支配权、知情权和语言权。你的家暴，你看你坐在这里情绪非常的稳定，那我无法想象到你是一个情感冷漠和一个家暴十分严重的一个男人。咱们中国是法治社会，暴力就是零容忍。你拥有那么多的资产，你为什么还会这样的苛刻和节俭？
2: 我从小，我父母家里面是兄弟姊妹都是吃苦，都是吃不饱，从这个方面过来的。如果说现在有点钱可以乱挥霍掉，那我们今后老到了怎么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男方，亏妻者百财不露。她是个很坚强的女人，也是个非常善良的母亲，也是个伟大的女人，是个旺夫的女人。你不好好珍惜她，你信不？如果你一旦跟她离婚，你一旦要跟她分开，你要重新飞到你的猪圈和你的茅草屋里去。这个女人为你这个家是有付出有牺牲，她所有的，她把所有的精力都贡献在这个家，他在支持着你，把家庭问题处理好，好好的去疼爱、关心、呵护、尊重这个好妻子。我相信你们的家会越来越好的。
3: 女方，你那一封十多页手写的长信，这在这个时代已经非常罕见了。这封长信的最后，女方提到了五点，其中有一点说李先生不再是我的爱人，但是这个信的抬头就是五个大字，心爱的老公。这不是一个内心去意已决的人能够写出来的字，这是一个心里头既矛盾也有希望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前后矛盾的首尾。女方，你还有继续和下去共同生活的情感基础的需要，你要面对自己的内心。第二，能力基础，我们要承认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能力的优势的范围，在某一件事上能力会有高低，没有完美的人。那个电信诈骗的问题，这一个月之中你是不是不但将自己掌握的存款划出去了，还到处去借钱，并且这个借钱的过程也没有告诉李先生。你做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你也没有保护好李先生的知情权。
4: 当时因为害怕嘛，
3: 既然是一个家里的事情，就应当第一时间告知，共同协商，这也是你反复追求的。电诈的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个人的对社会信息的掌握，同时李先生在财富的创造能力上比周女士要强，但不代表他每一件事都做对了。所以由于能力上的有高有低，就更需要相互的合作配合。所以我对你们的关系的走向，我的定义是和则两利，分则两败。特别是周女士，你可能会分得一笔钱，无论多与少，当没有人帮你参考，帮你

0: 决策，帮你隔离风险的时候，这些钱你能不能守得住，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同样的道理，李先生，您继续在外面从事这些高风险投资行为，和当下的时代背景、行业背景是否同频，是否踏准了节奏，是否还能像你前三十年这样吃尽时代的红利，还下一个三十年你还有没有这样的幸运。如果你身边没有周女士，你一个人还能不能在这个大风大浪中继续获利，这也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1: 调解团队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李先生的独断专行给妻子带来的伤害，同时也提醒周女士应问清楚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不爱了，还是没有能量再爱了。接着密室环节随即展开，李先生和周女士分别跟随徐建荣、廖喜玉落座沟通。李先生此刻终于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
2: 我觉得我在事业上是还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在婚姻方面，我觉得我是失败的。
3: 家说散它就散了，你再要重组，你重组的家庭跟现在家庭就完全是不是一个状态。
2: 夫妻始终是原配的
3: 好嘛。
1: 李先生终于意识到妻子的重要性，他希望保住这段婚姻。此时周女士正在密室另一边和廖喜玉沟通，她还会愿意给李先生一次机会吗？
4: 为了孩子，为了家，为了丈夫的事业，你奉献出了自己的所有，你把自己给丢掉了。
5: 对，
4: 好好爱自己好吗？
5: 对，
4: 好好爱自己。你现在你的想法是坚持要离婚，还是给点时间走走看看？
5: 给他两年的时间。
4: 给他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他要做什么？
5: 他的独断专行、一意孤行，这些必须要改的，还有要尊重我家庭的任何事情。
4: 要跟你有商有量。
5: 在那个共同财产方面嘛，他之前借出去的很多账目啊，还有那些投资那些，我不清楚嘛。
1: 思考再三，周女士认为此时离婚有些意气用事。目前家庭经济情况他根本不清楚，而且李先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他愿意给双方两年时间去调整。然而周女士不离婚的前提是李先生必须答应他提出的几个条件。习惯了事事自己做主的李先生会答应吗？
3: 就是第一个，你财产能不能公开透明？
4: 能，一分钱我可以不会隐瞒他。
3: 房子能不能加上？
4: 哪里没有加明了，都是包括我们抵房抵债的，都有他双方签字了。
3: 如果说让你先给他一部分钱，你愿意给他多少钱？
4: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多少钱？
4: 如果说他说一半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给他管钱，那个钱会飞掉了，并不是我过分固执了，就是。
3: 你跟他一起开个共管账户，他限额出去，
4: 这个可以。
1: 学会利用科学的理财方式，为夫妻双方建立安全感，这是日子过下去的前提。李先生答应了周女士提出的所有条件，徐建荣决定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周女士。
3: 财产这块，其他的财产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这个是没什么争议的，对吧？流动资产这块，他说了他会配合你回去，你到央行去，中国人民银行的，他跟你一起去拿身份证查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卡，然后把卡里面的你们双方先把金额对明白，还有多少钱，把账对清以后，他说了同意一半放在你这边，一半他来对外经营。他说你的一半你们开个共管账户，钱是你的，他不动，他担心你被骗。还有一个，他可以给你一部分，比如说10万20万放在你个人卡上。第一步信任感建立起来了以后，然后我就跟他说，第二步相互尊重是前提。
5: 对啊，
3: 对吧？我说无论你说你对他多好，我说你要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在任何人面前你要维护他的尊严和地位。
1: 听完徐建荣的反馈，周女士对李先生是否有信心呢？回到调解现场，我们一起揭晓。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8: 怎么不告好吗？
7: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周女士和李先生最终的决定。
2: 老婆， 我以前很多事情对不起你，然后包括我以前有家暴啦，什么打你，今后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好好的过日子，反正今后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还有一个包括我的财产具体数据，我们要去银行把流水出来，我也能够拿一半给你，我们有一个留一个公款账户，看谢谢你能够原谅我。
5: 今后要好好的说话，不要太冲动了。
2: 好的，我老婆我听你的嘛。
5: 过去就过去了。
2: 好。
5: 只要我们今后好好的过日子。
2: 好。
5: 好好的经营我们的这个家。
2: 要的。
5: 其实你哪里都好，就是脾气太暴。希望你今后改正。
2: 好，好的，老婆。
5: 今后要尊重我。
2: 好的，好的。
5: 要爱护我。
2: 好的。
5: 好。
0: 二位的这个人生和家庭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还是向前？你们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希望你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坚守下去。
2: 要感谢江西卫视的这个金牌条件了嘛，给你们扣一个头卡。
5: 好，谢谢专家老师们，谢谢。
1: 调解最后，李先生温柔有爱地望着妻子。他放下了剑拔弩张的态度，认真倾听妻子周女士的一言一语，希望李先生以后能够真正学会尊重妻子，把她放在心上，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妻子的知情权和决定权，用行动重新暖回妻子受伤的心。也希望周女士今后能够活得更加清醒，成为照亮自己的一束光。穷时有你相伴，富时更不该忘了来时路，相爱相知的伴侣才是今生最重要的财富。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你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今天在萍乡市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全力以赴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省长叶建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出席。
1: 尹洪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推进产业实力快速提升，精深加工提档升级，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市场渠道全面拓展，综合贡献稳步攀升，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尹洪指出，江西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农产品大省，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着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艰巨任务，也具备了良好基础、有利条件。我们要准确把握形势任务，始终坚定信心决心。

0: 乘势而上，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尹鸿强调，要加快发展精深加工，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紧扣全省7+20+N 农业产业布局，强化种植养殖支撑，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旋转精深加工赛道，挖掘资源功能价值，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开展双百行动，加大外引内培力度，引进培育一批重大农业产业企业，因地制宜做强农业产业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增强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效应。要全面加强品牌建设，不断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全力打响干婆正品品牌，做优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品牌，创新品牌营销推广方式，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要优化完善服务配套，筑牢农业产业化发展支撑，持续扩大农业科技供给，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布局，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构建服务优配套齐的产业生态体系。尹鸿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健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加快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推动农业农村干部热爱三农，熟悉三农，努力成为懂农业新产业的行家里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真正让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农民有甜头。叶建春指出，要立足优势特色，夯实产业根基，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聚力研练补练，拓展产业链条，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发展县域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实施双百行动，健全完善供应链体系，不断提升干婆正品品牌影响力。要培育新兴业态，拓展产业空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体育、商贸等相互赋能，融合并进，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切实为农业产业化注入强劲绿色动能。会上，萍乡市、高安市、贵溪市和盛阳食品、中农跨境等企业做了发言。与会代表现场参观了萍乡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并观看了专题片。会前，尹鸿、叶建春等省领导全面了解全省和11个社区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效，观摩新产品新成果。省领导李红军、张小平、张莹、于秀明出席。
1: 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大会期间，与会代表走进萍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地感受当地以数字化转型强企、链式招商聚企、利益联结富农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
0: 在百约食品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中控大屏实时监控，车间仅需少数人员巡检。这家主攻功能性蛋白食品的企业，此前以传统工艺生产普通豆制零食，模式传统，附加值低，发展受限。
2: 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是很难控制的，成本会相对的高，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营养参数不一定会稳定，市场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的。
0: 企业想转型升级，却面临工艺与资金难题。作为全省首个农产品加工业数字化改造试点，萍乡2024年起对45家重点食品企业一起一策精准帮扶，推动数字化改造，同时搭建湘赣边食品现代产业研究院，联动江南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引智，推出政府贴息50%的农贷通，为技改扩产提供金融支持。百约食品借力政策突破技术瓶颈，升级生产线，打通全流程数据链，数字工厂投用后月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也为上游种养户打开稳定销路。
3: 签的那订单保价收购，我们心里很踏实。我们正准备扩建两栋蛋鸡养殖生产线，增加25万蛋鸡养殖成笼。
0: 为推动产业聚敛城市，萍乡聚焦休闲零食、辣味、西新、功能食品等五大领域，依托龙头企业沿链捕猎，以链招商，近三年落地配套项目115个，甘源食品稳居全国豆类休闲零食市场占有率第一，在政策支持下持续扩能提质，带动原料供应、代工分装等配套企业集聚。元宝食品紧邻甘源选址落户，就近共享冷链物流、原料就地采购、成品拼车发货，有效降低成本，
4: 对我们的成本控制有利，至少降低20%。另外，行业标杆也就在我们这，对我们的研发方向、市场方向有很大的帮助。
0: 链主引领，配套齐聚，萍乡食品加工类农业产业快速壮大。三年间，全市食品加工类双百企业、规上食品企业数量均实现翻番，规上食品企业营收年均增幅超20%，带动产业链农户共享发展红利。
5: 通过产销订单、资产入股、务工就业等方式，带动农户增收。2025年，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户8.5万户，户均年增收5500元。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连续4年全省第一。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6: 5月11号至1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少玄率队在福州开展人大代表调研视察医药和食品产业发展主题活动。他说，调研视察组要系统梳理福州在政策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做法成效，深入查找关键环节存在的短板弱项，多建睿智之言，多线发展之策，以高质量的调研视察成果助推我省医药和食品产业发展。
0: 13号到14号，全国市场监管系统信用监管工作座谈会在景德镇召开，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并讲话，江西省副省长石可致辞。白清源说，要认真贯彻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改革创新，提升智慧监管新效能。石可说，江西将持续深化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健全信用修复机制，努力推动信用监管工作迈上新台阶。
1: 中国医疗器械之乡进贤正在经历一场蜕变。过去这里以生产注射器闻名，如今一批高精尖医疗器械产品从这里诞生。从一根针起步的传统产业，靠什么实现逆袭，迈向高端？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在江西进贤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集中亮相，落户进贤的医疗器械企业表现亮眼。护湾生物的第二代干眼治疗仪机身更小巧，透景的新一代免疫分析仪检测又快又准，还有融入了 AI 算力的智能助听器，价格也更亲民。
8: 做一个国产的 AI 的助听器，把价位能够定位在3000到10000，我们将会不断的创新，在进贤生产研发出能够引领这个行业的高质量的高科技的智能产品。
7: 亮眼产品的背后，是进贤为破解创新瓶颈使出的关键一招——向外借脑。进贤的医疗器械产业起步早，但几十年下来，企业自己搞研发实力不够，引进外面的技术又容易水土不服，怎么办？当地调研后，决心走和高校共建研究院的新路子。在南昌大学与进贤共建的创新研究院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一款医疗护理机器人正在调试，不久就能去医院上岗。这里的研发团队和医院企业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医院出题、高校解题、企业答题的创新闭环。
9: 大家转型的话，肯定是要做高附加值的这些产品。我们来这的目标不就是和当地企业和当地的政府就共同发展吗？
7: 向外借脑的创新合作，让中小企业创新有了底气。东丽医疗公司以前主要做防护服，市场下滑后急需转型，和研究院对接后，他们启动了多个新产品的研发合作。
10: 我们企业很难去招募到这么有这种高端仪器研发，包括软件研发的一些人才，只能通过这种合作方式来把我们的产品更好的推向市场。
7: 借助万力创新的同时，进贤县也对内筑巢，练好内功。在进贤，企业能享受到从注册办证、审评检测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服务。这里设立

0: 立的绿色通道，让二类医疗器械审批周期缩短了30%，
1: 帮助企业去找钱，找政策，选品，非常重要的就结合我们进行60000的产业大军，帮他匹配销售渠道。
0: 好服务让企业扎下根，长得快。南昌康柱公司去年落户，短短4个月，新产品销售额就突破了3000万元，今年计划扩建10000平生产线。
2: 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服务，我们肯定会好好发展，扎根进贤。
0: 目前进贤已经聚集200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累计获批医疗器械注册产品2082件，涵盖100多个大类，3000多个品种，产品规模与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3: 做强省级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完善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推动集群向高端化、规模化、智能化升级，擦亮进贤医疗器械品牌。
0: 从健脑破解技术难关到筑巢夯实服务根基，进贤用这10000以内的两手办法，为传统县域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趟出了一条可借鉴的新路。
4: 共金城市以完整社区改造为抓手，盘活闲置荒地，完善基础设施，整治人居环境，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5: 走进共青城市甘露镇菊园社区天湖丽都小区，一处规整有序的共享菜园引人注目。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块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倾倒点。依托完整社区改造契机，菊园社区全面清运积存垃圾，对地块统一平整，划分成菜畦，同步铺设饮水管道，解决居民浇灌用水难题。
6: 在这里种种菜，看看个菜，还蛮舒服的。自己种的菜又好吃，还有放心。
7: 也可以让孩子来体会一下劳动的快乐，翻翻土，除除草，我也觉得是开心的。
5: 当地以完整社区改造为契机，统筹实施小区品质提升工程，修缮楼体外立面，翻新小区大门，改造雨污管网，切实解决路面破损、居民出行不便等痛点难题。
4: 我省多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劳动技能大赛，让学生在动手比拼中锤炼本领，涵养品格，收获成长。
5: 在宜黄县实验小学，低年级学生用扭扭棒弯折塑形，创作出花朵、挂件等充满童趣的作品。中高年级学生静心编织红绳，巧手制作中国结、文创书签等物件，丰富多彩的趣味竞赛，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更让大家在实践中体悟劳动意义，感受劳动价值。赣州市南康区立足生活实际，按年级开展折叠衣服、整理书包、穿线缝补、厨艺展示等劳动项目，同学们在趣味比拼中掌握生活自理技能，逐步养成勤劳自立的良好品质。
8: 我学会了穿针引线、细心缝布，原来劳动这么有乐趣，还让我知道了做事情要耐心、认真。
5: 各地还将非遗文化融入校园劳动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接触非遗、感知非遗、传承非遗。初夏时节，山花次第盛放，在遂川县梅江镇石牌村，板栗花漫山遍野，竞相绽放，层层叠叠缀满山峦，山下阡陌纵横，连片稻田青翠铺展，与民居完美交融。在分宜，油桐花漫覆山峦，洁白如雪，与千年古桥湖峡流水相映成趣。各地依托山林花海、人文古建资源，盘活生态底色，让生态美景变身乡村振兴的美丽经济。
4: 本周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建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再生水绿色转变这个话题。
5: 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住建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供水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法规，为城

0: 城市供水节水工作提供坚实的顶层立法保障。通过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强化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节水用水效能，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1: 再生水呢，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啊，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一个利用，减轻城市的这个供水系统的负担。
0: 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各地也通过实施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推动智能化设施设备应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用水效率。
2: 各地在探索再生水高效利用的同时，还积极推行厂源一体建设新模式，将污水处理设施隐匿于生态公园之下，既美化城市生态环境，也为全域节水治水探索出实用新路径。
0: 走进江西九江双溪公园，仿佛置身于一个山水园林中。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在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景观公园地下，还藏着一个再生水厂。曾经，十里河、濂溪河两河流经区域，因为部分污水排放系统不规范等问题，河道水质一度下降。为提升流域生态保护水平，2022年底，九江借助入选全国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的机会，全力推进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创新打造全地下加花园式的再生水生产、输送与利用配置方式。九江中心城区每天有20000多吨生活污水，在这里经过深床滤池、消毒等污水处理工艺，变身为可利用的再生水，其水质达到准4类，远超普通污水处理国家排放标准。
3: 把这个处理的这个水及时的补充到河道，啊，对河道的中下游的这个水质改善起到良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2: 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再生水水质稳定，用途广泛，目前主要用于城市生态补水、园林绿化浇灌、路面清扫、洒水降尘等。近年来，再生水还越来越多地用在了工业生产回用、空调用水等不为大家熟知的领域。
0: 近期，北方多地的气温走高，而在河南郑州的金融岛，使用再生水作为空调冷却水的办公楼里，室内温度适宜，令人凉爽舒适。工作人员介绍，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每年可以节省1/2的日常运营费用。
4: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一个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1/2。
0: 岛上空调使用的再生水来自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经过这里处理后的再生水温度稳定，能使空调系统能效提升30%以上。
5: 去年我们累计供应再生水6000万吨，预计今年夏季我们可以节约标煤1100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2: 为了加快建设再生水利用体系，实现深度节水控水，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企业都在推进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在山东青岛，为了加快污水处理从治污向创效延伸，当地想出了一个以废治废的新模式。
0: 一大早，一辆罐装运输车驶入青岛一家酒厂的废弃物装卸区，工人熟练地将管道与储存罐连接，把一种液体缓缓泵入罐车。这些液体并不是普通的废水，而是啤酒酿造过程中产生的热凝固物。
6: 这些被分离出来的热凝固物完全是无毒无害的，由蛋白质、多酚等天然物质凝结而成的沉淀物。
0: 啤酒厂和污水处理厂携手联合研发了一套啤酒热凝固物回收及综合利用系统，利用啤酒废水中高浓度的热凝固物替代了传统碳源，不仅大大降低了处理废水的成本，同时也减少了污水处理厂购买碳源的费用，双方实现了绿色联动。仅此一项，就可以每年节省啤酒企业污水处理费3780万元，年减少碳排放2000余吨。
2: 从农田灌溉到工业冷却，从生态景观到市政杂用，乃至是家庭清洁，再生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今，再生水已在不少领域被规模化应用，对常规水资源的替代作用更加明显，成为破解城市水瓶颈的金钥匙。展望未来，期待再生水技术持续成熟与完善，给城市解渴，为社会造福。

0: 今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相比之前，这次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长度从47.8米增加到55.9米。推进剂的携带量增加约15%，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研制团队还去掉了火箭一子级的尾翼。
2: 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1: 这发火箭的一级发动机也有升级，起飞推力更大，火箭的运载能力大幅提高，可灵活执行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任务。
2: 遥五箭的一级发动机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发射有效载荷达到2.8吨。
0: 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采用了国内首创的箱压点火离轨技术，可以大幅缩短火箭重返大气层时间，减少太空垃圾。
1: 通常情况下，火箭的末级将航天器送入较高的轨道后，一般需要许多年时间才能重返大气层，这会对太空环境留下一定的隐患。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首创箱压点火离轨技术，就是用柱箱里剩余的燃料和压力来点火，让火箭末级主动离轨，5年以内就可以再入大气层销毁。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大幅缩短火箭重返大气层的时间，有效减少太空垃圾，保护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
2: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主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充分利用末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末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
0: 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1: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3: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3: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0: 新国标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洗衣机产品类型纳入其中。同时，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
1: 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3: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

0: 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日前表示，一些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此前有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地带建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军空袭伊朗提供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3号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当日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日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近日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今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周琳，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

0: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这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董，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2: 我确认。
3: 好，那就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情报不行，那好，明天你也习惯护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葵打个招呼才走啊？
1: 阿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2: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葵误会。
0: 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2: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0: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
2: 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1: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2: 明天就回啊？
1: 啊，
2: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1: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2: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1: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2: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1: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2: 好，燕尾丁。
1: 燕尾丁。
2: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
0: 我试试。 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1: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是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
0: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1: 阿菊啊，我准备去几天花莲，都说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窦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0: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1: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
0: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
1: 小宝，
0: 这么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啊，妈，
1: 好看吗？
0: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1: 真对得起我啊。 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嗯。

0: 小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妈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0: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 你算准了我太想发生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冯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是。
1: 金蛇，暂时和我保持段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2: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

0: 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城，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跟领出发。
2: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部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在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2: 好。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我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别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这么大？嗨，
2: 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3: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往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行行行行。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4: 还有电信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4: 不好意思啊。
2: 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吗？
0: 那我来来来

0: 吗？
1: 不用打了，是我们家电话。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

0: 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1: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0: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3: 花莲？
0: 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0: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0: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1: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0: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是。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1: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1: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不不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1: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不用哄哄吗？去。
1: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2: 确实，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1: 哦，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1: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1: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
2: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1: 是。
2: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2: 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2: 那这样，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4: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窦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她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1: 哎，
2: 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您这个时辰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父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那个绿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搅的情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啊？
1: 我没良心，阿雪，我还真能被赶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0: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的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呀？
3: 保密局传。哟，啊，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2: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
3: 算了。
2: 这张脸有印象吗？
3: 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2: 那不好意思。
3: 哎，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3: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4: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3: 还在等信儿。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盘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5: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5: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当然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6: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 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0: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4: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啊，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啊，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啊、看着都年轻。
7: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3: 92岁了。
7: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3: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7: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3: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啊、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 看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5: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

0: 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2: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0: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3: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4: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5: 92岁了。
4: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5: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4: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5: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7: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5: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3: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

0: 上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去，李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1: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0: 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1: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2: 科长，
1: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
0: 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顾成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3: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4: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有人喊出海嘞！
1: 哎呦，太太，侬莫开玩笑嘞！搿趟金子股都加热，这个铁棍加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0: 哎，钞票
1: 冇都付开了呗！我今天搿趟凤凰街头，我就算出铁股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同事，王科长，王科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1: 李科长，不用客气，风点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2: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一安排。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 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办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明，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明，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们离婚。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2: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请一些钱，他很可靠。 我走了，
1: 我送你。
2: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3架军机，上午2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1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2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

0: 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1: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0: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1: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0: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2: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0: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1: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
0: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3: 是。
4: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5: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4: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5: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4: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组长。
2: 这么紧张干什么？
3: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3: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0: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3: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3: 等什么下班啊？坐我车去吧，来，帮我拿上。
0: 今天是年三十啊，
3: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
1: 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0: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
1: 镇防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你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
0: 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
1: 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0: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1: 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口都说成共谍，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0: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哎呀，古组长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斌，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2: 哎，
1: 烫！
2: 建成，
1: 慢点儿，
3: 跑什么呀？我还没讲完呢。
4: 哎呀，我不想学了，太。

0: 我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室性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来，放这儿。哎，阿东，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啊，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我
0: 没事。

0: 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1: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辛苦
1: 了，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那菜不错。
1: 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2: 一直都很棒。
1: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2: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3: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4: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4: 好。
2: 你多吃点啊。
5: 你调工作什么时候调的？
3: 好像是上周调的。叫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我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5: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3: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3: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
1: 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管上游的孩子我没话说，江阳英放亲我也认了，这一屋子的孩子这么多张嘴我拿什么去喂？那刘一良家里就没有一个人能管得了这孩子的，
1: 这要把孩子送回去你放心呐，万一让仇家知道了又有想法了能饶了呢？这是6000块钱，刘一良说让俺们给他帮个忙把孩子养大，要不咱把这钱给孩子存着吧。
2: 你松手，你松开，松开，你给我，你松不松，你松不松，
3: 什么
2: 你松不松。
4: 大妈大爸，我老能干活了，您就留下我吧。
0: 去帮大妈摆筷子去，
5: 吃饭了。
4: 好嘞，凤琴，该吃饭了。
6: 哎。
7: 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0: 婶儿，别收拾了，挺干净的。
1: 去去去，哎呀，你去这出去出去，这扫干净。
2: 春姐啊，这往后啥打算呢？
3: 没啥打算，
2: 就这么一直打工啊。
1: 你问孩子这个干什么呀？来，进来
2: 吧。怎么的也得有点打算呢。
0: 你放心，没考好就没考好呗，我已经没事了。你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寻思明白以后整点啥。
2: 哎，对了，你给孩子拿着吃的呢。
1: 来，喂，你过有一点啊。
0: 啊，
1: 这饼子你就放到窗户边上去。
0: 谢谢叔，谢谢婶。
1: 哎呀，谢啥呀？
4: 天天数，天天数，你说你再数，那一张钱能变成两张钱呀？
5: 你说一个随身听怎么能卖那么贵
4: 呀？哎，我劝你啊，你可别鬼迷心窍。再怎么说，人家星姐要考上重点大学了，等人家上了好大学以后啊，人家认识你是谁呀？你花那么多钱给她买个随身听，等她上大学以后啊，保不成跟哪个女孩一起听呢，到时候你裤子找不着地儿。
6: 欢迎光临，买点啥呀？
7: 哦，我们要看点碟。
6: 哦，新的旧的？
7: 啊，看点旧的就行。
6: 你在中间那个。
7: 啊，是这轮吗？
6: 对。你要找啥我给你找
7: 啊。不用了，我们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6: 哦，那行，那你找不着喊我啊。
7: 哎，好。
1: 讨厌，你不知道星姐没考上大学
4: 啊。
1: 嗯，她来咱们这儿来打工来了。嗯，好像在一个工地上。
4: 那你之前那不是吹牛吗？还什么高材生？
6: 谁给你吹牛了？我说的都是真话。那星姐可厉害了，在我们那儿都是第一名。
4: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可有个招儿。
7: 老板，这两张。
4: 哎，好，两张啊。
7: 嗯，是的，
4: 30。

0: 来，给您收据。
1: 哎，好的，
0: 正好啊，慢走啊。
1: 好，
2: 再来啊。
1: 嗯，再见。
0: 啥招啊？我跟你说啊，我同学的姐姐在歌厅上班，你知道她才干了半年，赚了多少钱吗？她提了一辆车。
1: 你猜什么车？
0: 什么车啊？提了一辆捷达。

0: 别人的事儿我不管，上有的事儿我非管不可。林局长，你要是不答应给星杰一个铁饭碗，九二三的工作我就不管了。
1: 坐着。你说九二三的工作你就不管了是吗？这些话也是能从你一个老党员、老劳模、老职工的嘴里能说出来呢？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这样的话，让我听听。
0: 我是真没办法了。上游死之前，我搁他面前发过誓。你看现在，他老婆跑了，就剩孩子这一个人儿。你局里要再不管，难道让他到街上去要饭吗？
1: 陈兴杰不是要考大学吗？他不是要出去吗？
0: 没考上，平时吧看着挺用功的，结果呢这一考连二本的基本线都没上。局长，不管咋说，上有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你不能让孩子一辈子搁外头啊打零工卖苦力吧。局里头给他一个正式工，捧一个铁饭碗，我也好给上游有个交代。
1: 这样，等局里开党委会的时候，我把这事拿出来说说，争取给陈英杰安排一个正式工作。
0: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1: 你的事情，我尽量的帮你完成。那九二三的工作，你是不是得好好做啊？
0: 哎，做好，做好。哎，我刚才那是说的气话。

0: 走，回家说去。
1: 你这笑挺瘆人，那好事坏事啊？

0: 吃吧。哎呀，
1: 你妈真败家，我这炒俩菜吧，这整这一大桌子。
0: 我就败家了，咋的？
1: 那个，我宣布个事儿啊，经局领导的开会决定，答应陈金杰同志顶替其父陈尚友的名额，明天呢，就到咱们林业局的林政科去报到了。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给星杰庆祝一下啊！

0: 你呀，哎呀，从今往后你就端上铁饭碗了。哎呀，还愣着干啥呀？此处可以有掌声啊！
1: 叶姐，这机会老难得了。那固定工还下岗呢，局里能给你一份正式工。我知道你叔啊为这个名额费老鼻子劲了。
0: 你这说啥呢？嘴上被把门呢？那是因为我吗？那是因为星杰他亲爸，他爹呀是用自己的命给他换来个铁饭碗。
1: 嘴上才被把门的，那大喜的日子你说这干啥呢？星杰，你一上班了就能领工资了，多好啊！你得把这好事告诉你妈啊！
0: 来，动筷子吧！
2: 动筷子，
3: 来来来，
2: 吃。
4: 我不想上班，我还是想上学。
5: 我支持二哥读书，希望你们大家都支持。
6: 支持的都举手。我也支持星杰哥。
7: 这事儿啊，我也支持。
0: 星杰啊，这考大学是好事儿，但是局里的机会也不容易啊。你要是错过，就再不会回来了。
4: 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复读。

0: 来，动筷子，动筷子。这咋不进去呢？星姐，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
1: 放着铁饭碗，非得要端什么瓷饭碗？孩子考虑不清楚，你这做大人的你也想不明白啊？
0: 咋想不明白？人不都说了吗？不上班，要读书。
1: 读书，读书。你知道多难得吗？你赵成到现在还是合同工呢。
0: 这邢姐既然是块读书的料，咱们就紧紧咬咬牙帮着她。
1: 哎呀，咬牙！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就会用嘴说，那最后咬牙的事都丢给我。咬咬牙！
0: 这邢杰将来考上大学了，上了家，祖坟是冒青烟儿，咱脸上不是也有光吗？啊，爸爸。
2: 哎，咋的了？不进去吃饭？
3: 啊啊，找醋瓶儿。
0: 啊，找醋。
2: 走走，进去吃饭了。哎，
4: 进去。天黑喽，进屋睡觉了。呼呼呼呼。哟，进屋睡觉喽。进屋。
5: 爷，我太高了，卡拽了我了。哎，
4: 王小姐，你不会。哎呀，真没想到，这个小动物也有闹情绪的时候啊！那今晚你俩就在这儿值班吧。
6: 爷，给家里添麻烦了，心里不落忍。
4: 只要你考上大学，你叔你婶啊，怎么供你他都值，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呀、啊？星杰啊，好男儿啊，志在四方啊，你认准的道盯着他，别分心，一直走下去。好啊，明天呢、啊、肯定是个大晴天了、啊。

0: 嫂子，
1: 哎，别拽着！
2: 你说这孩子，都放着合脚的鞋不穿，天天踏拉着那大鞋。
0: 那就是给我看的，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跟我有冤还是有仇，见着我像见鬼了似的。
2: 啥冤啊仇的？你干啥来了？
0: 还没事就不能来了？给你拿的鸡蛋还有核桃，你家这孩子多，这二丫头搁这没少给你添乱，多少是那么个意思，给你填吧填。
2: 哎呀，那凤菊还长身体呢，你们家你拿回去吃吧。
0: 别跟我客套了，你赶紧的把我这筐给我倒出来，我还拿回去呢。
2: 行，
0: 我给你拿屋去了这个。
3: 好。哎呀，二姨，
0: 没事，放着吧。
3: 搁这儿啊？啊。
0: 呀，这咋的？收拾东西要回城里打工了？正好我家凤霞也回来了，你啥时候走？你俩一块搭个伴呗。
3: 我今儿晚上走。
0: 呀，那我回去，我问问凤霞跟你一块走不？你看星杰这孩子哈，从小就自立，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嫂子啊，别人我不管啊。星杰这姑爷我可是相中了，你得给我留着啊。星杰，二姨家仨姑娘，你相中哪个了？
3: 二姨，你这又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0: 还造了！
2: 只要孩子愿意，你家姑娘都能过来。
0: 嫂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地道了啊！整的像我家那姑娘多不值钱似的。那你这再相中，那不得经过我这当老丈母娘的同意啊？
2: 啥玩意儿？
0: 随身听，就年轻人听歌用的。那我家凤霞上学那时候没少麻烦人，星杰又帮着做作业，帮着做题的，这不能挣钱了，给星杰买了个礼物。那个姑娘大了不好意思来，让我给送来了。给。
3: 二姨，这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2: 是，
0: 这买都买了，
2: 挺贵的，星杰不能要。你这凤霞挣钱也不容易，别乱花钱。
0: 那我咋交代呀？要传出去了啊，知道的说是你们怕这孩子挣钱不容易，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星杰没相中凤霞呀、啊、这送这个礼物啊。
3: 爷爷，学校也不让带这东西。
0: 学校不打工吗？
2: 星杰不愿意打工，他还要继续考大学。
0: 你还考大学
3: 啊？
0: 那这还得花多少钱呢？
2: 孩子们的事儿咱不要管。哎呀，你这个让凤霞自己使吧。我去给你看看，把凤琴叫进来啊。
0: 哎呀，别叫她了，叫她她也不搭呼我。那行了，那我就拿回去了。
2: 你回去了？
0: 回去了。还考我这当丈母娘就得寻思寻思。哎呀，那真是啊。有钱没地方花了。

0: 我没给。
1: 为啥呀？
0: 那一没钱二没家的，脑瓜子还不灵活？大学没考上就不考了呗，还要考？那多少钱够他糟的呢？
1: 哎呀，你给我放哪不得了吗？谁让你拿过来的？
0: 你站哪？上赶子不是买卖，就干那个掉价的事。人没相中你。瞅啥呀？
1: 也没相中我，不还是你说吗？
0: 呀，小兔崽子，你再说一句。
2: 二姨。
0: 哎。
3: 咋整啊？
4: 干什么？
2: 哎，整两条鱼。妈。凤霞回来了。
3: 嗯。
0: 哎。哎呀，你别整了，你都不往黄瓜里了。
4: 不能那样，臭邪风的。这老大鱼在哪儿整的啊？
2: 就搁墨湖里。
4: 这孩子真能耐，能整出这老大鱼来。
2: 哎呀，就你一下嘎嘎响。
4: 你放那玩意儿，你自己收拾呗。
2: 弄吧弄吧弄。

0: 我先吃点。陈新杰，还记得我吗？
1: 记得。我爸说了，让我多跟你学习，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就向你请教了。
0: 咱们相互学习。啊，我爸还说了，你有什么困难直接跟他说，你要觉得不方便跟我说也行。
1: 林局长，太客气了，替我转达谢意。
0: 你怎么出了林场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生疏都不行。
1: 这是上次咱们拍的照片，帮我转交给你妹妹。
0: 啊，谢谢。

0: 赵成啊，你妈想在林场给你弄个正式职务吗？咋没动静了呢？没找秦厂长说去吗？
1: 没说呢。我寻思着这会儿就别给我爸添麻烦了。

0: 水小河马，现在是大河没水了。咱们这个林区啊，再也经不起罚了。现有的这些工人呐、啊，还得再减掉一半。
1: 啥玩意儿？
2: 这重点在这儿呢。我想说这事。
0: 这个，别转啊！这个都不好说完，好消息还是有的。
3: 经过我们这个不断的争取和努力啊，想要不走的人也可以留下来。
0: 一部分人转换成护林员，有固定工资，剩下这部分人呢，可以继续采伐，冬天采伐，夏天扶苗。
1: 那绕一大圈子，就是让我们下岗呗，
4: 是不是？
1: 那我们之前提前留职的，算转岗啊，算下岗啊？
5: 就是，
6: 大哥，就是真下岗了。反正保险谁给交？咋整啊？这
5: 那下岗能给多少钱呢？那以后看病去，国家还管不管呢？
3: 那得管，那能不管？
7: 那秦厂长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啊，不是不让咱干，是那个有些人呢，这换个工作干，是吧？
3: 对、啊，
7: 也是。你说现在吧，砍伐的树越来越少，哎，保护的树越来越多。那英灵护灵的那岗位肯定是比以前多了。
8: 不是那咋的，老子大小也算个拖拉机手，让我去干老娘们都能干的活啊，那行吗？
5: 刘建军，说啥来你把你臭嘴闭上。
8: 不是本来就
2: 我代表我们林厂之前那个听见留职的员工说两句啊，我们不同意下岗。
9: 不同意。
5: 还没咋弄呢，你们先自己先干上了。
1: 对，咱们不能让领导给他算计了，咱们都不走，给我们个说法。
3: 管，国家怎么能不管咱们呢？肯定得管呐。
2: 乱七八糟的了，你就说，给我钱吧。
8: 对，
2: 给我钱。
8: 警察，
2: 不
8: 要钱，警察，不是钱
5: 了，工作这么多年了，扛十多年。
10: 什么？没啥家呀，这都乱成一锅粥了。
2: 啥脸？
10: 啥？没脸。
7: 我有点事儿，
11: 半天了。
12: 怎么样，看明白了吗？
10: 看明白了。
12: 看明白就签个字。好，你也签个字。
11: 哦，我也签。
12: 这一份呢？你们俩保存的哦。本来呀，你们家孩子多是不符合领养条件的，但你们坚持要收养那个孩子，刘玉良也坚持说要把孩子送到你们这儿来，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就特批了。
10: 老李啊，辛苦你为这事跑前跑后的。
12: 应该的。
11: 应该啥呀，你们所里也没少为这孩子操心。
12: 客气什么呀，都是乡亲礼道的，你们两口子能把这份责任揽下来，你们是既有爱心又有人心，我给你们这个。
11: 没招啊，这孩子命苦，咱也不能看着孩子送进福利院里啊。
10: 是，
12: 好歹刘玉良判了个无期，只要他在里面好好改造，兴许还能减刑。哦，刘子强早晚会有和他爸团聚的那一天啊。好了，我走了。

0: 来，给我，我来。哎呀，
1: 大爸，我爸是坏人吗？
0: 不是。
1: 那我去吃饭了。

0: 凤琴给你的回礼。
1: 凤琴画画不错呀。
2: 陈欣姐，这里面这个小人可比你自己帅多了。
0: 把你也画得挺漂亮的。
1: 我本来就长这样好吗？
2: 替我谢谢凤琴，这幅画我特别喜欢。
3: 哎，小强啊，上厕所呀。
2: 啊，好。
3: 走。哎，你等等我。
4: 哎呀，

0: 陈英杰同学，就在读书呢。你说你学习那么好，打篮球肯定也特别棒吧？正好啊，过两天我们跟咱班打篮球，去个后卫，我看你最合适。
1: 我不会。
2: 他现在还会打呢。
0: 你咋的？你是不会打呀？
1: 还是看不上我们兄弟几个？我是真不会打。
0: 篮球你都不会打，你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啊？有本事呀，你把篮球学好了，咱们上操场上练练去。
2: 行了行了，姚丽静出去了，肯定告老师去了。
0: 出去出去吧，我又没干啥。
2: 你跟书呆子一般见人干啥？走吧走吧。
0: 别怕啊，
1: 复读生，别太跳，
0: 好好学习吧。

0: 你这病啊，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去。
1: 寻思着带素祥去趟山东，见他爸一面。俗话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让他俩能见一面，好给玉兰一个希望。
2: 去吧，这孩子。 自打进了咱家，我就没见他哭过。你说这哪像个孩子呀？我一想起这，我就心里就折了个疙瘩。去吧，人家去见他亲爹一面啊！
0: 是。
2: 哎呀，
0: 不行，你去看看。
2: 哎呀，去干啥呀？去看。

0: 你来啊，你不能，你行吗？可以，你让他们背吧。哎呦，慢点，行吗？行，哎，这郭处长您上火车，你就拿出来啊，放在窗户口，然后你别吃，那是给玉良的自强说他爸最爱吃。
1: 行，我知道了，走吧。
0: 行行，快走吧，路上慢一点啊。
2: 走。
0: 大妈，我替你吧，谢谢您。
1: 哎，
0: 行行，干啥你这是？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行行，走吧，妈等你回来。
1: 好，
3: 哎呀，快点儿！

0: 我今天不想听你跟我说这些套话。
1: 这工人们什么性格你我都非常清楚。
0: 工人们在林区已经生活一辈子了，突然又转岗又买断的，不会一下子那么痛快的接受。你呢，这几天就多搜集一些
1: 反馈的问题和意见。
0: 我明天抽时间去林场一趟，我要跟工人们面对面的谈一谈。
2: 我肯定办好，你放心。哎，好好好好，哎，那行，那您先忙。哎，好好好好，
3: 忙的厂长。
2: 啥玩意儿？
3: 好东西。你什么？
2: 哎呀，我，哎呀，哎呀，快扣上，捡起来。不是不，哎，哎，把这扣上。扣，捡起来，捡起来。我这动物园啊，你什么都忙工就弄。
3: 野生的不好淘的，
2: 野生吧，你给我扣好。不是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那个事儿已经定性了，你找我我也没招。去，拿着东西赶紧走吧。不好淘了，行了，走吧。
3: 我给你弄家去。
2: 回来，什么玩意儿扔家去？我跟你讲，王青山，你再给我整这事儿，我连你带蛤蟆我全扔出去。
3: 不好淘的，我是。
2: 少跟我废话。你过来。
3: 你说往后放。
2: 怕什么玩意儿啊？来。来。
4: 婶婶，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觉得呀，挺适合你去办。明天林局长来林场，你把那几个刺头支走，你把这事儿给我整明白喽。你那事儿我合计合计。
5: 开门，那敲门听不见呢。
6: 是你敲门吗？
5: 赶紧去开门去。
6: 不过你看你这椅子不动呢，谁呀？哎呀，
7: 这一大早太烦人。喂，
6: 谁呀？
2: 青山，
6: 这一大早上起来干啥呀？急急忙慌的呀。进来吧。哎呀，
3: 不进去了，赶快把衣服穿上。那个今天厂长给你们解决停薪留职的事儿。
6: 啊，那个梁富宽。你快快点
3: 来，副官，
6: 快，马上让他跟你走啊。
2: 咋了？
3: 赶快穿衣服跟我走吧。啊，厂长今天解决那个停薪留职的事儿，就五个名额啊，你们去晚了是下一波了。
6: 快点的、
2: 啊、你等我会儿啊。
6: 这等他马上跟你走啊。
3: 就那你不去啊？
6: 让去啊。
3: 让去
6: 啊。那行，我马上啊，你等我啊。啊，等马上就来啊。
3: 我先到车那边去了啊。
6: 哎，
8: 反正啊，他再给咱个说法啊，让他听我的，不答应咱的，咱就不回来。
6: 没听你的，
9: 听长风哥的，必须得给咱一个说法。
6: 你得说话呀！
9: 你说这事能靠谱吗？谁知道啊？
10: 长风大哥，
11: 你这么干啥去？你们这是啊？我嫂子特意到你家去找你去，厂长让我去接你，了解一下情况。
10: 啥事啊？
11: 开个座谈会，把你们所需要跟领导反映反映。
8: 拉倒，你骗了谁能骗了我呀？
11: 我骗你干啥呀？你还不相信我呀？我告诉你啊，这第一波反应情况解决问题了，要没有你，你可别怨我。
10: 不是，
2: 你去那可不上，再上上。
10: 哎，等我，等。
2: 哦，哎，上，快。
6: 长风大哥。吃饭了吗？
8: 没有。吃了。
6: 我也没吃啊。啊，
8: 带吃的了吗？
6: 我带啥吃的呀？我俩从被窝上薅起来。大哥啊，你起来这么早就上山了，你是听着啥信儿的吗？
8: 没有。这往哪儿开呢？
10: 这怎么进山了呢？
12: 不对呀，这
13: 你在这吵吵啥呀？
10: 这路线不对呀！
13: 别起个浪啊！
10: 下车，咱们下去。
2: 刘嫂在山上呢，怎么能不信呢？不信下去。
12: 哥，我们听你的，你说，
10: 就说，咱听你的。
8: 走，往前开，信你一回。
2: 开，哪陕西葫芦？

0: 厂部准备了点饭菜，要不咱先吃饭？
1: 不吃饭啊，解决问题。
0: 好。
1: 啊，这些都是同志们，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生呢？哦，
0: 这些老同志们呢，对天宝工程非常的支持，该装岗装岗，该买断买断，没有意见的。啊、哦、啊。

0: 同志们对天宝工程有什么样的疑虑，一会儿都可以谈一谈啊。
1: 是
2: 好。
1: 林局长啊，心系基层，到现场办公，让我们对局长的到来表示感谢啊。啊，好。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6: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就这个孩子。
1: 嗯呐，刘玉良就留这么个孩子在我们那儿。
0: 哦，来，签字吧。那，你们进去，里边。
2: 谢谢。
3: 这一般情况下都得各床探视，啊，我们领导交代了，你们这情况比较特殊，啊，照顾你们，所以就给你们安排了亲情会客。哎，啊，
2: 子强，听见没有？出来啥时候都让人照顾啊！这恩情你不能忘，啥时候都不能忘。
4: 不会，不忘。
3: 行，到了啊。哎呀，哎，不过你这大包小包装的都什么东西啊？我们这有规定啊，不能随便给犯人东西。
2: 啊，是那啥，这是给他那拿的几身衣服，还有做的好吃的啥的。
3: 哦，那这个呢？
2: 啊，这俺自己的行李。
3: 哦。衣服倒是可以啊，但是得我们检查完了才能转交给刘玉亮。
2: 哦，
3: 吃的是不能留的啊。
2: 哦。
4: 不，我想撒尿。
3: 啊。哦，我带你去。那这样，同志，人呢已经去提了，你再等一会儿啊。来，走吧。
2: 给我。

0: 我说点啥好呢？我这也不知道上辈子积了啥德了，这非亲非故的，这子祥还得托给你管。
1: 这说啥呢？这孩子你养了8年，我再养8年就能挣钱了。我是占了你的便宜。子祥这孩子挺好的。 老懂事了，就放心吧啊！哎呀，这孩子，你上厕所怎么这么长时间呢？玉良，你呀，就搁里头好好改造啊！你就想想自强。
0: 你想想他，你得早点出来呀！放心吧，大哥，我在里边会好好表现的。就是子强这孩子，就还得麻烦你和大嫂了。嘿，我不是都说了吗？最多8年，我就得了子强的忌了。回头吧，我给他盖上房，再娶个媳妇儿，没准你出来的时候啊，都能抱上大孙子了。
2: 还是时间快到了啊！
0: 那啥，那我去看看。
3: 爸。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看，快给你爸唠唠嗑，来来来。来

0: 孩子有意思，我见过这么多孩子，一见到秦毅哭了四句回来的。看看这孩子懂事。
1: 是爹对不住你了？
2: 没有爸，我好着呢，我妈对我老好了，赵喜哥有啥我就有啥。
1: 是啊
2: 爸，您在里面好好表现，等过两年了我长大就能挣钱了，等您出来我给您养老。爸没事，我好着呢。
0: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3: 俺们大老远来的，你让他把这点东西给留下吧。啊，这咋锅出溜？
0: 哎，不行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走吧，
3: 那让他吃一口吧。
0: 哎呦，这都走了。
1: 姑娘，我吃我吃，
3: 这白瞎了。
1: 我吃不吃？
3: 谢谢。你看没有，这一趟完了不一定啥时候能来呢，这100块钱呢，这生活费你看能不能。
0: 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刘亮，

说你这孩子，你啥时候上厕所不行了？啊，你不能憋会儿啊？咱俩好不容易来一趟，那大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第三种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我？陈英杰同学，你来回答。
1: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
0: 回答的不错，虽然懂了，在课堂上也不要开小差。
2: 老师，他不尊重你，他在语文课上学英语。
0: 这是你写的？
1: 对不起，老师，我学习习惯。
2: 没上课就没上课呗，别给自己量贴金啊。
0: 来，念念。
1: When halves are won, drink your fill in high delight, and never leave your one cup empty in moonlight.
0: 同学们，他读的是什么呀？你说。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老师，陈新杰把《将进酒》翻译成英文了。
0: 啊，坐。新杰啊，坐吧。这也算没脱离课堂。同学们，我们不要学陈新杰啊，在语文课上，大家还是专心致志的听讲。郭帅，你来回答这第三愁是什么？
2: 人生得意尽欢颜。尽欢颜。
4: 古诗你都能翻译成英文，你还翻译过啥呢？跟我们讲讲呗。
1: 没有，没有，就是学习写英文作文的一个方法。
4: 咋的呀？就不想跟我们说呗？
5: 教教我们呗。
4: 就是。
1: From whichever direction the winds leap, I remain strong, though dealt many a blow.
4: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对不？
6: 来来来，这个鸡腿呢，就当做我的学费了。
7: 哦，林小晴，我也想吃鸡腿。
8: 事儿多的不行，

0: 你说咱家赵成这啥命啊？我就寻思说他当不上兵，能有一份正式工。这秦厂长真是缺老哥了。
1: 这边是啥时候啊？海华都是变成一堆混林子了，哪有那么多位置啊？还把人往里塞。
0: 也是，像秦厂长这瘪犊子啊，正经事儿他都糊弄人，更甭提咱的事儿了。
2: 人秦厂长。

0: 你了？
1: 没砸，就前几天林局长到咱这儿来视察，那秦厂长就让王庆山骗二姨他们那几个刺儿头到一道沟去了，给二姨气的呀，天天跑咱家来问你啥钱回来。
0: 一会儿我到市里开会，把纳春花同志反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一下。包子呢？
1: 还有粥啊。喜他爸，你给新杰带点吃的。今天孩子过生日，他一个人在学校。哎，啊，这，那是他生活费，你给他带过去。我今天跟二姨他们一块进山啊，回来的晚点。
0: 干啥呀？
1: 啥？摘山货。
0: 家里这么多人吃饭，你不做饭呢？
1: 哎呀，我就做好了，回来一溜就行。你工资那么少，我不得挣点外快。
2: 干嘛？
3: 没耽误你学习吧？
2: 这下课的点不耽误了。你咋来了？
3: 哎呀，今天不是你生日吗？刚才那门卫拦着我不让我进来，以为我是小张小胖的。这你干妈给你拿的榛子、木耳啥的，让你补补脑子。
2: 这么老多，谢谢干妈干妈。
0: 这是下个月的住宿费。
3: 你说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对，吃饭的那个还有钱吗？
2: 有，够着呢，够着呢。学校吃饭多便宜，花不了几个钱。
3: 你以后啊，别老想着学习。
0: 哎，嘿嘿，你们好，你们好。哎，这不是那个林局长的闺女吗？
4: 爸爸，我有名字，林小晴，不是谁谁谁的闺女。啊，
0: 对对对对，林小晴，林小晴，我跟他爸是老同事了。
3: 这个星杰刚到你们班来，以后啊有啥事儿您多帮帮他呀啊。
5: 行啊，哎呦，这发展速度够快的呀，这都见上父母了。
6: 不是说把嘴给我闭上，见啥家长呢？那老土鳖肯定是求领养金家办事儿的，这事儿我见多了。
7: 你说秦岩那个犊子玩意儿，还把王庆山收买了。那王庆山一大早上起来，都被我爸我两口子薅起来上山上转一圈，真损呐！
8: 那老瘪犊子，我跟你说，他一来我就看他不是好鸟。
7: 可不，你说顾队长要到站厂长，咱可就好溜。
1: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说了，等喜他爸回来，听听林局长咋说吧。
8: 这都是大老爷们的事儿，咱就别跟着掺和了。哎呀，
7: 啥老爷们老娘们的，那不都咱老娘们生的吗？
8: 就是
7: 是是，
8: 咱还真就生一帮老爷们。你就不像人二姨生的小丫头多好啊，多贴心呐。哎呀，
7: 就你嘴甜会说话，那一村花命也好啊，人走走道人捡个姑娘。那你也上大街溜达去呗，你也捡一个试试。
9: 从二嫂子，嗯，凤琴那丫头在你家待的咋样啊？
1: 哎呀，那孩子老好了，干活老沙子，学习也好，回回考第一。哎呀，我也老劝那孩子回，我劝他一回，那孩子就跟我嚎一回，劝一回嚎一回，那嚎得恨不得把房子瓦都给嚎下来了。你说这孩子他心里是咋想的呀？我也闹不清楚。
7: 怨我呗，我上辈子做损了，跟我就是仇人。行了，那孩子就搞你家搞着吧。
8: 搞啥呀？要我说，你俩就嘎个亲家就完了，都你俩的。
7: 谁嘎亲家呀？凤霞呀，哎，那岁数可不小了。
8: 啥凤霞呀？
7: 我家凤霞猪一头那么正，能听我的呀？
8: 那谁呀？
7: 赵喜，我相中赵喜了，行吗，嫂子？
1: 行，那有啥不行的？
8: 你瞅这一出溜功夫，俩人赶上亲家了，你说？哎，
7: 那你那个仨姑娘，人家四个小子，那给哪个呀？
8: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这二姨家就这点破事儿，你给抖上溜干净。
7: 啥破事儿啊？我家啥破事儿怕你说呀？
8: 说说呗。嘴欠。哎呀，嫂子，你看那

0: 着急啊？啊？
1: 哎，真是，
2: 小兔崽子，你咋不上学了？
1: 妈啊！
2: 你好好的学不上，你就有点尿干了你。哎，你起开，你起开。
3: 晚上两节课不怕的，
2: 你瞅瞅你这样，你再瞅瞅你二哥，哦，怎么生你这么玩意儿啊？
0: 孩子多孝顺了，都还来找你来，
2: 就是，
0: 俺家那孩子，我要上吊了，他都以为我在那当亲戚呢。
4: 您找？哦，
5: 这是林局长家吗？
4: 啊，是是是，请进。哎呀，小林啊。有人找你呢。
5: 你我给你把地给你，你有墩布吗？我给你擦擦。
4: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穿着鞋吧，没事啊。哎呀，
5: 哎，不好意思。
4: 没事。
6: 二师傅，
5: 林局长，
6: 我都猜到了，这两天你肯定来找我，转岗的事儿不太好办吧？
5: 哎，这秦厂长啊，他不想给领导添麻烦，这心情我能理解。可是这也不是这捂着耳朵就没有的事儿啊，
6: 来。到我书房来，咋回事？跟我具体说说。来，

0: 这个小伙子真是个好人，这么大岁数了还敢接哈，看一着急长的啊，又大又好的。
1: 行，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别跑远了啊，就在这附近啊。哎，你好，给29697留言。妈，你在哪儿？看到信儿给我回个电话。啊，就这些。
2: 老板，打个电话啊。
1: 喂，妈，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担心啊。
2: 同学，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能不能稍微快一点？我在等一个挺重要的电话。
1: 电话亭你家开的，我的电话也很重要，能等就打，不能等走开。
2: 没事儿，妈，没事儿啊。
1: 我这正打电话呢，在偷听呢。 走远一点，没事吧？没事啊，同学。

0: 休息。赵喜，在哪儿呢？快给妈出来！赵喜，
1: 孩子，跑哪儿去了？

0: 慢点儿，我不疼了，你别着急，别害怕啊，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从前有一个老爷爷在山里采药，他无意间进了一个山洞，在里面救了一只穿山甲。那个穿山甲说自己把葫芦山掏了一个洞，然后放走了那个穿山甲，通过了葫芦山，他帮着老爷爷找到了那个神奇葫芦。
2: 这不是八十吗？你写八百干什么？你多加一个零啊！二乘以六等于多少？
0: 我不会。
2: 乘法口诀表就在文具盒上，他都认识你了，你还不认识他？你卖山货，你那算数都算得挺好的，你咋到学习上了你就……
3: 大爹，大爸，
4: 你妈呢？
2: 妈摘山货还没回来，我去给您端洗脚水。
4: 啊，不用了，你写作业吧，我去。
2: 没事，我去。

0: 好嘞，走。哇，哇，这烫烫。别跑。
1: 哎呦，冲啊！哎呦，冲啊！哎，你咋了？哎呦，赵姐。
2: 哎，同学，
3: 嗯，
2: 那个我等一个重要电话，能不能你稍微晚点再打？
3: 那行，那你先来吧。
2: 哎，谢谢啊。
3: 哎，没事没事。
4: 陈俊杰，生日快乐！
5: 哎，生日快乐！
4: 哪有你们事儿啊？

哎，哎。

0: 爷，爸，哎，上山了，
1: 师傅，这大晚上您咋也跑来了？哎呀，我不放心呐，这种时候啊，一家人得在一起啊。那秦皇怎么样啊？这
2: 喜子隔离都手术呢。
1: 那春花呢？
0: 啊，她没啥大事儿，可能是打点滴的吧。哦，那
1: 大
0: 夫
1: 花家属，
0: 哎，
1: 病人醒了，进来吧。
0: 哎，好，好，好。
1: 你看着呢，
0: 你和爷爷在这。 喜子还累里头呢，
3: 行吧？你咋样啊？

0: 那行呢？
1: 赵喜医生正给治着呢。
2: 哎，干啥呀？
1: 哎，你干啥呀？你给我躺下！
3: 疼疼疼！
1: 你去叫护士去！你干啥呀？
3: 别管我，去看看去。
1: 哎，你躺下。
4: 这样子。

0: 雪儿，
1: 雪儿，疼吗？
2: 不疼。
3: 我们只是简单的进行了清创和缝合，但是我们现在检查的条件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确认患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病变。
1: 啥意思？啥病变啊？
3: 树枝它在刺入的过程中呢，它会引起一些冲击和挫伤。如果只是简单的不严重的视神经挫伤，那我们经过一些眼耳神经的治疗是完全有希望慢慢康复的。但是如果视神经管有骨折，它的骨折片压迫到了视神经，那这种情况下愈后可能就不会太好。
0: 孩子那视力能保住吗？
3: 这个还要再看病情的发展。
4: 我们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啊？
3: 再看病情发展吧。
1: 洗他吧，洗他吧。不行不行，咱们得给赵琦换个大医院。
5: 这啥大夫啊？他说了半天，他说啥呢？我就没听明白。
0: 人大夫都说了吗？得要看情况发展。
5: 那发展成啥样？那要耽误了咋整呢？
0: 我是大夫啊。
1: 赖我呗，赖我啊！我没有把孩子看好呗。
4: 打着，
0: 你当着赵喜的面，你别哭啊！
5: 我还不知道。
0: 坐，他这眼睛现在受伤，不能掉泪，你自己注意点啊！
5: 你说这死崽子啊，成天的上蹿下跳的。咱为这事打过他多少回了啊？他就是不听话，现在他这回他长记性了。你说他那只眼
6: 干嘛？赵喜咋样了？
0: 你咋来了？
6: 我看赵喜啊。
5: 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别惦记着，你赶快回学校想你的习气。这有
6: 我看他一眼，我回学校。
5: 哎呀，我们都看不了你，上哪儿看去啊你？这谁嘴这么快呀？跟你说这些，
6: 医生咋说呀？
0: 医生说还要看病情的发展呢。你妈说的对，没啥事儿了。
5: 是啊，你这走吧走吧，赶快回去。
6: 这发展到啥地步的？
5: 发展发展不就好了吗？
4: 不是我，
5: 是你说的，
4: 真不是我。

0: 我以后还能当兵吗？
1: 能，咋不能？回去使劲吃。
0: 哎呀，别动！我痒。
2: 痒妈给你挠。你再做以后就没有多少了。
0: 哎呀，
3: 啊好，啊轻点，轻点。

0: 你挺厉害啊，出去跑了一天，咋砍树去了？你家里怎么样了？
1: 小琴啊，上饭盒呢。
2: 嗯。
1: 你
3: 要命谁打呗？
0: 哎，你在林场长大，你那儿的星星是不是贼亮贼亮的？
4: 啥贼亮贼亮的？那不都是星星吗？我瞅着没啥区别。
0: 你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就是不一样。我今天晚上看的星星，就跟我在家看的完全不一样。他好像在给你眨眼睛一样。你看呢？
4: 宇宙残骸，瞅着闹心。
0: 闹啥心呢？
4: 你看到的这些星星，散发出来的光，得通过几万年，才能让我们看见。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宇宙的过去。
0: 原来你不只是只会做题的书呆子，懂得还挺多。哎，要不你以后也往这方面发展发展，说不定还能有未来呢。
4: 我才不要跟他们有未来呢。这些个星星都是宇宙派出来的妖孽，他们把宇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诱惑到黑洞的旁边，最终全都得让黑洞给吃了。
0: 这宇宙除了你说的黑洞以外，还有很多让人觉得温馨的地狱，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安全快乐的星际。陈星姐，你能不能别把宇宙想得这么的悲观，就好像有人在那窄门里看世界一样。你知道那叫啥不？那叫井底之蛙。
4: 咱俩不一样，你有成百上千条路可以选择，我只能高考，欠的债多了去了。
1: 哎，你听没听过一句话？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5: 爷爷，数过三遍了，32.5，肯定不会错。
6: 不少，够挂号的了。
5: 我这儿还有，都给三哥拿去。
6: 行。哎呀，给我买止疼片来。
5: 我这还有从姥姥家带来的鱼片，你能帮我卖了不？也给赵喜当医药费。
1: 船长大哥在家没？
5: 行。
7: 叔在家呢。
6: 小云呢？
8: 哎，爷妹，
7: 这我也听说了。这啥呀？
5: 这是凤琴从他姥姥家带来的鱼片，我一会儿就能把它变现。
7: 啊，哼，真行！我马海云能生出这样的姑娘，也算烧高香了，是不是？说，
6: 这
7: 你收了吗？
6: 哎呀，这可不行啊！你们家也不宽敞啊。
7: 那赵喜是我相中的姑爷子，那高低把我姑爷的眼睛治好啊！我走了。
6: 好，那好，收下。
8: 这是我给赵喜哥哥的。
6: 哎呀，这可不行啊！等你呀、啊，攒满了罐儿，你再送给爷爷，行不行啊？
8: 好，
6: 好乖。

0: 副官呐，你媳妇儿刚才拿了一份儿。哎，
1: 老哥，
2: 副官，这太臭了。
0: 臭！哎呀，哎呦，韩子，你说你咋来了？你这个腿脚，你
3: 宋师傅，这500块钱你收下啊！

0: 不，不一样，这太多了，我哎呀，这不用说啊，宋师傅，就这些钱，我儿子一个星期就能赚回来。
1: 那个，
0: 你就收下吧。
1: 老爷子，你收下吧，梁大哥现在不缺钱，是不是？我呢也想好了，回头我就买断，哎，跟梁大哥去杭州发展去，这钱收了。
2: 哎呀，收了吧。

0: 儿子，那在外边闯的，好，
1: 嗯，
0: 那你说挣钱还有出息，你看，名片，
1: 哎呦，
0: 这是他的名片，
1: 哎呀，
0: 你这钱要不够，你就给他打电话，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0: 哎，来来来，你们几个，一人拿一张，谁要有啥事儿，你就找他，那个，
2: 杨姨，
0: 啊，
2: 能给我一张吗？
0: 哎呀，你这孩子咋的？你呀，我挣钱呐。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啊，就是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啊，这身上的毛都长全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找你哥挣大钱啊。
1: 记住啊，
0: 宋师傅，
1: 哎，
0: 我走了啊。
3: 你坐会儿吧。
0: 没事，哎呀，不错了。
3: 爷，这姑儿不在家，我们才敢来。这钱你拿着啊，给赵喜看病。阿姨，
4: 不行，
3: 这收拾
4: 大姑，大爷，
5: 叔，走了，兄弟点意思。
4: 哎呀，
5: 这孩子，
4: 叔子媳妇啊，你说这，
6: 宋师傅，我们哥俩一点心意，一定要守着啊。
3: 困难总会过去的。
4: 你是，我们都是您孩子，您就收着吧啊。你老别伸手，孩子病指定弄好。
1: 你是谁家？
6: 我是常顺，
4: 常顺啊。
7: 宋师傅，我小秋，100块钱拿着啊，
4: 来看病。
7: 哎呦，这
4: 爷，记得我谁吗？
7: 二牛，我爸老牛。
4: 哎呀，老牛家二小子。
7: 对对对对，
4: 这来了。
7: 我爸说了，钱多钱少，媳妇洗衣，别揪了啊。
4: 谢谢，
7: 我爸祝你长寿，
4: 给你爸带好啊。
7: 哎，好嘞。
4: 大伙儿都进屋喝点水啊。
2: 咱发了。
4: 这
2: 啊，那么多钱够给赵喜看病了。
1: 记上，哎呀，这都谁拿上来的？也记不清了，这菜。
8: 哎，菜挺新鲜的，
9: 挺好的。
8: 大葱挺好，给我一根，回来我再买啊。
9: 啊，拿。
10: 哎呦，二姨来了。
11: 哎，来了二姨，
8: 来那块不？5块钱的，
11: 5块钱的，连一斤都不到啊！二姨，
8: 5块钱的不到一斤。
11: 现在物价上涨，就这肉都7块了。
8: 不，那我上次来才4.5块啊。
11: 那不是上个月吗？这个月是这个月呀。
8: 我来5块钱的，别整多了。
3: 撅在这干啥呢？咋不做饭呢？嗯？
12: 家里就这点米，我做给谁吃啊？
3: 不是上个月买了100斤吗？这么快就吃完了？
12: 我还贪你们家米不成了？天天这么多张嘴等着呢，你不知道啊？
3: 这老话，吃了像药了。说话这么冲，
12: 这赵喜的药费越来越贵了，咱在外面还欠了那么多的钱，那个拿回来的工资越来越少，我这牙都快咬没了。我
3: 守着这片林子，还有这么多好的邻居，怕啥呀？这大梁他爹带人送的钱你都记得吗？
12: 记了记了，
3: 等咱们好了再还给人家。
12: 今天中午就喝粥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

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

0: 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在这个中国文化当中，最主要的文化形成于三个地方，一个是中原文化，那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儿。第二个呢是江南文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巴蜀文化。这巴蜀文化呀，有别于其他的这个中华文化，它是汉文化和很多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所以它的特点呢，我们得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奇绝丰富。这巴蜀盆地在地形上，那属于四塞之国，海拔相差特别大。这个盆地中央的这个海拔呢，跟江南相近，而四周环绕的山脉呢，又跟青藏高原差不多高。要说这人世间万物嘛，都有两面性。这盆地一方面阻碍了巴蜀地区跟外界的沟通，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盆地又像是一个聚宝盆一样，赋予了这块土地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条件。这对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来说，那可真是上天的馈赠。要说这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富足丰饶的天府之国，自然就赋予了巴蜀人天性乐观、懂得享受生活的性格。这吃饭有老天爷保佑，我们就负责好好的生活。因此呢，这会生活的巴蜀人就自然而然的在研究如何吃得好了，而且在这件事情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要说这川菜，那可真是风靡大江南北。你只要看看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川菜馆，就能够感受到这川菜的魅力了。而在川菜当中最常见的，我想非麻婆豆腐莫属了。这麻婆豆腐，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吃过哈，但是今天我要带您尝的，那可是麻婆豆腐的鼻祖。一块儿去看看。

我叫张春耀，陈老婆豆腐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八代传承人，从小就在饮食行业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七八年年底就新兵就入伍，活三个号，从一个老兵转到一个厨师了，所以我已经很佩服。我就是一个老兵，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种身份是比较自豪和光荣的。我一直没有间断过我的麻婆豆腐。

0: 亚非拉都那个。
1: 后头是西元一年，秦朝元统治年间1862年，老板姓陈，老板娘呢脸上有麻痕，掌勺的是老板娘，她煮的豆腐有特别的独到之处，就说麻婆豆腐煮的豆腐，久而久之就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店招就改成了陈麻婆豆腐。

今天我们在富顺豆花儿之乡品尝我们这个麻婆豆原始的生产的一种技艺。做豆腐哈，就首先要从选料豆子开始，品种、饱满程度、产地豆子的加工的工艺，必须要一环扣一环。选好豆子后，清洗，清洗后再泡个4-5个小时，泡到它才磨得出浆来。

0: 还有湿漠漠的，一看就有点那种原始的原生态的那种味道。
1: 边疆城，他看的都是还是豆浆，一下去以后慢慢就成了，对吧？这个就是大自然的神奇。
2: 从这个豆花点了，马上就开始就大家豆腐了。

麻婆豆腐原材料里很讲究，豆腐1.5公分见底好，水一烧开下豆腐块，下盐，用的花椒，以前给皇帝进贡没有花椒，公山二斤条的手工海椒面，色泽好，肉质好，香味好。牛肉使用的牛肉也是用的金牛肉，牛肉末呀，炒酥豆豉，永川豆豉，郫县豆瓣，郫县豆瓣是我们四川的川菜之魂，主要是就是几个调的辅料。麻婆豆腐的最关键就是要够三道气，它才不出水，它才收汁的。这个是最关键的，也是最后一道东西，撒花椒面，画龙点睛的一个。

0: 是在1979年接触到这个餐饮行业，从初期的麻婆豆腐到现在来说，应该是做了有14年，
1: 比较光荣，比较自豪，得到客人的认可，就一种满足感，就一种。

标准化、规范化，在传统工艺上在发扬光大，在柔和现代心理，整个东西传承的下去，这个就是一种接力式的一种传承。

0: 吃过麻婆豆腐的人都知道，这麻婆豆腐关键在于酱。其实不光是麻婆豆腐，很多川菜能牢牢抓住食客的这个味蕾，靠的就是这酱。在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号称川菜之魂的郫县豆瓣酱了。这郫县豆瓣酱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有了上百个品牌，年产量达到了百万吨。要说这郫县豆瓣酱在中国众多的调味料当中，它要排第二的话，我想可能没谁敢称自个儿是第一。怎么样，一起去见识一下这个川菜之魂吧。
1: 有四川人的地方就有川菜，有川菜的地方就有我们家乡的郫县豆瓣。
2: 温暖湿润的成都平原，自古便为粮食的生产酿造提供了绝佳环境。素有川菜之魂美誉的郫县豆瓣，便是大自然赐予四川人的一道礼赠，其传统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身为这项技艺传承人的张安秋，已经在豆瓣厂工作40年了。在他看来，能够薪火相传300余年的豆瓣酱风味，正是源于对传统制作工序的坚守。
1: 我们用的茶豆啊，主要是使用的云南茶豆。第一步就是浮水捞煮、浸泡、拌粉、进雀房，微生物培养，我们就制雀。这个周期呢，5到6天。辣椒主要使用的六角二斤调辣椒，通过宰制、盐挤，煮完了以后就火上我们发酵好了的这个甜板子。
2: 蚕豆与辣椒在晒缸中相会，一段漫长的天然酿造之旅由此开启。
1: 郫县豆瓣呢，还有一个特殊过程，白天就要翻，晴天就要晒，晚上就要露，下雨了就要加盖。
3: 不管说我们原来做豆瓣也好，豆豉也好，真的是还是翻了火。
2: 手工翻晒是决定豆瓣酱最终风味的重要环节，也是一场对制作者耐心的考验。
4: 师傅，师傅，我那儿郫县豆瓣，我们炒菜。啊，搞，看是，有火。啊，这是好久的哦？哦，
5: 2016年自己做的郫县豆瓣。这个嘛是去年9月份做的。
4: 老板给盐搭配比较了，勾甜点儿，还是勾甜我们的豆瓣。
1: 也不是四川菜就硬是必须是红油的哈，但是呢，它挑过一些加了豆瓣的，它的色啊、香啊、味啊，它是不油的哈。
2: 如今，豆瓣酱早已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全城大大小小的餐馆，
1: 我们家乡的这个郫县豆瓣味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忘记它的。
0: 说到这川菜的料，除了郫县豆瓣酱之外，还有一种料啊，同样也是天下闻名，什么呢？重庆的火锅底料，要炒制一锅正宗的重庆火锅底料，所需要的食材和调料啊，多达几十种，其中光辣椒就有很多种。有专门提升辣味的重庆朝天椒，还有专门赋予火锅艳丽色泽的河南新一代，而这个花椒也有很多种。有麻味浓烈的大红袍，还有香气四溢的青花椒。然而需要将如此多的这个食材和调料综合在一起，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每种调料的功效，那就需要多年的功力才能炒制而成了。你

0: 们家里面呢，几代人都是住火锅的。重庆火锅其实就是毛肚火锅，因为吃火锅哪一家的毛肚好，吃的人就多。毛肚里面呢，就是水的毛肚最好吃，它是一个梗的毛肚，但是上叶儿你看嘛，那里很多梗子，那个是虾叶。那个叶片儿呢，又薄又嫩又脆，有根子呢，吃起有个劲呢，就围在下面那个臭。我们每一天都是从屠宰场送上来，清水冲洗干净，撕出来都可以上桌吃，鲜香嫩脆。火锅儿就是我们重庆人最喜爱的美食。基本上每个重庆人嘛，每周都要吃一次，厉害的嘛吃个两三次。重庆火锅一般炒料啊有三种辣椒，有一个糍粑海椒，有泡海椒，还有那个干辣椒，有其他的香味的，有其他辣味的。用糍粑海椒拿那个开水来浸泡，主要是把那个辣味尽快地释放出来。红花椒、香、麻都用起一层，然后那个青花椒啊、麻、香味要差一点，用多了啊会苦，就用三层，三起比例再合到一起，就是那个就会出现又香又麻。火锅那个载体主要就是牛油，牛油啊。都是全部用鲜牛油，把那个牛油啊，都是撒到油锅里头冒青烟了。依次啊，加入那个姜、蒜、豆豉，还有郫县豆瓣儿，慢慢的就是把所有的些材料的香味儿都全部的提炼出来。一种辣椒，那个花椒就是陆陆续续的吧，依次的添加，反复的那个炒制，把那些所有味道来逼出来，通过牛油把那个味道全部融合在一起。炒制的时候啊，黑双手是不停的翻动，就是要把那些香味通过搅动啊，把它散发出来。炒出来过后啊，虽然是暗红的，是红得发亮。在要起锅的时候，才把香料放下去。香料混合起过后啊，这个底料都炒好了，把它装起来。打锅的时候，每一锅按比例打进去就行。重庆人民呢都很耿直噻，然后大家坐到一桌，喝酒划拳，吹龙门阵，感觉好得很。重庆人一进门都喊老板儿跳，如果是外地人哈，老板儿微辣，微辣端上去他也喊辣。我们的味道人家也认识爹妈。
1: 重庆火锅那个毛肚呢，都是脆爽。
2: 在外地啊，确实吃不到重庆的那种味道。看到火锅呢，那种人力的话，都要去吃一下，因为我觉得人多点嘛哈，都味道肯定好吃，
3: 然后冒点汗，感觉才舒服。
0: 就是火锅文化，通过。近百年嘛，的演变，现在呀，还从。

0: 为重庆的名片，我一个人来也不可能住一辈子噻。
1: 对啊，对。
0: 不想啊，把那个技术啊交给我娃儿。你说那个有好高深的技术，也说不上，反正就是真材实料加勤快。只要你把那个食材搞新鲜了，材料用真开了，都有人来吃。
2: 这郫县豆瓣也好，火锅底料也罢，前头咱们讲的都是巴蜀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而从这火锅上却能够看出巴蜀之间其实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这重庆火锅用的是牛油锅底，味道厚重浓烈，同时也象征着重庆人耿直豪爽的性格。而这四川火锅呢，用的是清油锅底，口感更加温和。但是甭管这重庆火锅还是四川火锅，在巴蜀地区吃火锅，您要是点个这个鸳鸯锅的话，一定是会遭人鄙视的。在巴蜀地区啊，人们最热衷于在闲暇之时约上三五好友，点上一锅地道的这个火锅，再来几瓶啤酒，啊，一口浸满了底料的毛肚，顺着冰镇啤酒一起下肚，那真叫一个四体通泰，全身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这几口酒下肚，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我觉得嘛，这巴蜀人热衷于摆龙门阵，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乐于安逸的性格，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和他们这盛产好酒有关系呢？四川是中国最大的白酒产地，号称是白酒的这个黄金三角当中，有两个点都位于四川境内。这泸州老窖郎酒更是闻名天下。今天咱们也得向您介绍一种产自巴蜀的酒，它虽然不像前面那两种一样有名，可也别具一番风味。一块儿去品品吧。
3: 从清代末年流传下来的桂花酒，一直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地道做法，色彩金黄，富有风花。我是贾志燕，家是桂花酒第三代出行人，从16岁开始酿酒，我已经酿了50多年了，连身上都是酒香味儿。南山是重庆的肺叶，适宜嘛桂花的增长。这里的泉水甜度高，营养丰富，金桂和银桂香气浓，色彩清，是酿制桂花酒的上品。刚煎出桂花的雅汁和嫩叶，不必淘洗，装进桶里进行密封发酵。在我结婚的时候，父亲拿出了一台窖藏了20多年的庄阳红桂花酒，那是我70多年来喝的最好的酒，有香有情。上好的高粱酒用水浸泡7到8个小时，开大火反复蒸煮3次，直到高粱达到内无生腥，外围开花，杀出高粱平铺，保持10厘米左右的高度，这样就散热一致了。放糠输送高粱，防止结脱，放置1天后1至10度内密封发酵。7天后把高粱倒入蒸室，高粱蒸煮，最后出来的酒相当醇香，老窖 也很有讲究。

0: 一共有三层，第一层是皇帝坝，二层是北山顶，第三层是宝沙石，可以稳定酒缸，铺了青竹泥土，这样的酒才会更香更甜。我从学会酿酒开始，每一缸酒的配料都是我自己调配，用祖传秘方才能完成，没得几十年的经验都调不出来。现在手工酿酒是越来越少了，酿了这么多年的酒，最怕的就是在我手上失传了。10年前，女儿辞去原来工作，跟我一起学酿桂花酒，祖宗的东西终于有继承人了，我这颗心啊才落了下来。我们的桂花酒少则3年，多则10年之久，真正的好酒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这辈子啊，只做了酿酒这一件事情，我也想了，我的子孙后代都能够把祖宗的这个东西传下去。因为这酒里面啊，有我们几代人的专注与眷恋。
1: 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8: 这是我的自信。
9: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11: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2: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3: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特派员命令我率上一个排啊，前去关山支援。
1: 这么说，你是城防司令部的啊？
2: 那你还让你的手下拿着冲锋枪对着我们宪兵队？
0: 这不是着急吗？赶时间呀！啊，这争取时间，要不然这共军和游击队可……
1: 你这是在帮共军和游击队的忙吗？这不是啊？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对不起了，长官。
1: 杜副官，你军务在身，我也军务在身，我们在执行任务，所以履行检查这是必须的。
0: 长官啊，时间可不等人，能不能快点？这特派员的命令可不是开玩笑的。
2: 我们的任务是防止共军和游击队蒙混过关。
0: 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嘛。
1: 好，说得好。你们两个给我在这儿好好照顾一下这位杜副官。
2: 是，
1: 我和弟兄们过去看看他们队伍中有没有共军和游击队。
0: 等等，这些弟兄们那可是跟我出生入死好多年了。
1: 现在是军情危急，不得不防啊。啊，
2: 给我列好队，接受检查。
3: 你们这些共党分子们听好了，今天死也让你们死个明白。我可以告诉你们，前来救援你们的共党游击队也许现在去了城东的监狱，也可能去了城西南的衡山。哼，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你们今天会在这里关山，而且我赵水彪亲自送你们上西天。

0: 听这位长官的，列队，
1: 收起，
2: 立正，
1: 向后转，向后转，
0: 会动，
3: 哎，
1: 动就动，
3: 走，
1: 我们是太湖游击队的，
0: 快，来了，
1: 不许动，谁敢动？我今天送他去见阎王！
4: 快命令你手下放下武器！
1: 杜副官，你不是很会算时间吗？我让你30分钟赶到关山刑场，我现在给你5秒钟的时间，让你的部下放下武器。要是超过5秒钟，明明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5: 我告诉你，我杜老三没有叫部下放下武器投降的习惯。
1: 哼，没这个习惯。不管，我告诉你，我也有个习惯，就是不允许别人不服从我的命令。1 2 3 4，
5: 快点，停停停停停，弟兄们，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好死不如赖活的吧。副官，你现在听我的命令，带着你的部下在那边站好，啊，不许回头，在那儿好好的给我待上30分钟，谁要是敢回头，我一枪就崩了他。
5: 说好了，不准排查啊！
1: 你放心，我们优待俘虏一个都不剩。
5: 快点，弟兄们，向后转，
3: 走，
5: 好。
4: 快点，
3: 快点，快点，
1: 收好了，
3: 走，
1: 快收拾武器上车。

0: 谁会偷我一枪打死的？开车！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

0: 赏大洋十块，
1: 太对

0: 喂，喂，喂，喂，市长，还是没人接。
1: 你亲自去，去把他们从家里头一个一个都盯出来。
0: 是。
1: 这群混蛋，王八蛋！
2: 哎，我说丁秘书，不就是抢走了几个政治犯吗？天又塌不下来，用得着这么着急吗？
3: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胡司令，让你少玩了好几个小时。
2: 嗨，我是可惜了我那手好牌了，清一色一条龙听账了，胡三六九筒。说实话，别人点炮我还不糊呢，老子非自摸去不可。
3: 你可别说，还真是可惜了这手好牌啊。
2: 可不是嘛。
0: 市长，胡司令和顾司令来。
4: 市长。
1: 二位老弟，跟我说说，为什么不接电话？为什么？不说出个理由，今天晚上谁都别想回去。
4: 其实啊，我在监狱勘察现场处理后事，不知道您给我打电话。
1: 那么你呢？
2: 我查岗了。
1: 查岗？查什么岗啊？
2: 就是那岗啊。岗啊。
1: 岗什么？该不是岗上开花吧？
2: 哎，你咋知道了？我是在搓麻将的。那我也不知道你深更半夜的会给我打电话呀。
1: 哎呀，我是胡司令啊。我可是真服了你了，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还有心打麻将，我真不知道你心里都想什么了，你都。
2: 我还在想自摸呢，你。
1: 哎呦，无药可治了，这无药可治了，这。
2: 不，你这大半夜的找我们来，不会是抓我们打麻将吧？不，有什么事儿你直说不就得了？你
4: 是，其实啊，有事说事吧。
2: 啊，对呀。
1: 这次处决政治犯，我是真小心到家了，临时改变了计划，把执行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共党是早知，而且他们把时间算得那么准。如果没有内奸配合，他们能办得到吗？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就是要把共党的内奸给我查出来。
4: 对，胡司令，应该查出来。
1: 啊，对对，不是交出来，因为我敢肯定，这个内奸就在你们的身边。
5: 金大哥，只要你说出这个人是谁，我马上把他交给你。
1: 混蛋！
2: 你看我都这么听你的话了，那你还让我怎么样啊？你
1: 把谁交出来，难道是我应该说的吗？我说的肯定一点，是为了增强你们查找这个内奸的信心。这回该听懂了吧？
2: 懂了懂了。哎，不过还有一件事我不大懂。
1: 不懂就问。
2: 如果查出来的结果他没有内奸，那还要不要交人呢？
1: 那就把你自个儿交出来。

0: 事情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不是邮递队干的，就是水火帮所为。你说你们俩生哪门子气呀？嗯，自家兄弟。我现在不管是谁干的，我就想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去送机箱的啊？他们又不是神仙，
1: 是。
0: 要不是有人通风报信，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1: 啊，我说姚副官，你这话里有话，有话你直说。
2: 你是不是怀疑那是我们干的啊？
3: 那不是你们，还能有谁呀？
4: 当然不是我们干的。
3: 怎么就不是你们干的？
1: 你说是谁干的？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少说一句，少说一句啊！坐坐坐坐坐坐。
1: 特派员，你能肯定这次劫狱和四名渡江过来的共军有关吗？
5: 我当然肯定了。先是攻监狱，后是劫刑场，手段实在是太高了吧。
1: 特派员好像很佩服他们。我们党国要是能出几个这么有胆识的人，该多好啊！说的没错，我们这儿饭桶草包实在是太多了。这东吴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是这四个共军却逃得无影无踪。
3: 金师长。
1: 这个事我该问你吧。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看，我们还是先把四个共军的身份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到他。
3: 不抓住白鸽 ，AIM 计划别想过时。
1: 哟，你就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吧。像你说的那样，把四个共军的身份给查清楚了。好。
0: 姚副官是那个意思吗？他肯定不是那个意思。我因为了解你们两个人的为人，我才愿意做这个中间人，管这个闲事儿。姚副官哪会怀疑你呢？嗯，是不是姚副官？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哎呀，快给姚副官赔个不是。
6: 姚副官是何等度量，不会跟你一般见识的啊！姚副官，是我多心了啊，对不起啊，别生气。哎呀，
7: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想知道，你说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呢？啊？
0: 我估摸着，水火帮那帮人穷得快掉渣了。你想想，他们什么不抢？
6: 穷的山穷水尽，揭不开锅了。见什么瞧？他们可能是奔着汽车去的。哪想到，
0: 车上还有两挺机枪呢。
6: 对呀，他娘的，这回可让他们占便宜了啊！
0: 姚副官，
6: 其实这事我心里也不舒服啊。你说说，你的东西被人抢了，哎，这事你总得过来跟我说一声吧，害得我和弟兄们在芦苇荡里等到你天亮。
0: 当时我都快急疯了，我哪还知道你在芦苇荡里等我呀？啊，行，咱现在不说这个了啊，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跟司令交代吧。
6: 姚副官，怎么交代啊？装糊涂，装糊涂，不说，完了。
0: 借机枪的事儿啊，司令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我借了机枪又没拿到金条，他能放过我吗？啊？
6: 是啊，姚副官，看来这件事情咱们只能自认倒霉了。但是你不能等胡司令来查呀，他一查，你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就显得太被动了。这事你得主动报告给胡司令，就说查枪的时候少了两挺枪。
0: 嗯，
6: 他一查，保证不会怀疑，懂了吗？

0: 真是贼喊捉贼呀，是不是？啊，
1: 你变得聪明了，
2: 聪明，聪明。
3: 来，陪我喝一杯。一会儿给保密局发封电报，让他们协助调查共军的真实身份。
4: 好。梅姐，不要太焦虑了。

0: 现在宣布，赵水彪玩忽职守，严重渎职，造成了共党38名政治犯的逃脱，直接影响了 AM 计划，给党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现将其逮捕，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1: 特派员，我这是冤枉的呀！赵水彪，上次你可是信誓旦旦的立了军令状，我告诉你。
2: 这件事情的所有有关人员，将追查到底，给我带下去！
3: 特派员，我是冤枉的呀！特派员，我冤枉啊！
4: 梁彤，胡了！哎呀！来来来，郑老师，
5: 报告司令，急事长来了！
4: 啊，他怎么来了？快快快，收起来！哎呦，
5: 金大哥，哈哈哈哈哈哈！ 您来了也不是想跟我打个招呼，
4: 怎么，我到你这地界来，还得先经过你批准吗？哎，
5: 您别误会，我是说我好到大门口去迎接您呢。哎，坐坐坐，来上茶。
4: 你是
5: 怕我看见你又在打麻将是吧？哎，
4: 这有什么呀？打麻将也是消遣消遣而已嘛。
5: 你说什么？
4: 哎呦，啊，这个臭嘴呀，又惹您生气了，您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
5: 哎，您让我干什么，只管吩咐，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看这多痛快呀！那好，胡老弟，
4: 哎，
5: 我想让你再干一次老本行，
4: 当土匪呀。
5: 目前共党游击队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天天劫狱，就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实力。 共党游击队已经成了咱们东吴大患了，你让我干什么？只管吩咐。共党游击队势力所以扩展的这么迅速，靠的就是他们善于妖言惑众，老百姓都向着他们。你让赖皮子选一些土匪出身的人，装扮成游击队，下乡去征粮。记住。
4: 千万不要让老百姓看出是土匪在抢劫，而是要让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共党游击队所为。问题是游击队从来不征粮啊，怕老百姓不相信呢。
5: 哎呀，说你是个草包，你真是个草包啊！你就不能编个理由？难道这也让我教你吗？
4: 行行行，这就不用您赐教了。
5: 我来想办法，记住啊，这次行动意义非凡，失民心者失天下。我要让共产党也尝一尝失掉民心的滋味。行，这次任务我保证完成。都不要跑，快滚，快点！
6: 游击队到你们老百姓家里收点粮食，这也是很正常的嘛。你不是游击队，你是胡传魁手下的赖皮子，就是你杀害了我的丈夫。

0: 山，
1: 你
2: 秦大哥，
1: 你
2: 秦大哥，
1: 哎，秦大哥，大哥，大哥，
3: 我看我们去看看。
4: 金市长，你怎么来了？
5: 哎，不会不欢迎吧？
3: 金市长，你怎么来了？这么高兴，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5: 到底是特派员呢，什么事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服不行啊！
3: 你都写在脸上了，小孩都能看得出来。
6: 金市长，您喝茶。
5: 好好，
3: 少爷你下去吧。
6: 是，
3: 请喝茶。什么消息啊？
5: 我让胡传魁派手下的赖坯子带领一批人冒充游击队到乡下狠狠地搞了他们一下子，杀了几个人，抢了不少粮，这一下子游击队在老百姓心目中彻底失掉了民心。这游击队失掉了老百姓，就像鱼儿离开了水。我看他们还怎么猖狂。
3: 你这么做是在滥杀无辜，你知道吗？
5: 特派员，这我就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3: 对付共党，你一个市长用这样的手法，我关竹梅可真是不敢恭维啊。

0: 是谁干的？
1: 是谁干的？
2: 是游击队的长铁山。
0: 你确定吗？
2: 我亲眼所见，我亲眼看见长铁山从你妈妈的胸口拔出了剪刀，左捏，剪刀上还流着血。
0: 长铁山，
1: 我要杀你！
3: 大叔，我想过，成不成，我是一定要报。
2: 可是你这一走，大叔，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3: 跟妈妈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要不是你，我们早就露宿街头饿死了。如果你不嫌弃，
0: 收我做干女儿吧。
2: 我怎么会嫌弃呢？我不嫌弃，不嫌弃啊！
0: 收女儿一把。
2: 小兰，快起来，快起来。
3: 干爹，你能再帮我一个忙？
2: 都是自家人了，你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吧。
3: 我生父关小长的墓在沙家浜村前的芦苇丛中，而母亲的墓却在这儿。我希望您能帮我把他们俩的墓移到一起，好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相聚。
2: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3: 姐妹三个，二姐关竹溪，大姐关竹梅。
4: 特派员，局座来电。
5: 念吧。
4: 是。白虎，现已查明共军南下小分队，队长代号白鸽，真名关竹清。他在大学就参加了地下党，没等大学毕业就投奔了新四军，现任第三野战军某师的侦察科长。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东吴，这个地方潜伏在东吴，据说是个当演员的料，演什么像什么。你分析一下，他这次会扮演什么角色？
1: 喂，朱梅，共军南下武装小分队的情报你看到了吧？
0: 是局座，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1: 他与你的关系，不用我挑明了吧？
0: 是局座，我一定会秉公办事，请您放心。
1: 朱梅啊，你可是党国的精英，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是，谢谢局座对我的信任。

0: 是我，关竹梅。哦，是特派员呐。您这么晚来电话，一定是有急事吧？
1: 共军武装小分队的名单我已经搞到了，匪首的是一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女大学生。哦，
0: 这么快就搞清楚了他们的身份，特派员的工作作风真是雷厉风行啊！金某人佩服之至。这样看来。
1: 抓住以白鸽为首的四名共军指日可待了。据我了解，共军中有文化、有胆识的武装特工，不会仅仅满足于小打小闹的，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接近我方的军政高层，窃取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情报。如果想接近我方的军政高层，他们一定会首先打入上流社会。
0: 嗯，特派员分析的有道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查找的范围就小了。首先，把最近频繁步入上流社会的人一一查清。
0: 您的意思我明白。好的。

关竹梅怎么也不相信，昔日温顺听话而又乖巧的大妹子，竟然就是最近在东吴神出鬼没的共军武装小分队队长白鸽。当年他不是要去从文吗？

0: 没出什么事啊？
1: 那你怎么跑这来了？
0: 怎么，你不欢迎我？
1: 我怎么不欢迎你啊？要是原来你打死都说不来。
0: 这不是你三番五次约请我来吗？怎么不高兴啊？
1: 高兴，我高兴极了。
0: 要不这样吧，
1: 我能给你唱歌，你跳支舞。
0: 你去唱歌，我跟谁跳舞啊？
1: 我给你找一个舞伴就是了。

0: 能跟金市长跳舞真是太荣幸了。
1: 哎呦，哪里哪里，我跟龚太太

0: 跳一支舞，我也很荣幸啊。
1: 可是我跳的不好，您可要多包涵呀。
0: 哦，您太客气了，我看这满舞池子，就是你舞跳的好。
1: 哎呦，你真是见笑呀。

0: 行了，别闹了。哎呀，
1: 姐姐，你都大学毕业了，爸爸要是知道了，肯定能高兴的蹦起来了。

0: 先生的公司经营得还顺利吧？
1: 先生公司的事情我不大过问的，这样我也落个清闲呢。
0: 我听说龚太太是在上海复旦读的书。
1: 是的呀，这是张总想的。
0: 这东吴突然出现了一个相貌出众的龚夫人，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你，我这个当市长的怎么能够不知道呢？
1: 看见市长讲的，我哪里有那么出名啊？
0: 不过这街头巷尾的议论可都是占美之词啊。
1: 有吗？我真的有那么优秀啊？哎呦，十分呐，占七分，我就美得不得了了。
2: 月缺了，会再圆。人散了，何时再相聚？
3: 你怎么那么麻烦啊？那么难伺候啊？
4: 我就是难伺候，现在难伺候，以后更难伺候。谁让你是我姐姐呢？你就得伺候我一辈子。
3: 好，那我来伺候伺候你啊，伺候伺候你，伺候伺候你，行了吧？

0: 奶奶，你念书的时候学潮闹得很厉害吧？
1: 是的呀，他们还去我们学校抓了好多人呢。哦，
0: 抓的都是学生？
1: 有学生也有老师啊。
0: 你没受到牵连吗？
1: 怎么可能啊，想牵连我都牵连不到的呀。

关竹梅思念中的大妹子关竹青，突然在自己眼前坐着黄包车匆匆而过。至于他为什么不上前去相认，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0: 咱们刚出百乐门的时候，我看到车里面坐个女的一直盯着你，我觉得挺奇怪的。
1: 你怎么不告诉我，让我看她长什么样啊？
0: 嗨，我跟阿华坐在后面一辆车，你在前面，舞厅门口人又多。哎，对了，金楚婷跳舞的时候跟你聊什么了？
1: 嗨，那老狐狸还能说什么呀？不就是想闻出点腥味来吗？
0: 怎么，已经注意到我们了？
1: 不用理他，我觉得他现在是狗急跳墙，看见谁他就怀疑谁，很正常。只要我们自己提高警惕就行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0: 好。

0: 怎么了，李明？
1: 队长，师部来电。这个代号白虎的国民党江南特派员，是你的姐姐吗？
0: 玲玲，通知大家在楼下客厅集合。
1: 是。
2: 我要去从军，我要去拿枪，我要为父亲报仇。
3: 姐姐，我们一定把妈妈和妹妹找回来。
4: 关竹清怎么也不相信，昔日明辨是非，爱憎分明，自己十分崇拜的大姐，竟然是为非作歹的国民党特派员白虎。当年他不是为父母报仇从军去了？
5: 怎么了？
0: 师部来电了，
5: 有新任务。
3: 你们知道国民党派来的那只白虎是谁吗？
5: 谁啊？
3: 关竹梅，我的亲姐姐。
5: 啊？这那怎么办？
4: 我本来是想
5: 一有机会就除掉这个特委。
6: 队长，那可是你亲姐姐。
5: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什么叫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从现在开始，我以队长的身份通知大家，你们和我都知道，关竹梅是执行 AM 计划的南京特派员，我们是粉碎 AM 计划的南下武装小分队，我们从政治立场上是针锋相对的。但是考虑到她是我的亲姐姐，我们从小一块长大，我了解她，是个明事理的人，我想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争取回来。
7: 马大兵，马大兵啊，马大兵啊！
8: 怎么样？饿了吧？来，姑娘，吃吧，别客气，吃吧，吃吧，
9: 来吧，吃吧，别客气，吃吧，干。
10: 怎么饿成这样啊？
11: 看样子有一两天没吃了。
10: 啊，姑娘，是好几天没吃饭了吧？走，跟我走，我给你饭吃。哎，
8: 不用不用不用，他没吃饱，我那还有两块，还有两块啊。
10: 你能管他一辈子呀？来来来，
8: 姑娘，我这还有两块，还有两块。
10: 走吧走吧，我那有吃。走吧走吧。

0: 你们又来干什么呀？
1: 钱大哥，这位大伯你认识吗？他是村东的吕大伯，一个村的，我能不认识？再说他还是我远方的表兄呢。米三老弟，你说杀害你家慧芳大妹子的是这位游击队的常队长？是我亲眼所见，那还有假？米老弟，你错了。
2: 那把土匪是胡传魁手下的，我还亲眼看见满身血迹的赖痞子从你家走出来。荷花，荷花，哎，妈妈，来来来来来，哎呦，
3: 荷花，
2: 妈妈什么事儿啊？把这姑娘带去洗洗干净，洗完了领到厨房里吃顿饱饭，吃饱了找套衣服给她换上，再打扮打扮，然后再带到我这儿来。
0: 妈妈，你请好吧。来吧，妹妹。跟姐姐去吧。走吧。怎么样？
4: 漂亮的啦。哎呀，
0: 这么说，常队长，我误会你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4: 秦大哥，没事儿。 误会解除就好了。哎，啊，有件事儿，我想打听一下。什么事儿啊？那个被杀害的妇女是你家什么人？佣人。哎呀，
0: 其实不是什么佣人，他们母女俩流落到了我这个地方，我看他们实在可怜，就收留了他们。那他母亲被人杀害了，哎，那小姑娘呢？哎呀。
3: 我不是看见你常队长从他母亲的胸口拔出了剪刀，就以为是你杀了他。他离家出走，找你常队长去报仇去了呀。那得赶紧找到他，告诉他事实真相啊！
0: 哎呀，到天涯海角我也得把他找到呀。
3: 妈妈，好嘞。来来来，丫头，出来出来。 真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啊！
5: 没错吧？这么一打扮，男人见了都准心动。
3: 来来来来来，往前边站着，让妈妈好生瞧瞧。来来来，站正。
5: 妈妈，
3: 姑娘，
5: 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叫关竹兰。啊，
3: 竹兰。
6: 竹兰，打水一场空啊！
3: 这名字不吉利，
5: 我给你改一个啊！
3: 改，
5: 这是父母起的名字，不能改。哎呀，
3: 你父母没文化。
6: 谁说我父母没文化了？我父亲可是大学教授。哎呀，吹牛！大学教授起个竹兰大水一场空。
5: 这是什么？我给你改一个，叫玉兰。
3: 不叫，就叫关竹兰。实在不行，叫我小兰好了。
5: 小兰，
3: 这姑娘真够倔的。行，叫你小兰。 小兰啊，你到我这儿啊，就像老鼠进了百米缸，吃的是鸡鸭鱼肉，穿的是绫罗绸缎，也不用出去，不会让我白吃白住的吧？这丫头真聪明，我这儿呢是妓院，你呀得给我出去接客。
6: 那你不用说了，你还直接把我打死好了。爷爷。
3: 不愿意接客是吧？好啊，那你把穿的给我脱下来，吃的给我吐出来。
6: 行了，穿的我现在就给你脱下来，不过吃的我只能拉出来，你自己去捡啊。这丫头，你这么倔呢？话呢，真是怎么收拾你？
3: 来人，
7: 是，
3: 把他给我绑起来，关柴房里。
6: 我不好好收拾你，拉走，拉走，拉走啊！
3: 快拖出去！哎呦，
6: 妈妈，哎呦，你别生气。
3: 阿根嫂。 阿嫂们，哪去了？哪去了你？
6: 别急，别急，
3: 你们看你丫头倔成什么样子了吗？可是她细皮嫩肉的，我舍不得打她。你这样啊，你会说话，你去好好做她工作，开导开导她。只要她愿意接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快去，快去，
6: 妈妈，你放心，就凭。

0: 我这三寸不烂之舌，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这公的说成母的。
1: 别在这儿说，跟他说去。哎呀，去吧。
0: 知道了，
1: 快去。
2: 去了，
0: 妈妈，妈妈，你消消气。
3: 徐天笑，太湖上最大的土匪头子，此人是师爷出身，打着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自取雅名天笑。平时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手段狠毒，杀人如麻。老百姓说，他做下的罪孽不是让天笑，而是连自己的祖宗八代都被他气得要哭。
4: 停！进茶楼喝壶茶，歇歇脚。
5: 师傅，我肚子不太舒服，拉个屎去。
4: 快去快回啊！
5: 你慢点，快点！
6: 哎，老师，走，翠花楼，翠花楼。
0: 你别急，听我说。
1: 闭上那臭嘴！他不同意接口，什么都不要听。
0: 妈妈，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比接口还赚钱。
1: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说吧。
0: 妈妈，这接口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他反正肯定不肯。但是答应了，叫我们把他介绍个男的嫁出去，男方的聘礼啊归我们。
1: 真的？
0: 当然真的。就等于赎身，你看他那水灵灵的模样，不怕找不到有钱的主。
1: 找得到，找得到，谁的男人看他都会流口水呢？
0: 不过妈妈，他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什么？不找无名鼠辈，只找江湖好汉。
1: 江湖好汉。看这春风得意的样子，在哪发大财了？
7: 干我们这行，小财月月有，吃穿不用愁，就图一痛。
1: 今天是到我们这儿痛快来了吧？
7: 废话，不痛快来你这儿干嘛？
1: 行，今天让嫩娘和花狐狸陪你一起玩。
7: 你可拉倒吧，就那两个，老掉牙了都，玩腻了，有钱。放个心想，
1: 今天呀，算你来着了，刚好今天刚到的新鲜货。
7: 那还等什么？快点走吧。
1: 别急呀，这姑娘不卖身，只赎身。
7: 赎身，咱们先验货再说。走。哎呀，快！
1: 急什么呀？
7: 着
1: 这边
7: 着急。
8: 干爹，野帽子那小子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该不是掉茅坑里头了吧？
4: 可能到翠花院去了，快去找找。
8: 哎，我这就去啊。
1: 小兰，江湖好汉来了，江湖好汉来了。
9: 江湖好汉哪儿那么容易来？
1: 他是江湖好汉，野帽子。嗯嗯，十五两，
7: 十三两，就十两，再废话，老子抢人了。
1: 十两成交。啊，小兰，你们先聊着啊，我在门外等着。
9: 等等，我让你给我找江湖好汉，你给我找来这么一猴子，糊弄谁呢？赶紧出去！哎呀，
1: 你不能以貌取人，你别看他猴里猴气的。他是水火帮的第五大金刚，野猫子，真正的江湖好汉。
7: 你别小看人，西游记看过吧？那就属孙猴子本事大，这方圆几百里

0: 一窝野猫的，那谁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江湖好汉。
1: 这样吧，你帮我杀一个人，要是成了，我就认你是江湖好汉。
0: 杀人很简单，说杀谁？
1: 太湖游击队长铁山。
0: 啊？
1: 怕了。
2: 要杀他干什么？
3: 那你不用管，我不管你什么野猫野狗，谁能把他的头提来见我，我就嫁给谁，否则没门儿。
4: 统统给我出去！
2: 哎，别生气，别生气，出去说，出去说，哎，别生气啊！
3: 又去啊！
5: 哎，师傅，他来了。
3: 师傅，等着急了吧？
2: 又去翠花苑了，还是您明白的。就这点出息，
6: 师傅，我跟您说，这回收获真不错。您，
2: 您下次能有什么收获呀？
6: 不收钱，让你白玩。
2: 没有，您是大爷，来了一新姑娘，哦，那个女的长得呀，嗲死嗲的呀。
6: 有一个什么词形容姑娘漂亮来着，就什么一会沉下去，什么
2: 乱七八糟的，那叫沉鱼落雁。沉鱼落雁，
6: 对对对，我知道沉鱼落雁嘛。嗯，
2: 怎么，让你小子给睡了？没有，人家只赎身不卖身。哦，
6: 多少钱？
2: 师傅，他赎我，人家说了不要钱，就要那太湖游击队长铁山的脑袋。
6: 什么？竟有这样的姑娘？我倒要去见识一下。
2: 走，我带您，我带您，快快点啊！
7: 哎呦，五爷你们来了，来不及，你们请，你们请。
8: 老妈子。
2: 哎，
7: 呀，五爷，
8: 我义父来了，快点！哎呀，徐帮主来了，徐帮主，好久不见了，来呀，来呀，来玩玩，来呀，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
7: 坐坐坐
2: 快把那个要长铁山脑袋的姑娘叫来见我。
8: 哦，徐帮主是说小兰吧？
2: 什么小兰大兰？
7: 我要见那个要
2: 长铁山脑袋的姑娘，
7: 那就是小兰。
2: 还不快去！啊，
8: 小崔，叫过来。
9: 好嘞。
10: 为我这点事，您还亲自跑一趟，真过意不去。
2: 你别大白天说梦话，我可不是为了你。
6: 不是，那您这是为……
2: 闭嘴，回去再说。
8: 小兰呀。

0: 我还见过徐帮主。哎呀呀呀呀！我以为想杀长铁山的人没有三头六臂，也敢五大三粗啊！没想到竟是这么个弱小女子。姑娘，你为什么非要长铁山的命啊？
1: 为母报仇。
0: 你是个孝女，还是个烈女，更是个美女，我喜欢，我喜欢。<笑>是师傅，我先发现的。可姑娘要的是长铁山的脑袋，你有吗？没。姑娘，你听好了，我叫徐天笑。 是水火帮帮主，手下有弟兄两百，五大金刚是我五个义子，个个身手不凡。你要长铁山脑袋的事，包在我身上。嗯，到时候谁能提来长铁山的脑袋，你就嫁给谁，不能食言哦。
2: 绝不食言。

0: 你不信，你可以先把我关起来。哎，不，哎呀，我倒是很想请你去我的山寨，我会像对待女儿一样待你，
1: 把我当女儿。
0: 嗯，如果你愿意，
1: 请收女儿一半。
0: 真是个讨人喜欢的机灵鬼啊！
2: 卖，说好的十两黄金，你也不能食言哦。
0: 20两。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妖精，长得水灵灵的，真迷人啊。
1: 司令，是想把这唱歌的娘们抱上床吧？
0: 真的？哎，你要是能把她抱上床，哎，不对，是抱上我的床，老子就给你弄个副司令岗。
1: 哎，副司令，我可不图这个，我图的就是司令高兴啊。
0: 你就别自命清高了，快说有没有办法？
1: 办法倒是有，就看胡司令是喜欢软的呀，还是喜欢硬的。
0: 哎，你是说我呀，还是说他呀？
1: 哎呀，当然是说你。

0: 个软的硬的？
1: 要是喜欢硬的话，待会舞会结束了，我直接叫几个弟兄把他绑起来，送到您的床上不就行了？
0: 那软的呢？
1: 哎呀，软的可就得费点时间了，争取他的好感，赢得他的芳心，那这事儿可就好办多了。
0: 那我看还是软的好。能赢得他的芳心，他就会跟我发嗲，那多有味道。
1: 司令官，
0: 硬的不行。如今各地妓院到处都有，我看就来软的。
1: 司令放心，
0: 我这就去办。

0: 白小姐啊，
1: 这花是你送的？
0: 这花是胡司令专门派我送给你的呀。
1: 胡司令？啊，哪个胡司令？
0: 哎，太湖剿匪指挥部的胡传魁，胡司令啊。
1: 好大的官啊！我怎么担待得起啊？
0: 哎，白小姐艺压群芳，胡司令很是欣赏，在松鹤楼订了包厢，想请白小姐吃个夜宵，不知道白小姐肯不肯赏脸呢？
1: 既然胡司令这么热情，我也不好驳了他的面子，不是？这样吧，我卸个妆就跟你去了。哎
0: 呀，那就给白小姐添麻烦了啊。

0: 弟兄们，咱们敬帮主一碗。
1: 我敬弟兄们一碗。
2: 干了！
1: 弟兄们，今天我特别高兴，苍天如了我的心愿，给我送来一个宝贝女儿。她有骨气，有志气，有灵气，有侠气，堪称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3: 好，
2: 女中豪杰。
1: 对，长铁山与我闺女有杀母之仇，弟兄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4: 活了三年，活了三年，活了三年，活了三年。
1: 好，我宣布，我要招一个女婿，什么聘礼都不要，只要长铁山的脑袋。弟兄们，就看你们的了，各显神通吧。

0: 司令，司令啊，啊，来了，
1: 哦，
0: 请，
1: 好。
2: 啊，白小姐，哈哈哈哈哈
3: 哈！白玉兰，见过胡司令了。
2: 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你给我脸，我就很高兴啊！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3: 我只是个唱歌的女子，能够得到胡司令如此抬爱，实在是担当不起呀、啊。
2: 哎呦，吃个夜宵算什么抬爱呀、啊？以后我可要真的。
0: 哎，司令，坐下来，这边吃边聊。

0: 边吃边聊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来来，坐坐坐坐。嗯，坐坐。
3: 司令，三，我就先过去了，有什么事你再叫我。
0: 白小姐，我就不陪了。
2: 白小姐，哎，为你今天演唱成功，干一杯。
4: 胡司令有所不知，在东吴百乐门演唱不算什么。不如等我在上海演唱的时候，我们再来干了这杯。哎
2: 呀，上上海干什么呀？你就在这儿唱，我天天来看。
4: 只有在上海打响，那才算红得起来。
2: 那就去上海演，我包他半个月，不红才怪呢。
4: 那我该敬司令一杯。
2: 啊，好，来，干。嗯，来。
4: 谢谢司令捧场啦。
2: 哎，我要捧，就要把你捧得红得发紫。
4: 玉兰可得再敬司令一杯。
2: 哎，痛快！来来来来来。啊。
4: 那上海演出的事情，我就拜托胡司令了。
2: 没问题呀。
0: 不过。
4: 不过什么？
0: 不过，我对唱戏的事儿不大懂，还得请白小姐给我介绍介绍。
4: 没问题。
2: 那咱们换个地方。
4: 司令想要换到哪里去啊？
2: 当然是我那儿啊。
4: 你也太猴急了吧，这种事情总要慢慢来的。
2: 哎呀呀呀，这种事情还用？
4: 哎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好，那咱们就砂锅炖猪爪子，慢慢来。

0: 请他进来。哦，来来来来来，老三，
1: 师长，
2: 坐坐坐坐。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随便找你聊聊。前两天我到舞厅去看了看，发现你和巩太太的舞跳得特别好，一看就知道老搭档了。
1: 我跟他不是什么老搭档，只是跳过几次舞而已。师长，您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卑职以后就不跟他跳。
0: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这个市长做事是有原则的，从来不干涉下属的私生活。别说是跳跳舞啊，就是有什么风流轶事，我也只当耳旁风。
1: 市长，我跟他绝对没有。
0: 没有什么？
1: 没有那种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那种越轨的事儿，卑职绝对没有。
0: 我说你这个人呐，你只要有这个本事，就是有这种事儿，是吧？我也没有闲工夫管他。来，喝茶喝茶。啊，对了，你和巩太太是怎么认识的？
1: 是中信大药房的阿庆介绍的。
0: 就是跟胡川奎有来往那个阿庆
1: 啊，对对对，那天丁秘书也在场。哦，
0: 这么说丁成也认识他吧？
1: 是的，但是丁秘书没有跟他跳过舞。

0: 估计没什么大的关系。老三，龚太太除了跟你挑挑，没求你帮她办过什么事儿啊？
1: 没有，从来没有。
0: 她也没请你到她府上去坐坐？没有。我是想啊，共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
1: 他们夫妻俩选择了这个时候来东吴做生意。
0: 这个问题，我问过龚经理，他说，虽然是乱世，但乱世好赚钱，就是专门赚那些想离开大陆、急着换外汇这些人的钱。你也找他换过外汇？没有，这个事儿绝对没有。第一呢，我这个人都是。 吃光喝光，没有一点积蓄。第二，作为党国军人，我决心与东吴共存亡，青山处处埋忠骨。我哪还打算去？我很欣赏你这种精神，老三。只要你对党国忠诚，我绝不会亏待过。师长，卑职绝不辜负您的厚望。
2: 坐坐坐坐坐，老三，既然你跟龚太太夫妻已经是朋友了，以后就多来往来往。万一他们有什么事求到你，尽量答应他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
4: 记得重来啊！哎，姚副官，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
5: 别请，别请！哎呀，姚副官，哎呀，姚副官，好久不见，来，行行行。哎呀，现在想见姚副官一面真的很难。<笑>
6: 今天来，你不会又要找我借机枪吧？啊，
5: 学会挖苦人了。 这种有风险的事情，以后打死我都不会给你介绍了。
6: 对了，你的那个事儿摆平了吧？上次生意没做成，胡司令为了应付上面，以渎职的罪名套在了管枪支弹药的阿甘身上，就把阿甘给毙了，事情也就结了。这个阿甘呐，上有老，下有小的，作孽呀！
5: 这事儿都怪我。
7: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帮我带给阿甘的家属。
6: 不行，咱们能要你的钱，快快快，拿回去，拿回去。
1: 副官，你一定要帮我带回去，要不然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6: 好，好，好，行行行，你真是好人呐！啊，
1: 那我就替他家人谢谢你了啊。师长，这是您要的资本资料。丁秘书，
7: 对，
1: 问你个事儿。
7: 龚经理夫妇，你熟悉吗？不是很熟悉，只是认识而已。怎么认识的？哦，是上一次杜副官约我们一起吃酒，见上一次。这个人怎么样啊？靠得住吗？您是说阿庆还是龚经理啊？我说的是龚经理。哦，据阿庆介绍，这个人他也刚认识不久。
5: 据说在生意上应该是靠得住的，他们的总公司在香港信誉度挺高，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如果市长你想做点生意的话，
6: 不，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
5: 我最近呢一直在做外汇的生意，南京的那些高官们呢，想换美钞的特别多，可我南京没什么熟人。
6: 我听说特派员是南京来的，还是个美女，帮我介绍介绍。
5: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美女出息啊！啊，哎，你知道那特派员的后台水有多深吗？啊，
6: 水能有多深呢？
5: 我又不跟他上床。再说了，你嫂子看得严呢。
6: 人家的
5: 关系，你都不知道。
6: 他有他的关系。

0: 我可有能使鬼推磨的东西。嗯，哎
1: 呀，我是说呀，这个胡司令见他一面都难，何况是我了。

0: 那次见面以后再没来过。
1: 为什么？
0: 像这种专发国内财的商人，我压根儿就没瞧得起。
1: 那倒没有必要，人各有志嘛。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好啊，丁秘书。只可惜啊，在我们党国，有你这种思想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2: 关小姐，今天的报纸来了。
3: 好的，谢谢吴妈。
2: 吴妈，
3: 帮我叫一下振东。
2: 好的。
4: 朱青，你找我。看来你姐姐白虎也一直在找你呀，你不会想和她见面吧？
3: 为什么不去？
4: 那她知不知道你白哥的身份呢？
3: 应该不知道。我们说好了，毕业以后，她从武，我从文。
4: 你能肯定吗？
3: 当然不能肯定。
4: 既然不能肯定，那么见面的危险性就很大。如果他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你就是他们要抓的四个共军之一，并且你还是个队长，那么这份报纸他就是深潭虎穴，明摆着的陷阱。
3: 那也不见得。
4: 为什么？
3: 你想啊，我现在知道他是白虎，我跟他见面就是为了劝他归降共产党。那如果他知道我是白鸽，那他跟我见面同样是想劝降我归顺国民党。
4: 你对他就这么自信？
3: 他是我的亲姐姐，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4: 那他知不知道你已经了解了他的底细呢？
3: 我不是太清楚。我觉得他这次跟我见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他知道我是白鸽，想劝降我；第二个，也许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叙叙姐妹亲情。
4: 朱青，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人政治立场不同，信仰不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他劝说你的目的达不到，他会对你采取什么措施？你真的仔细考虑过？
3: 软的不行来硬的，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还能怎么样？
1: 我们只有四个人。
3: 我们先观察一下情况，如果没有人埋伏，我就跟他见面。
4: 你真的决定？亲情压倒一切，我去准备。

0: 你要把这两年的学上完，读完大学知道吗？你从文，我从武，这样也不辜负父母对我们的期望。
1: 文顿包子。
2: 目前没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3: 但必须提高警惕，随时防范。
4: 你们各自隐蔽，我先进去。

0: 在找你，
1: 我也四处在找你，我真的很想你，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们会在这儿见面。
2: 关竹梅惊喜交加，惊的是面前站着的是共军南下武装小分队队长白鸽，喜的是终于同多年来自己苦苦寻找的大妹子重逢。他认为只要对关竹清严明利害关系，乖巧的包妹一定会改换门庭，归顺党国。
1: 竹清，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也是这样紧紧的拥抱吗？
0: 姐姐，小的时候你老这么抱着我，你说的是哪一次啊？
1: 在爸爸坟前的那一次。那天风很大，我们就像现在这样紧紧地抱着，永远都不分开。
0: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可是人不能老生活在黑暗里啊。分开是为了寻找光明。

0: 记得那天我们都说了什么吗？你肯定都忘了。姐姐，我肯定没忘。那告诉姐姐，我们说了什么？你说，等我们长大了，你从武，我从文。
1: 完成父母的愿望，让我们官家文武双全，对不对？是啊，你从文，我从武，我们再把妹妹和妈妈找回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多好啊！是啊，姐姐，我也盼望着有那么一天。
0: 真的吗？真的。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可是姐姐，你听说了吗？国民党派了一只白虎到江南，恐怕阖家团圆，
1: 只是海市蜃楼了。
0: 我也听说，共产党飞来了一只白鸽。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

0: 婆真的很担心这只白鸽会折翅落地。
1: 姐姐，话也不能这么说，我看那只白虎啊，外强中干，好日子不多了，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0: 朱青，你不是说你要从文吗？干嘛从武啊？人要是有抱负，就应该为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去奋斗啊。
1: 姐姐，你也看到了，现在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各种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根本就喘不过气来，连大学生在外面游行都被当成政治犯关起来，草菅人命。我看蒋介石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0: 我看你不像个侦察科长，倒像是一个宣传科长。
1: 你说的没错，就是宣传科长，怎么了？我就这样，我还是你妹妹呢，你觉得我不像吗？
0: 关竹清，你太过分了。
2: 关竹清见到大姐，当年大姐关心照顾和爱护自己的情景一幕幕油然在面前闪过，忍不住热泪盈眶。
0: 这个梳子你还一直留着？
1: 对，我一直留着，因为这是你送给我的，我看到它就想到那个热血青年，想到那个让我引以为豪的姐姐。

0: 我不想隐瞒，我现在的身份，可是我一直在找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早点在一起，早点团聚，回到从前的样子。姐姐，可是我们除了彼此的想念之外，我们都还带着彼此的…… 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我们能不在这儿谈吗？换个地方好吗？
1: 好，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0: 今天是我们姐妹相聚的日子，不是两军对峙，是不是该让你的人回去了？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姐姐的人不也正等着你一声令下抓我呢吗？上海读女子中学的时候，每次回来都跟我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1: 我当然记得，好的坏的

0: 正的反应，尤其是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我记得更清楚。
1: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油腔滑调了？我还说过，人生就像一盘艰辛而多变的战棋，每一步都需要理智陪伴，对吗？
0: 你还说过，人生就像一盒火柴，禁用是愚蠢的，滥用是危险的。你还说过，人生一旦踏空就会跌入万丈深渊，这些你都不记得了。
1: 你说我在玩火，
0: 我说的不对吗？姐姐，你以前说话是从来不赖账的。
2: 他认为，只要自己对大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昔日明辨是非、爱憎分明的包姐，一定会悬崖勒马，改弦易。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还记得这个风车吗？
1: 记得，
0: 里面记载了我们童年的回忆。
1: 那怎么可能忘呢？也不知道小兰现在下落怎么样。
0: 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跟你叙叙姐妹之情。
1: 可能吗？
0: 为什么不可能？
1: 好啊，我当然也想叙叙姐妹之情。
0: 那我们谈谈姐妹之间的相思之苦吧。
1: 相思之苦固然很苦啊，可是现在最苦的是我看见自己的亲姐姐在为一个祸国殃民的政权卖命。
0: 国民政府失败和挫折是暂时的，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变现在的状况。
2: 行了，国民党政府就别努力了，越努力老百姓越遭殃，现在老百姓已经开始上大街骂了。姐姐，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国民党把个中国搞得

0: 烟瘴气的，老百姓难道不应该骂吗？我觉得应该骂，应该狠狠的骂。姐，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了。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立场。
1: 你想劝我叛变？
0: 对，弃暗投明，光明正大。你是我的亲姐姐，我才这样劝你。我不忍心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为国民党政府殉葬。
1: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跟你叙叙姐妹之情，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以前就听说信仰共产党人不讲亲情，之前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0: 姐，我比你更讲亲情，因为你是我的亲姐姐，我才跟你说这些。我不想失去你。
1: 我也不想失去你啊。好，既然我劝不了你，你也别想把我拉过去。我告诉你，我们各为其主，各走各的路。
0: 姐，你
1: 行了，你别说了，带着你的小分队赶紧离开东吴，走得越远越好。
0: 我不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我不会走的。我们从小一块长大，我什么脾气你应该很清楚。
1: 你终于让我明白什么是共产党。
0: 知道就好。姐，我们走着瞧。

0: 特派员大驾光临，来，请坐。
1: 金市长，你给我拟一张悬赏公告，以市政府的名义通缉以白鸽为首的四名共军，有功者奖黄金十两，印一万份，所有的经营场所、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一个地方都不能遗漏。哟，
2: 怎么突然想起张贴悬赏广告了？
0: 让他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白哥他是我妹妹，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希望能够找到他，让他回头。可他根本不听劝。既然他无情无义，不认我这个姐姐，就不要怪我。哎呀！
1: 特派员大义灭亲，令金门人佩服啊！好，好啊！另外，我也得到了有关四名共军的有价值的线索，目前已经安排专人调查此案。
0: 进展得如何？
1: 稍有眉目。
0: 好，双管齐下，尽早收网。好的。
1: 东吴市上流社会人员做了一一排查，发现印华商贸公司的龚经理夫妇有重大嫌疑。
0: 光怀疑没有用，需要证据。
1: 这我知道，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用证据也能证明他们的身份。
0: 什么办法？
1: 如果有机会，你能看一看他。
0: 能证明他就是你的妹妹关竹青，那我敢肯定，龚经理就是共军小分队的成员。好，你想个办法设个局，以你的名义邀请龚经理夫妇，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是谁。如果是关竹青的话，立刻将他们一起抓捕。嘿嘿，
1: 这个主意好。
0: 抓捕人员一定要安排得严密。

0: 希望白鸽从我手中飞出去。
1: 你放心，只要证明他是白鸽，那我谅他插翅难飞。
2: 我最近总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
3: 老王，什么事儿？好，谢谢。
4: 队长，
2: 事儿来了。金祖廷要宴请巩先生和巩太太赴宴，表明了鸿门宴。
3: 哼，鸿门宴，这招够狠的。但如果不去，就等于承认我们就是解放军的小分队。他们呢，现在仅仅是怀疑，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4: 绝对不能去，这明显是个圈套。要是万一关中美也去了怎么办？学长告示都贴出去了，队长要是一去，肯定会被抓。这样，我建议让宣振东同志一个人去，就说巩夫人病了，不方便出门。
5: 对，队长不能去。
4: 这帮人诡计多端，咱们不得不防。
5: 金祖廷摆酒设宴，表明了就是要看一看我们到底是不是小分队。
3: 可请柬上明明写得清楚，是单独宴请我与巩夫人，我一个人去不妥。要不这样，阿华、玲玲，明天你们两个人辛苦一趟，先去酒店侦查一下。阿华，你负责外面；玲玲，你负责里面。如果里外都没问题的话，我与关队长再去赴约。
4: 我保留意见，这样做太危险了。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我建议大家带上武器，就算是没有埋伏，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其他突发事件的发生。
2: 阿华，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开展工作肯定会要冒一些风险，所以去，必须得去。一切正常。
6: 四周我也绕两圈，也没什么发现。这样，你找地方隐藏起来，我回去汇报。
7: 祖廷，祖廷，金祖廷。
8: 小编。
9: 玉兰，打扮得这么漂亮，准备去哪儿啊？
7: 自从我到了东吴，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不是占线就是没有人接听，想见你一面，我也只能到这儿来等你了。
9: 你看我正忙着呢，我在松鹤楼订了个包间，要接待一位重要客人。
7: 重要客人？你不会是有了新的情人想把我甩了吧？
9: 那怎么会呢？你应该清楚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吧。
7: 你心里没鬼，带我一起去吧。
9: 哎呀，别闹别闹，这是公事。
7: 公事？不就是吃吃饭喝酒吗？骗什么人呢？
9: 哎呀，怎么跟你说呢？这好吧好吧，还是老规矩，晚上十点在我的办公室等我啊，乖乖啊，听话。
7: 哎呀，我
9: 听话。
7: 哎，
9: 好好好好好。
10: 欢迎光临，太太，请随便看看，这些都是我们这店里最好的玉器。
11: 拿这只镯子，我看看。

0: 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
1: 好，欢迎下次光临。
2: 是啊，您请的客人到了。
3: 好，快请。
4: 哎，二位请。
3: 哎呦，欢迎欢迎啊！
4: 金市长，龚振东。
3: 哦，谢谢。
4: 这位是我夫人。
0: 啊，市长能好啊！
3: 认识你很高兴啊。
4: 承蒙市长如此抬爱，真叫我夫妻二人受宠若惊啊！
3: 哪里哪里，来，请坐，请坐。
4: 市长请。
3: 请请请，
5: 来，上茶。
3: 好，您来请坐。
4: 市长请。
3: 哎呀，早就应该请二位吃个便饭，只因公务缠身，难以脱身。今天总算挤出点时间，可以陪二位好好喝两杯了。
0: 金市长真是太客气了，像您这样的高官啊，这么平易近人的，现在不多见的呀。
3: 哪里哪里哪里，
5: 过去。金市长，可以上热菜了吗？
3: 哦，再等等，还有一位重要客人没到呢。
5: 哦，
4: 啊，既然市长要请这么重要的客人，我们夫妻二人在这不妥哈。
0: 是的，
4: 改日再聚。
0: 改日再聚。
3: 今天请的这位客人，就是我特意，要为你们介绍介绍认识的。以后生意场上有什么需要，可以互相关照嘛。坐坐坐坐坐。
0: 老龚啊，你看金市长对我们多好啊啊，那我们就留下来。
4: 市长真是有心啊。生意场上的朋友该认识认识，生意，
0: 坐一下了，
3: 请坐，用茶。
0: 金市长，那不知道您今天请的这位重要客人到底是谁呀？
6: 祖婷，
0: 孔太太，白小姐啊，
6: 原来你在松鹤楼宴请的是龚经理和龚太太。我们又不是不熟，干嘛还要搞得神秘兮兮的？
0: 金市长，请这么重要的客人，原来是白小姐，你讲好了呀，我们很熟的啊。
6: 不过呀，他请的重要客人可不是我。可是这重要客人，我是知道是谁的。
0: 哟，白小姐这么冰雪聪明，你倒讲讲，今天这个重要客人到底是谁呀？
6: 自然是他刚结识的漂亮姑娘呗。
0: 哎呦，不会的，白小姐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怎么可能移情别恋呢？
3: 啊，误会，完全是误会。今天我请的这位客人啊，是南京派来的特派员。

0: 哎呦，金市长，你讲讲，我们能不紧张吗？
1: 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官儿啊！哎呦，怕什么呀？谁不是十月怀胎所生的？安小姐真是伶牙俐齿啊！金市长，我夫人没见过什么大的场面啊，让她先回去，我在这儿作陪啊。哎呀，你先走。
2: 太太，你就留下来陪陪我吧。
3: 是啊，玉兰，你在这儿好好陪陪巩太太啊。今天特派员来就是为了见你。
1: 你看，你这一走，我反倒无法交代了。哎呦，你看金市长讲的，那我们只有留下来了。难得金市长这么瞧得起我们，
4: 看来我们只有奉陪到底了。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我们夫妻二人不能扫了大家的兴，不是？那咱们就会会这位。

0: 太太，你知道吗？那个特派员是个女的。你说女人哪里会欣赏女人的漂亮啊？哎，你不会又搞什么名堂吧？
1: 哎，进来。
2: 市长，您请的客人来了，咱们请您出去。好，玉兰。陪龚太太、龚先生先喝茶哈、啊，稍后，稍后啊。
1: 金市长慢走。
3: 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吧，哈、啊。

0: 林市长，看来你今天请的人请对了，我就不进去了。代我向白哥敬杯酒。哟，哎呦，这就是特派员姐姐吧？哎，既然来了，一块进去喝一杯吧。
1: 来，特派员公务在身，你别跟着瞎掺和。
0: 既然特派员公务在身，那你宴请他做什么？
2: 来都来了，不进去就往回走。哎，板着张脸算怎么回事啊？
1: 你
0: 像只雌老虎。
1: 你说什么？
3: 雌老虎啊！
1: 特派员，您多担待点啊！白玉兰是我的朋友，她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公务在这儿啊。农务要跟她一般尽此啊。
0: 秦市长，我希望这个时候不要有这种人出来捣乱。
1: 还是这雌老虎，放肆！出去，放肆！
0: 放肆！
4: 特派员既然来了，就送我出去吧。
5: 走。

0: 王妃失礼，王道长恕罪。我们整个道观都被包围了，他们抓的是你。正是。
1: 你不必告诉我他们为什么抓你，你告诉我你现在是想死吗，还是想活呀？
0: 生当为人杰，死亦做鬼雄。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为了信仰而死，死又何妨？
2: 只是我京东救国之心未圆，少年壮志未酬，希望道长能够搭救。
0: 贫道今天能够救你，
2: 只要不牵连道长，晚辈定不忘救命之恩。
0: 吾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今天要逃脱这一劫，你必须换上道服。其他你别说了，快点，事不宜迟，快点吧。

0: 我们已经被我团团围住，他们认为是插翅难逃。
1: 这里有我，立马上带人去搜查他们的驻地，绝不能让空军小分队的其他人员跑掉。
2: 是。
3: 道长，道长，道长，不好了！道长，道观被围住了，军队要强行攻入，怎么办？
0: 你不必惊慌，我去看看。看好门了！站住！你们是何方人士啊？深更半夜的闯我道家圣地，罪过！道长息怒，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匪贼作恶多端，政府已经缉拿多时，今夜有人目睹该匪贼闯入道观，为保百姓一方平安，我责无旁贷，必须将那匪贼一举抓获。还望道长多加配合。
1: 我这里是道观清净之地，容不得你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
0: 道长放心，我们绝不会在道观内舞刀弄枪的。
1: 只要找到那个匪贼，我们立刻走人。我那么大的道观，我那么多弟子，你找到猴年马月去啊？道长只需把所有的弟子全部集合在一起，我一个都不用盘问，
0: 这不很方便吗？
1: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我把我的弟子全部集合起来，你抓紧时间搜查。
0: 不过有一条，天亮之前你必须离开这里。道长放心，就是搜查不到那个匪贼，我在天亮之前也会撤兵的。
1: 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1: 去吧。

0: 告，什么都没有。报告，没有。
1: 报告，没有。
2: 你一夜很辛苦啊。
3: 道长一夜未眠，您辛苦了。

0: 你看，黑夜就要过去了。
1: 可是黎明尚未到来。
0: 你别忘了咱们俩的约定。
1: 君子之言，绝不是信。
0: 你没看见，东方已经发白了吗？
1: 可是离天亮尚有片刻。
0: 你折腾了一晚上一无所获，你还想干什么啊？
1: 匪贼上不了天入不了地，他只能藏在大殿之内。我想进大殿看一看。
0: 你如果执意要去的话，那就请便。等会儿，你天亮之前必须离开道观。
1: 我信守诺言。

别动，别动，别动，后退，后退，别开枪，别开枪。

0: 没错。
1: 每秋每在湖中睡。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3: 我很幸运抢了2套，
4: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5: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6: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3: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7: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

0: 一个名额吧。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发票券走失，我有些不放心，你让群经理给我保证一下吧。
2: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

0: 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3: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

0: 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1: 好的好的，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罚单只能交给你。
1: 你听我说，一会儿还会有我们的两个同志要来，你一定要等到他们。
2: 看，他们来了，
1: 快把他们找过来。
0: 就到阿青交代的做吧，我走了。
1: 好，路上当心
0: 啊。
1: 我们俩怎么样？
3: 队长呢？
1: 没追上。
4: 被敌人抓走了？
1: 什么？我们对敌情估计不错，没想到敌人重兵埋伏。
3: 训练总同志，
5: 我早跟你们说什么来着？
6: 让你们提高警惕，不要掉以轻心。可你们呢，总说我婆婆妈妈的。怎么样？让我给说中了吧？
4: 就是的。当时你还说一定会保护好队长，结果现在呢，你自己逃出来，队长反而被抓走了，太让人失望了。
1: 是，你们的意见我虚心接受。

0: 中心药房是回不去了，我们先去找阿静，安顿下来之后再想办法营救队长。
1: 关竹清呢？
2: 我已经把他交给杜老三了，这个人有办法呀，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1: 我告诉你，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别怪我不客气。
2: 哎，这就让我搞不懂了，你既然表态要大义灭亲，他已经不是你的妹妹，而是你的敌人了，你现在怎么又心慈手软了？
1: 我抓他唯一的目的是希望把他从共军的手中夺过来，为党国效力。
2: 不过以我的经验，让一个共党改变信仰，动文是行不通的，要是动武嘛，兴许还有点希望。
1: 金师长，那我问你，如果是你的亲妹妹，你是想对他动文还是动武啊？再告诉你，对待他我比你清楚。
3: 哎，胡老弟，特派员将自己的亲妹子白鸽抓了起来，你知道吗？
4: 我真弄不明白，这白虎为什么要抓自己的亲妹子？
5: 一时冲动，一时冲动，过后肯定会后悔的。
4: 哎呦，那怎么办呢？
3: 吴司令，特派员对你一直有看法呀。
5: 不如
3: 趁这个天赐的良机，你出手放了关竹清，日后他会对你另眼相待的。
4: 啊？让我去放了共军的白鸽啊？
5: 那可是杀头之罪啊。
3: 绝不会，
5: 他非但不会治
3: 你的罪，而且还会对你感激不尽的。
4: 当真？
5: 不行你可以试一试。
4: 这个马屁那我当然要拍呀。
3: 好，
1: 顾司令，你让我把白鸽给放了，这不是徇私舞弊吗？
3: 特派员，你把你妹子抓起来，其目的就是想让她归顺党国。
1: 是的。
3: 这么短的时间内，想让一个共产党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你认为这有可能吗？一旦上峰知道了，抓住了共军要犯，肯定会被押解去南京审讯。你妹子到了南京，那是必死无疑。你忍心看见自己的亲妹子走上断头台吗？你们同胞姊妹情同手足，打碎骨头连着筋呢。
1: 顾司令，谢谢你的提醒，可是这件事情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了。
3: 依我看，你趁早还是将他放了，如果上面追查下来，我替你作证，就说抓住的不是共军。在东吴，我说的话一般不会再有人刨根问底，毕竟我是城防司令。
1: 金祖廷也知道这件事了，
3: 他那里凭我的面子疏通一下，谅他也会网开一面，这你只管放心。为了在上峰知道之前把你妹子放了，我已与胡司令做了商量，他已经去监狱了。
1: 他去哪儿干嘛？
3: 去放你的妹妹关竹清啊。
1: 胡司令，他平时虽然干不了什么大事，关键时刻还能做出点事情。可是这件事情有关 AM 计划，我真的是很难办。
3: 特派员，你不能再犹豫了，错过了时机，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6: 关竹清，你的运气来了，碰着我这个讲义气的司令了。看在你姐姐特派员的面子上，今天

0: 由我做主把你放了。来人，把门打开。
1: 是。
2: 胡传魁，你别假惺惺跟我演戏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0: 什么？你说我演戏呀？我老胡喝老酒、搓麻将、玩女人，我样样都会，我还就是不会演戏。你
3: 哟，这么说，你真敢把我给放了？
0: 敢呢，我有什么怕的？我把你放了，你姐姐特派员以后就会处处的护着我，我怕什么呀？哈哈，快走快走，我那麻将桌上三缺一还等着我呢。
2: 喂，
4: 朱梅，是我。
2: 局座。
4: 朱梅，很好，你大义灭亲，精神可嘉。
2: 局座，我还没有调查呢，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共军的白鸽。
4: 你就不要谦虚了，祖廷已经来电告诉我了，抓住的肯定是共军白鸽，错不了。
2: 好。这个新祖廷。喂，
0: 特派员吗？顾老兄在你那儿吗？
5: 我已经在
0: 牢房了。今天我老胡豁出命来，也要帮你这个忙。你妹子关竹青，我已经给放了。
6: 什么？你把人给放了？赶紧追回来！
5: 啊！哎，他奶奶的，
0: 这唱的是哪出戏啊？哎，把我老胡弄糊涂了。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马上把人追回来，要不然就会出大事了。

0: 我说观众听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真心真意的想放你出去，可没想到我这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你那个特培员姐姐，她六亲不认呢，她要大义灭亲，她不让我放你出去。哎，他奶奶的，哎，真是见了鬼了！这世界上还有这样死脑筋的人？
1: 你个草包，冲什么好汉？演什么戏呀你？ 演砸了吧，演不下去了吧，啊！
0: 哎呦我操！哎哎哎，我这他不怨我，这，哎你。

哎，别动，别动，哎，别动，别动，别动啊！哎，这就对了嘛，龚太太。哦不不不，关队长。还是习惯叫您龚太太。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说咱们两个人是上辈子的缘分。不不不不不不不，咱们两个人是这辈子的缘分。龚太太啊，你怎么就是共军武装小分队的队长了呢？哎呀，这么漂亮、端庄、大方、妩媚的龚太太，她就是共军小分队的队长了啊！龚太太，你知道吗？我杜某对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是天天的、天天的都梦着你，天天的都想见着你啊！真的，我可以对天发誓。这。可如今

0: 你就叫我案板上的一块肉了，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你可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别自讨苦吃。
1: 杜老三，你个混蛋，你给我滚！
2: 杜老三。
0: 喂，你怎么来了？知道他是谁吗？他？嗯，知道啊。他是共军武装小分队的队长。嗯，你从东吴来的时候，他们四个人还冒充你呢。还有，他是中兴大药房的阿庆介绍的。我跟他一块跳过舞，还吃过饭，还去过那东吴最美的那个油菜花。哎，
1: 王八蛋！他是我妹妹。

把他们俩给放了！还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没抓到。别放屁了，这就是给我们烧火做饭的，听见没有？放还是不放？你觉得呢？ 这两位老人还没有经过审讯，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只是普通老百姓，我们自然而然会放的。

0: 快打开。过来坐。
1: 让他们都滚出去。
0: 下去。
2: 是。
0: 鲍姨，上茶。

0: 茶也给你倒上了，水果也给你准备好了，还不过来坐？行行行，对不起行了吧？委屈你了，现在都已经回家了，
1: 这儿不是我的家，
0: 你就安安心心的待在这儿，别想着逃出去了。我已经通过南京政府的特许。
1: 把你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我，我会尽我最大最大的责任，把你从迷途中挽救回来。
0: 咱们俩谁在迷途之中还不一定呢。哎，咱不聊这个行吗？现在不是监狱了，这是自己的家。从今天起，咱谁都别谈政治，就叙姐妹情，行不行？ 小青，哎，你说，我们要是能回到从前该多好啊！

0: 我们把妈妈和小妹找回来，我们再也不分开，永远的在一起，该多好啊！
1: 享受天伦之乐，你做得到吗？
0: 当然了。哎，等战争结束了，我把全家人都带到台湾去。
2: 说梦话呢？哑巴老王，还有吴妈，都被关在城防司令部里。关队长呢，根本没进监狱，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我还不知道。
3: 秘密关押了，下面我们必须要找到他被关押的地点。关竹梅既然是关队长的姐姐，这件事情我想应该跟她有关系。找到关竹梅，应该就知道关队长的下落。对，跟踪关竹梅。虽然我们不知道她在哪，但金祖平办公室我们知道，关竹梅一定会去找金祖平。
4: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办公室门外守株待兔，早晚他会出现。跟踪关竹梅，可是这关竹梅出入都坐汽车啊，咱们怎么追得上啊？
3: 看来咱们还得弄辆汽车。弄辆车容易，但把汽车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会引起敌人怀疑的。
4: 那就干脆弄辆摩托车。
1: 摩托车太显眼，你看过附近哪有什么摩托车吗？那就自行车。两个轮能跑过四个轮的吗？你们估计不行，但我行。阿华同志既然说了，我相信他能行。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一唱一和的？
4: 算了，没什么办法了，那你就去搞辆自行车吧。
3: 是。
0: 小心点儿。
4: 好。
0: 来，你看看，这是你的卧房，怎么样？

0: 这个地方挺舒服吧？想用这种方法把我关住？谁想关注你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待着。
1: 关竹梅，您还是把我交给他们处理吧。
0: 你住在这里不舒服吗？
1: 我真的希望能够天天看到你。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我们要是赢了，你就跟我去南京；二我们要是输了，你就跟我去台湾，没有别的选择了。你们赢不了。还有，我告诉你，我的选择我自己做主，你管不着。是吗？摆在我面前的绝不止这两条路，还有第三条光明大道。 我可以带你一块儿走。
0: 行了行了，不都说了不谈政治吗？怎么又来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是洗手间，有热水，很方便的。吃饭呢？

0: 我让松鹤楼的师傅专门为你做，有什么松鼠桂鱼、清炒虾仁，还有蟹粉豆腐，特别好吃，都是招牌菜，你肯定爱吃。你们那儿啊，绝对没有这些。行了，你在这儿给我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1: 你给我站住，管住梅！你别跟我斗，你输定了。
0: 你看你，还跟小时候一样，笑笑。
2: 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必须要把老王和吴妈从城防司令部的牢里面救出来。
3: 这件事吧，我考虑过了，我想我们还是通过胡传魁这条路来解救老王和吴妈。胡传魁这个人的德行我是了解的，你看他表面上好像为人挺仗义，但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六亲不认、爱财如命的人。你要想求他帮忙嘛，这很难呐。
2: 那怎么办？
4: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实在不行，武装劫狱，必须把二老救出来，不能再让他们受罪。
4: 多给他一点钱，收买他行不行？
3: 收买他倒是行，但是胡传魁的胃口太大，给钱这我们也给不起呀。
2: 那怎么办？
3: 胡传魁，你别看他是个草包，他最近呢非常讲究那什么浮庸风雅。
2: 浮庸风雅，
3: 对，
2: 好，只要是人就必定有其弱点，那我们就投他所好。
3: 投其所好，哎，我想啊，咱们最好能搞到一件名人的书画给他。
2: 你的意思是？我明白了，索性把礼呢咱们就给他送大一些，给他搞一幅明代大家唐寅、唐伯虎的字画，够他惊喜一下的。
4: 但是唐伯虎的字画据说价值连城，我们去哪里弄啊？
3: 看，我现在我就用这5块大洋啊，我跑遍这城里的整个的旧货市场，一定要搞上一幅唐伯虎的字画。
4: 这5块大洋哪够啊？
2: 哎呀，傻玲子，赝品。哦，对了，阿青，我巩经理的身份是你介绍出去的，如今我已经暴露，肯定牵连到了你，城防司令部那帮人也在找你，你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你放心吧。
5: 国民政府军政要人一行16人昨天视察了长江沿岸防御工程，一致认为长江天险防御工程固若金汤，必定能彻底粉碎共党打过长江的梦想。
1: 吹吹吹，国民党除了会吹还会干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忘了吗？我来给你过生日啊，要让你有家的感觉。什么是家的感觉啊？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姐妹能够团聚了，再也不分开了呀。就是你把我关在这个地牢里，让我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端着蛋糕来过生日。 这就是你说的家的感觉，
1: 小青啊，我知道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有分歧，可是我今天不想谈这些，我只想给你过。

0: 我生日。
1: 行了，
0: 你看，
2: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想用亲情来感动我，让我回到从前，还是那个什么都听你话的乖妹妹？我告诉你，不可能，你别做白日梦了。
0: 今天是你的生日，咱不生气好不好？来，许个愿吧。

0: 切蛋糕吧。你就不想知道我许的什么愿吗？我当然知道你许的什么愿了。
1: 自作聪明。行，你知道说说看。你的愿望一定是希望你的部队能够早日打过江来，对不对？

你错了，我们的部队打过长江，那是历史的必然，根本不用许这样的愿。我告诉你，我许的愿是早日找到妈妈和妹妹，和你这个迷途知返的姐姐，阖家团圆。

0: 开开开！哈
1: 哈哈哈哈！冲上！
2: 冲上来呀！
0: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胡司令，胡司令，外面有人要见你。
4: 不见不见，我这正忙着呢。
3: 他说他是你的老相识了，一定要见你。哼
4: 哼，我的老相识多了，翠花院那些骚娘哪个不是我的老相识啊？至少也有一个排了。
3: 他说他是沙家帮的阿庆。
4: 阿庆？他没逃跑啊？自己送上门来了？
5: 胡司令啊，是我，我是阿庆。胡司令现在是身发财发了。
6: 来来来，没钱了。
4: 阿庆，你不是串通共产党逃跑了吗？你怎么又找到我这儿来了？
5: 胡司令，您可真会开玩笑。你说我阿庆的底细，你胡司令是最清楚的。我就是一个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生意人。那介绍几个朋友，大家在一起做点生意，赚点钱，这有什么不好啊？这怎么能算是和串通共党呢？
4: 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5: 胡司令啊，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特意来找您的，想请您，我的老朋友，给我出面做个证啊。顺便呢，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宝贵东西。
7: 孝敬您的，

0: 你这儿还能有什么比烟土和金条更值钱的宝贝？司令，您看看，您看，这个呀，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一幅名画。我知道司令您现在特别喜欢书画，又十分懂得欣赏，所以我就，老子平时喝两口的时候欣赏书画。
1: 胡司令一向儒雅呀，哎，儒雅个屁！来，打开看看。胡司令，您看，这幅图啊，名字叫《九美图》，你看看，这上面九个侍女，那个个是貌似天仙呐。司令看了一定中意。<笑>美秋美。
2: 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想呵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笑>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 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 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冠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 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3送1。 买4送2，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
3: 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4: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好法子了？
3: 可不是吧，我这喝了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一遛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儿。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4: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膻，喝了2个多月也没啥效果啊，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2: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

0: 养素。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呀，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0: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专业解答啊，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0: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想呵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3: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

0: 跑筏子了？
1: 可不是嘛，我这喝了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第六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儿。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0: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1: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两个多月也没啥效果，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2: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
2: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3: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2: 专业解答啊，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3: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4: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是不是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想调理体质，尝试过不少营养品，想呵护肠胃，饭后啊总觉得不太舒服。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花了钱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真的很闹心。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

0: 价值299元，礼盒保温菜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刘，最近看你遛弯腰杆挺得直，也不喊腰酸腿疼了，是不是有啥好法子了？
2: 可不是嘛，我这喝了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去遛弯啊，走几公里都没事儿。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1: 我可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2: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也没啥效果，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的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3: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专业解答啊，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3: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感受效果，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菜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一家人都能跟着受益。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
3: 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

0: 增加任何负担，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专业解答啊，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0: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2: 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五个名额了，五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五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五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

0: 前这个好多牛肉是那个主公咯大夫啊这一吃的摆了长条就就那就敲那个拐弯的这种吃现在慢慢的就改变了就等上了大小子了我叫刘桂英今年65岁好多牛肉天天在炒的从小跟他妈妈的话要耍了大概就有60年了每天早上我们很早的就到街上去买材料回来
1: 哦买牛肉
0: 回收这里煮出来有香相当于猪肉的五花肉那一头主要的都为他老
1: 这不是来卖来的老子啊
0: 你今天要是你本地的孩子相当的自大特权的香果超过要买的哦还贵比先要把我接住其实然后自己看看赔了不然后他用手工中我们海椒味说是好吃了就是因为有这几种海椒混的又嫩香我们家是祖传乔军的人吃过对人体很有好处由于有这些十几种肉串在一起白口哦炒骨哦香菇哦高冷哦我们这些都是老汤用的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礼品药材这个放了汤里头就很香现在我们大概用的是石头了炸那个是要香哦炸出来的东西就是越炸越

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我们家里头，
我记得大地锅要放上我们的香葱、香菜、青菜。这是我的家，我从小就在那里长大。我每次真的好久年头的时候，我在想想妈妈以前她的味道是什么，是一种牵挂嘛，一种思念嘛，一种传承。

0: 我叫姨父，是独生独长的横线人。我和大哥从爷爷那里接过了做医生的手艺，一做就是20多年。横线人刺医生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了，相传日本的刺身就是由横线医生演变而来的。
1: 我的鱿鱼丢了，跟你讲，
2: 我睇入嚟眼咯，
3: 得意咯，
4: 啱，大鱼大

我们必须在3-5分钟之内完成放射肌肉去皮，肌肉的过程中不能沾水，一定要用专业的医生去把多余的水分吸干净。鱼生好不好吃呢？关键还是要看师傅的刀工。轻按鱼肉，手掌旋弓，防止手温影响鱼质。一切一段叫单飞，两切一段叫双飞。厚一点的叫渗蛙，平均每秒切3刀，厚薄适中，便便均匀，轻盈地斗，差不多有一根牙尖的厚度比较合适。除了对鱼的剂量和刀工要求严格以外，精细的备料选择是搭配鱼生的关键。要想吃出地道的横线鱼生，我们要把选好备料的生鱼片沾上酱汁，最后一口焖下，这样才能吃得出鱼生片的美味。我们在传统的备料的基础上，增加了20多种适合各类人群口味的备料，还把粤菜精美的摆盘工艺和鱼生结合起来，慢慢地把市场打开了。我们兄弟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把这道横线美食发扬下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品尝它。

0: 老话说得好啊，最香不过贴骨肉，所以呢，羊蝎子呢特别受咱们老百姓的欢迎。市面上的这些羊蝎子呢，基本上是分白汤和红汤这两种。红汤的味道呢比较浓郁，香辣，吃着过瘾；而白汤羊蝎子呢，吃的就是原汁原味。我叫关斌，今年51岁，从我手里经过的白汤羊蝎子至少也超过了上万斤。跟红汤羊蝎子不一样，这个白汤羊蝎子制作起来比较繁琐，而且对原料要求极高。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市场上白汤羊蝎子并不常见。就比如说浸泡这个工序的环节吧，咱们节子里的羊蝎子呢，需要用清水泡24个小时，而且不只是简单的这种浸泡，需要呢每2个小时换一次水，把骨头和肉中的这种血水呢给它逼出来，再重新加入清水，反反复复的得共12次吧。
1: 拿手去挤，没有很多的血水流出，而且肉质呢成为那种毛绒状，

0: 就算是泡了24个小时呢，羊蝎子在煮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些浮沫出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浮沫给它打掉。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把这个油沫也给它撇干净了。这样的话，再煮出来的羊蝎子呢，它是汤白肉红，而且是没有膻气味，也没有那么油腻了。到这会儿，我们再加入调料包啊、葱姜啊，进行调味儿。
1: 姜皮呢，它实际是凉性的，是降燥的。我们煮完这羊肉以后呢，不至于说让大家吃了以后上火。
0: 先用大火煮开了它，完了再改成小火慢慢炖5个小时，这样一锅肉烂汤香的羊蝎子才能出锅。上桌以后呢，咱们这个羊蝎子呢吃法呢跟其他的还不一样。
1: 这是葱花香菜小料，先喝汤，充分体验出这种羊肉的香味，再吃肉。这碗呢是白汁的小料，是我们家就是说独家秘制的，通过50分钟到1个小时的熬制。
0: 现在呢顾客呢嘴也比较刁，但是说呢也很客观，吃起来好吃呢他就接长不短的过来到我们店里来。所以我们做羊蝎子一直秉承的原则就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2: 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七八碎吧？
3: 你这会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吃里扒外的，你这会心疼别人了？
2: 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吧？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搞急了还跳江呢。
4: 刘才，那什么，咱俩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
5: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陈总，你上次说你和万红是发小，跟万家打了10几年交道，关系一直不错，对吧？
2: 嗯。
5: 那你帮王总作证，是公安要求的还是自己主动的？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叶显春主持，陈永琪出席。
1: 江西专利转化运用3年专项行动收官，约1.6万件存量专利纳入全国可转化资源库。
0: 从一根针到高精尖产品。

0: 今天的一线调研，记者带您探访中国医疗器械之乡敬贤的逆袭密码。
1: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应急避险技能，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今天在萍乡市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全力以赴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省长叶剑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启忠、陈敏出席。
2: 尹洪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推进产业实力快速提升，精深加工提档升级，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市场渠道全面拓展，综合贡献稳步攀升，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尹洪指出，江西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农产品大省，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着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艰巨任务，也具备了良好基础、有利条件。我们要准确把握形势任务，始终坚定信心决心，乘势而上，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尹洪强调，要加快发展精深加工，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紧扣全省7+20+N农业产业布局，强化种植养殖支撑，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旋转精深加工赛道，挖掘资源功能价值，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持续开展双百行动，加大外引内培力度，引进培育一批重大农业产业企业，因地制宜做强农业产业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增强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效应。要全面加强品牌建设，不断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全力打响干婆正品品牌，做优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品牌，创新品牌营销推广方式，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要优化完善服务配套，筑牢农业产业化发展支撑，持续扩大农业科技供给，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布局，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构建服务优配套齐的产业生态体系。尹洪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健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加快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推动农业农村干部热爱三农、熟悉三农，努力成为懂农业、新产业的行家里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真正让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农民有甜头。叶剑春指出，要立足优势特色，夯实产业根基，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聚力研练补练，拓展产业链条，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发展县域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实施双百行动，健全完善供应链体系，不断提升干婆正品品牌影响力。要培育新兴业态，拓展产业空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体育、商贸等相互赋能、融合并进，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切实为农业产业化注入强劲绿色动能。会上，萍乡市、高安市、贵溪市和盛阳食品、中农跨境等企业做了发言。与会代表现场参观了萍乡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并观看了专题片。会前，尹洪、叶剑春等省领导全面了解全省和11个社区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效，观摩新产品新成果。省领导李红军、张小平、张寅、于秀明出席。
0: 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大会期间，与会代表走进萍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地感受当地以数字化转型强企、链式招商聚企、利益连接富农的农业产业化发展

0: 径。
1: 在百约食品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中控大屏实时监控，车间仅需少数人员巡检。这家主攻功能性蛋白食品的企业，此前以传统工艺生产普通豆制零食，模式传统，附加值低，发展受限。
2: 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是很难控制的，成本会相对的高，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营养参数不一定会稳定，市场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的。
1: 企业想转型升级，却面临工艺与资金难题。作为全省首个农产品加工业数字化改造试点，萍乡2024年起对45家重点食品企业一起一策精准帮扶，推动数字化改造，同时搭建湘赣边食品现代产业研究院，联动江南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引智，推出政府贴息50%的农贷通，为技改扩产提供金融支持。百约食品借力政策突破技术瓶颈，升级生产线，打通全流程数据链。数字工厂投用后，月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也为上游种养户打开稳定销路。
3: 签的那订单保价收购，我们心里很踏实。我们正准备扩建两栋蛋鸡养殖生产线，增加25万蛋鸡养殖成笼。
1: 为推动产业聚链成市，萍乡聚焦休闲零食、辣味、西心、功能食品等五大领域，依托龙头企业研练补练，以链招商，近三年落地配套项目115个。甘源食品稳居全国豆类休闲零食市场占有率第一，在政策支持下持续扩能提质，带动原料供应、代工分装等配套企业集聚。元宝食品紧邻甘源选址落户，就近共享冷链物流、原料就地采购，成品拼车发货，有效降低成本，
4: 对我们的成本控制有利，至少降低20%。另外，行业标杆也就在我们这，对我们的研发方向、市场方向有很大的帮助。
1: 链主引领，配套齐聚，萍乡食品加工类农业产业快速壮大。三年间，全市食品加工类双百企业、归上食品企业数量均实现翻番，归上食品企业营收年均增幅超20%，带动产业链农户共享发展红利。
5: 通过产销订单、资产入股、务工就业等方式，带动农户增收。2025年，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户8.5万户，户均年增收55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4年全省第一。
6: 历时3年，江西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正式收官，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3年来，全省103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完成存量专利盘点2.65万件，其中约1.6万件存量专利被纳入全国可转化资源库。从成效上看，3年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达到6万次，全省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累计达522.7亿元，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更是突破了1166亿元。不仅如此，围绕新材料、陶瓷等重点产业，全省还建成了近30个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和联盟，并在生物医药、铜箔、家具等领域搭建了6个产业专利池。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铜集团、江西国际公司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改革发展全过程，深化产业融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全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8: 江铜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进改革发展各项任务结合起来，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企业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与行业趋势同步，与地方需求同向，加快资源项目开发建设，推动管理效率、治理效能和综合效益持续提升，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际实效。
9: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好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打造我省有色金属产业创新高地，全力以赴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8: 江西国际公司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企业经营管理和

0: 改革发展，聚焦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深耕非洲市场，大力拓展中东、中亚、东南亚市场，创新高端化业务模式，筑牢国际化经营优势，加快打造国际一流工程综合服务商。
1: 将学习教育贯穿公司“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和国际市场开拓、重大项目建设、境外风险防控全过程，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推江西国际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中国医疗器械之乡敬贤正在经历一场蜕变，过去这里以生产注射器闻名，如今一批高精尖医疗器械产品从这里诞生。从一根针起步的传统产业，靠什么实现逆袭迈向高端？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在江西敬贤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集中亮相，落户敬贤的医疗器械企业表现亮眼。护湾生物的第二代干眼治疗仪机身更小巧，透景的新一代免疫分析仪检测又快又准，还有融入了 AI 算力的智能助听器，价格也更亲民。亮眼产品的背后，是敬贤为破解创新瓶颈使出的关键一招——向外借脑。敬贤的医疗器械产业起步早，但几十年下来，企业自己搞研发实力不够，引进外面的技术又容易水土不服，怎么办？当地调研后，决心走和高校共建研究院的新路子。在南昌大学与敬贤共建的创新研究院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一款医疗护理机器人正在调试，不久就能去医院上岗。这里的研发团队和医院企业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医院出题、高校解题、企业答题的创新闭环。
4: 大家要转型的话，肯定是要做高附加值的这些产品。我们来这的目标不就是和当地企业和当地政府就共同发展吗？
3: 向外借脑的创新合作，让中小企业创新有了底气。东帝医疗公司以前主要做防护服，市场下滑后急需转型，和研究院对接后，他们启动了多个新产品的研发合作。
5: 我们企业很难去招募到这么有这种高端仪器研发包括软件研发的一些人才，只能通过这种合作方式来把我们的产品更好地推向市场。
3: 借助外力创新的同时，敬贤县也对内筑巢，练好内功。在敬贤，企业能享受到从注册办证、审评检测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服务。这里设立的绿色通道，让二类医疗器械审批周期缩短了30%。
6: 帮着企业去找钱，找政策，选品，非常重要的就是结合我们敬贤60,000的产业大军，帮他匹配销售渠道。
3: 好服务让企业扎下根，长得快。南昌康柱公司去年落户，短短4个月，新产品销售额就突破了3000万元，今年计划扩建10,000平生产线。目前敬贤已经聚集200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累计获批医疗器械注册产品2082件，涵盖100多个大类、3000多个品种，产品规模与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7: 做强省级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完善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推动集群向高端化、规模化、智能化升级，擦亮敬贤医疗器械品牌。
8: 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应急避险技能，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省自然资源厅在自西县开展系列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活动，普及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的相关知识。
9: 通过通俗易懂的科普手册、直观生动的创意短片等，让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掌握。
3: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地质灾害避险演练，模拟突发崩塌险情，多部门协同组织群众有序撤离，及时抢修基础设施，
10: 提升群众施灾防灾避灾自救互救能力，让群众遇到险情不慌张，撤离避险不迟疑。
3: 赣江新区、南昌市红谷滩区、吉安县共青城市等地把防灾减灾知识融入学校实践教学，通过应急疏散演练、消防宣传展示等活动，向师生们普及紧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方法。
11: 遇到浓烟要弯腰捂住口鼻，然后减少那个吸入浓烟嘛。
12: 以后遇到突发灾害，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也能帮助身边的同学。
3: 樟树市

0: 德安县、清溪县等地，以展板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传导防灾减灾知识。抚州临川区邀请专业人员现场示范，手把手指导市民掌握心肺复苏核心要领。正值汛期，各地还组织开展抗洪抢险救援应急演练，熟练运用声呐搜索、无人机、机器人救生艇等新装备，提升救援能力。
1: 宜春市加快推进智慧书房的建设，用数字技术为阅读赋能，让阅读更智能、更有趣，多元化满足群众阅读需求。
2: 这个月，万载县康乐街道西门社区的山河月微书房正式运营，居民们刷一下身份证就能进，想借书还书，机器上点几下就能自助完成。
3: 以前借书还书都得在赶在图书馆上班时间去，现在好了，确实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2: 怎样让阅读从图书馆走出来，走进街头巷尾，变成市民触手可及的生活日常？宜春市想了很多办法，打破传统图书馆的时空限制，把阅读空间延伸到公园、商圈和社区里。山河月微书房就是当地利用楼盘的闲置空间打造的，政府出资配书，县图书馆把数据资源库接上云端，搭建了一个通借通还的平台，居民在这里借的书可以在县图书馆或任何一个乡镇分馆归还。
4: 不是简单的把书搬到社区，而是通过技术把图书馆的整个服务能力延伸到基层。这个小书房具备了和总馆一样的服务能力。
2: 解决了便捷阅读问题的同时，宜春还在进一步探索怎样让阅读变得更有吸引力。在袁州区的狮子山城市书房，市区两级投入430多万元，把公园里一个近1000平米的场所改造成了充满科技感的文化客厅。
5: 孩子最喜欢机器人导览和 VR 非遗体验，以前觉得读书就是看书，现在发现还能玩着学。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孩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如今宜春智慧书房正在多点开花。樟树市把中医药文化和 VR 结合，打造元宇宙数字图书馆，入选了工信部2025年度视听系统典型案例。铜鼓县定江书房引入电子书瀑布流，还配备了数字书法机，让青少年在互动中感受科技与文化的魅力。目前，宜春市已建成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升级打造的新型阅读空间超过400多个，阅读服务正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丰富。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信部日前发布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25年版首批规范企业名单，我省新钢集团、九江平钢两家公司入选。该规范条件涵盖工艺装备、环境保护等26项基础指标，是对企业综合能力的全维度考察。
2: 江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近日发布，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了机构信息更新、项目负责人负责制等要求，构建一代理一评价积分体系，实施差异化监管。
0: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60%以上，让乡村生态环境更宜居。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6: 再见。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开始我省降水明显减弱，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天气还会进一步转好。其中今天全省阴转多云，仅有赣南的局地会有些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多云为主，但是西部和南部的局地还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17到18号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建议随身携带好雨具。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前期持续降雨，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仍然具有滞后性，大家外出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陡坡以及河道等危险区域。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基本都保持在29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可能会有些闷热。饮食上建议少吃生冷甜腻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绿豆汤或冬瓜汤。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29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7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27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1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28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28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28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28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29度。新余阴，最高气温28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1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9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9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29度。抚州阵雨，最高气温30度。吉安阴，最高气温30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5度。新赣阵雨，最高气温29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

0: 南昌阴，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感觉，
1: 好像
2: 缺了点什么呢？
3: 你们好，伙伴们，今天霍福不在吗？
0: 没错，之前吃雪花软糖的时候，霍福还在呢。我还想吃雪花软糖。
4: 霍福，一起玩吗？
0: 哈普，一起玩。
1: 哈普是你的名字呀？
0: 对哦。
5: 今天不行，我在忙呢。
4: 什么？
6: 霍福，能从我身上下来吗？
0: 我是哈普。
6: 伙伴们，霍福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1: 你也这么觉得？
6: 平时的霍福。
5: 太搞笑了。
6: 我数学题做得可好了。
5: 哇，蒙克真棒。
6: 霍福以前很喜欢和我玩的，他现在好奇怪啊。难不成是冒牌霍福？
0: 什么？你说冒牌的？
6: 对，如果是真霍福，他肯定会和我们一起玩。
1: 你为什么这么想？
6: 因为以前我叫他一起玩，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我的邀请，而且

0: 快燃咕咕燃咕咕的车子啊，
1: 因为霍福最喜欢我啦。
2: 就算霍福不和你玩，也不代表他是假的吧。

0: 哎呀，他当然能看见你了，快走开。
1: 你在和谁说话呀？你在和雪花打招呼呀？
2: 雪花，
1: 已经走了吗？
0: 那是。
1: 难不成因为不是种子就不会发芽？
3: 才不会，我每天浇水唱歌给它听，肯定能长出雪花来，等着瞧。
4: 不可能长出来的。
5: 怎么办？要是种子不发芽，霍福肯定会超失望的。
2: 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5: 我们走。
2: 哈哈，走吧。哎呀，
0: 没办法了，必须告诉他，软糖是不会发芽的。
1: 啦滴答答，
2: 那个霍福，
1: 你又回来啦？
2: 是。
1: 你有什么事吗？
2: 我来睡个午觉。
1: 是吗？那睡一会儿就回家吧。
2: 其实有件事想告诉你。那个，我想说。
5: 快点说呀。
2: 关于那个花盆。
1: 花盆怎么啦？
2: 其实它超漂亮的。
5: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种假花怎么样？
0: 霍夫超爱花的，每天都和花聊天，肯定马上就会发现。怎么办呢？有了。我们偷偷换成别的种子。
6: 要种子干嘛？
2: 因为种子很好吃呀。
7: 那要不要给你们做种子鲷鱼烧呀？
5: 不用。居然拒绝我的鲷鱼烧。
2: 不是啦。
6: 你们真的只想吃种子吗？好，这些是向日葵种子。
7: 要烤一下吗？那排香烤向日葵籽。
6: 不要，不用烤。
2: 谢谢泡泡。

什么时候来的？

0: 我服，一起玩嘛。
1: 抱歉，我今天很忙。
2: 什么？
1: 其实，伙伴们，这是我种的雪花树，我种了雪花软糖，都发芽了，很快就能看到小雪花了，对吧？太开心了，雪花会有多漂亮呢？
3: 霍福，那我们让雪花自己长，然后去玩好不好呀？
1: 不行，我每天都要给小鸭唱歌的。
4: 奇怪，怎么一天就发芽了？
5: 要是长出来的不是雪花，是向日葵，他会更失望的。
3: 怎么办？
5: 我们应该告诉霍夫真相的。霍夫，
1: 怎么啦？
5: 其实那是向日葵，我们偷偷换了种子。
1: 什么？为什么？
4: 因为就算种雪花软糖，也长不出雪花树。

0: 我们不想让你失望。
1: 想了，像以前一样，我们一起去玩嘛。
2: 你们骗了我。
3: 雪花，快长大。雪花，我给你系漂亮丝带，美美的。雪花，你和我是好朋友，对吧？
2: 这里面根本没有雪花。
1: 戴向日葵也不错。
2: 我讨厌你们，你们骗我，再也不跟你们玩啦！啊，
0: 什么？你不跟我们玩了？

0: 你们也来了呀！我很担心霍福，我想让他开心起来。
1: 我也想跟他好好道个歉。
2: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啊？
0: 我们很抱歉，
1: 我们骗了你，对不起，霍福。
3: 我们没想故意骗你。
2: 没关系，我也不该发那么大火的，对不起。
0: 这是我的道歉礼物，别种雪花树了。
2: 好可怕，吓死我了。
3: 阿婆，怎么能送这种东西？
2: 这是我的礼物。哇，好像你呀，威可。
1: 这是我的。
2: 是年糕啊。
1: 你不是喜欢软乎乎的东西吗？
2: 但是我更喜欢软乎乎的萌客。
1: 那你还会和我一起玩吗？
2: 当然啦。大家都快进来吧。
0: 这是什么？真的是向日葵，
2: 超级漂亮，对吧？没长出雪花，却长出了会发光的彩虹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超喜欢，全靠你们呀！
4: 是啊。
5: 为什么会长向日葵啊？
3: 我明明种的是彩虹树种子啊！
5: 糟糕，你给哈库的种子不是向日葵种子啊？
3: 不会吧？我给的是彩虹树种子。
5: 看来是了，你也知道的，彩虹树种子需要超级多的爱心和细心照顾才会发芽。
3: 但是彩虹树种子好吃吗？
5: 当然超好吃。
3: 那剩下的种子烤来吃吧。
5: 好，肯定超好吃。

0: 娜娜昨天摔倒，手受伤了。
1: 哇，一定很疼吧？
2: 所以我暂时做不了钓鱼烧了。
3: 什么？
4: 不行！钓鱼烧，
3: 树上有钓鱼烧，
2: 轻轻点，那只是棵树。
3: 好吧，我想吃钓鱼烧嘛。钓鱼烧，

0: 哈，那是霍夫。
1: 救救我！
2: 什么嘛？不是钓鱼烧，我
1: 钓鱼烧。
2: 我想吃钓鱼烧。
1: 哈普，好奇怪。
3: 哈普，你冷静点，就算这样闹，也不会有钓鱼烧的。
2: 我受不了了，我们去问娜娜怎么做钓鱼烧，我们自己做钓鱼烧。
4: 啊，对，好主意。
2: 娜娜，请教我们怎么样做钓鱼烧吧。啊，钓鱼烧我们自己做也可以吧。
1: 你们
5: 我教你们，
6: 没错，
5: 你要当我们的老师啦，这可不容易。
1: 我们会努力的，娜娜。
2: 是的，是的，娜娜。
5: 娜娜，那好吧，以后得叫我老师。
7: 啊，好的，老师。
5: 首先，我们要准备红豆馅。
7: 红豆馅，
1: 真漂亮。真漂亮。
2: 好渴。
5: 你为什么往红豆馅里加花？接下来和面团。
7: 和面团。
1: 好漂亮的钓鱼烧呀！
3: 老师，我的面团怎么样？
5: 还不错。现在，接下来烤到金黄。
3: 烤到
6: 金黄。
8: 老师，看我的钓鱼烧，按照您的食谱来做的哦，完全一致，真的，一模一样哦。呀，我的完美钓鱼烧！
7: 娜娜，
8: 老师。
5: 你们真是一群麻烦精，我再也不教你们啦！
7: 不教了。
2: 不要啊，那我们就吃不到钓鱼烧了，给我们做一些吧，钓鱼烧，钓鱼烧，钓鱼烧。
7: 看来只能等娜娜的手好了。
1: 是适合种花的好天气呢。
2: 看来霍夫已经忘了钓鱼烧的事了。
1: 我又有奇怪的眼神看我们呀。
7: 喂，不，不行，不，那是霍夫。
2: 说不定用雪花软糖魔法能做成功钓鱼烧。哇，快试试。
8: 等一下，蒙克。
1: 哈普飞起来了。
8: 真是的，不要再胡闹了。
2: 救命啊，
3: 我来试试。威克，怎么回事？
2: 霍夫，
3: 我试试。
9: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2: 疼死了，蒙克，你个笨蛋，连魔法都用不好。
8: 蒙克，对，就是这个，霍夫。我们用魔法来导红豆馅吧。
1: 听起来不错。

0: 飞起来，猛克。
1: 落下去，破釜。
0: 飞起来，猛克。
1: 落下去，破釜。
0: 飞起来，猛克。
1: 落下去，破釜。
0: 飞起来，猛克。
1: 破釜。哇，好软好软，超级软。
0: 看起来就很好吃，对吧？哎，接下来我们来和面团吧。
2: 我们来做一个超大的吧，哈布。
0: 哈扑，你干嘛突然用魔法？
2: 我要滚滚的像一个大球。
1: 嘿，我也要玩，我来啦！
0: 我也来了。
1: 贝壳，你做的真的好漂亮啊，太棒了！
3: 现在该烤了吧？
2: 哇，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了。
1: 贝壳可以用火焰魔法烤呀。
4: 我能做好吗？
1: 贝壳，你可以的。
0: 就是啊，这可是魔法，肯定比篝火简单。可能。快呀，贝壳！
3: 小火，小火，别烤焦了，威克！金光闪闪的，好漂亮！
0: 这个绝对会是所有雕玉烧里面最完美的。
5: 哎呀，看来他们是等不及了，不过我手也快好了，不然还是给他们做鲷鱼烧吧，你说呢？好啦好啦，知道啦。
2: 娜娜，看这个，我们做出完美的鲷鱼烧了。
5: 什么完美的鲷鱼烧？
2: 你看，
5: 这是你们一起做的。好的，那我尝尝。
4: 好吃，太好吃了！红豆馅好软，一抿就化了。面团好有嚼劲，外皮还脆脆的。这个，没我在，居然也能做出来了。
0: 哇，是鲷鱼烧，我也尝尝。
5: 不行，这根本不是鲷鱼烧，知道吗？
2: 看来还是不行。鲷鱼烧，是鲷鱼烧。
5: 娜娜，大家好。
1: 娜娜，你的手好点了吗？
0: 又能继续做鲷鱼烧了吗？
5: 是的，不知不觉手就好了。既然你们做不好鲷鱼烧，我只好继续给你们做鲷鱼烧啦。接着，
0: 哇，超好吃的！
1: 果然还得娜娜，
3: 比以前更好吃了。
2: 果然娜娜做。

0: 气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今天一到这儿来，我看见这个桌上有这么一杯东西，什么饮料？谁带来的？
0: 阮老师，这是奶茶，是我俩送给您的，您快尝尝。
1: 奶茶呀？我不喝奶茶。
0: 不喝奶茶呀？
1: 太甜，热量太高。你们俩的心意呢？我领了，但是尝它，我看还是算了吧。哎呀，
2: 您说的哈，那是买的奶茶。这个是我跟刚子我们俩自制的健康奶茶，您完全可以放心喝。哟，
1: 你们俩自个儿做的呀？行啊，长本事了。
0: 那是。
1: 不过你们俩今天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奶茶了？而且这个奶茶你们具体怎么做的呀？
2: 我给您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视频，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3: 来了，刚子。今儿来挺早啊。
0: 我哪天来的不比你早啊？
3: 这又喝的啥呀？
0: 奶茶，我跟你说，老好喝了。咱们外边不远有个奶茶店，在那儿买的。你要想喝，你买一杯呗。
3: 我不去。
0: 我告诉你，这家奶茶特别好喝。
3: 你再好喝，我也不去。你不知道这个奶茶它的能量高啊。它那么大的热量你还喝？就你这体型，你敢喝，我都不敢喝。
0: 是吗？
3: 对。
0: 我也知道热量高啊，但我这两天不就馋一口了吗？一时没忍住吗？
3: 你啥时候忍住过呀？而且我跟你说哈，你看咱们这个地方哈，有没有牛奶？
0: 有。
3: 有吧？有没有那个红茶？
0: 有。
3: 我们什么东西都有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奶茶呢？自己做还没有添加剂，它喝了还健康。哎呀，
0: 你个建议是好，不过这奶茶咋做，我能会吗？
3: 不会，我看过那个小视频，就是怎么做这奶茶的。我跟你说，
0: 你别光说呀，我也记不住啊。要不这样吧，你现在就教我操作一下呗。咱俩做做试试呗。这杯奶茶呀，你给我喝呀。
3: 行，
0: 那
3: 我指挥，我指挥你操作，
0: 行
3: 吗？
0: 行，
3: 我去准备东西啊。
0: 你准备吧。好。
3: Later， 这个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接下来你听我的指挥。那个里头是我刚接的那个开水，你先泡茶。把这个放杯子里边倒热水。好，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哈。泡水。
3: 倒水。
0: 差不多了。
3: 好，差不多了啊。
0: 好嘞。
3: 但是这个茶得等凉了之后。给泡好了，不烫嘴了才行。嚯，你这太着急了，这个。A few moments later。行了哈，
0: 不烫了。
3: 好，接下来你把那个这个水啊倒到这里头，倒半杯就行啊。别倒太多，半杯就可以。
0: 不能把茶叶掉进去。
3: 对。好
0: ，OK，
3: 好，可以了。然后你把这个牛奶来
0: 倒这里
3: 啊，倒这里头。行，可以了。
0: OK。
3: 对，然后搅拌，把它搅

0: 拌均匀。
1: 差不多了吧？
0: 嗯，这个奶茶就做好了。
1: 这就好了？嗯，尝尝。
0: 怎么样？
1: 哎呀，不错呀！啊，就是没有外面卖的甜，
0: 不甜是不是？
1: 加点糖。
0: 那加呗，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
1: 来一勺，再来一勺，看看怎么样？尝尝。加的少呀，没什么甜味儿啊。来，再来点，再来点。
0: 行了行了啊啊啊！哎呀，行了，别这个糖它是热量，你不知道吧？对不对？加那么多干什么？
1: 听你的，听你的，
0: 不能太甜啊！
1: 不甜不好喝呀！
0: 哎呀，你太甜了，太甜了，它这个热量不就多了吗？
1: 哎，嗯，确实好喝了，
0: 是不是？
1: 哎，不光咱俩喝呀，嗯，给阮老师也做一份啊！
0: 哎，对，
1: 给他个惊喜啊！
0: 对，啊，对，行。我看行，咱给他做一杯不带糖的。
1: 那你再求俩杯子去，
0: 行不行？
1: 我亲自操作，
0: 我去拿。
1: 行行，去、啊、去拿。嗯，好喝。
2: 原来是这样啊！行，那这奶茶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好好的品尝品尝。嗯，而且立冬啊，我要夸夸你了。
0: 夸我了？
2: 你不光知道自制奶茶比外头卖的奶茶更加健康，嗯，关键你还知道奶和茶的最优比例是1:1，各半杯，这个厉害了。
0: 1:1是最优的比例啊？啊，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这个纯粹就是碰巧了，
2: 啊啊，感觉原来是碰巧了呀。
0: 差一半，差一半嘛。
2: 我说呢，那我就告诉你们俩，自制奶茶最好呢用一半奶一半茶，因为牛奶，我问谁大家都知道，富含钙、蛋白质等等一些营养，而红茶里头呢含有茶多酚、单宁等等一些成分，它们两个碰在一起了，会轻微的结合，导致钙的吸收稍微下降一点点。那么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呢稍微弱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说用1:1的比例来搭配的话，红茶占比呢它不会很多，那么单宁少，它也不会太影响钙的吸收，而且这个比例配出来的奶茶奶香足，又有茶的清香，喝起来这个口感呢正好，是不苦也不涩。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做奶茶的时候这个温度一定不能太高，因为这个高温呢会让这个奶跟茶结合的更厉害，不加糖是最健康，加一点点呢也没问题。
0: 明白了。不过要我说哈，还是单喝牛奶或者单喝红茶这么喝最健康，尤其是牛奶，您说那营养多丰富啊！现在的小孩啊，包括年轻人呐，非要追求那个不一样的口味，喝什么奶茶？我小时候你光是牛奶喝，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啊！那都是。
1: 你小时候不经常喝牛奶啊？
0: 我没喝过呀。啊？我小的时候牛在农村呢，那是主要的劳动力。是吧，牛生了小牛，小牛吃那奶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牛奶给人吃。我在上高中之前，我都不知道这牛奶它是什么味
1: 儿。哎呦，怪可怜的你、啊、
0: 一直到了上了高中了，我才在学校的食堂里头喝到了第一杯的牛奶。
2: 高中才开始喝到牛奶？
0: 对，
2: 那确实也是挺晚的了。不过立冬啊，你作为现代人，至少你还是能喝到。我跟你说，就在那个古代，牛奶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享用得到的一个极品珍馐，每一种吃法都透着难以言喻的贵气。
0: 那这奶制品它在古代都有什么那个贵气的吃法，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2: 行啊，我是从那个书上看到过，魏晋时期北方贵族有一种吃法，就是把鲜奶发酵凝固做成那个酪来吃。哦，就类似于咱们现代的那个酸奶啊，或者是软奶酪啊。哎，那么西晋的富豪王绩曾用这个酪来招待皇上，被视为是非常